0: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美国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并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荷兰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加转移至英国，法国清空在美存放的黄金储备。专家表示，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台风沙德尔停鞭，残余涡旋仍在影响中国。台风科罗旺进入48小时警戒线，浙江海事部门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和俄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做出回应，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
3: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战略，将会摧毁敌方根基。
4: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0: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到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且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交火。那么此前不到一周，美国刚刚发起了对伊朗所谓史上最严经济制裁。美国选择在此时再度开打，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对美新战略。那么该如何来理解伊朗的新战略？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美国在启动所谓对伊朗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仅6天之后，就选择重新开火，核心考虑呢，还是要给经济制裁配套军事施压行动。经济制裁本身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发酵，短期之内呢，难以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管控问题上让步。但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又迫在眉睫，中期选举以及当下美国民众对白宫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情绪，已经是形成了现实的掣肘因素。在此背景之下，美军先是在8月30号打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9月1号又发动大规模空袭，意图非常明确，一是要配合经济制裁落地，用军事打击来剥夺伊朗在海峡重建西壤能力的窗口，为油轮通过海峡清除危险；二是呢，要阻止伊朗在被制裁压垮之前，通过军事手段来重新夺回海峡叙事的主导权。三是呢，在中期选举临近前，向美国国内展示特朗普政府这种经济战加军事战双线施压的强势姿态。那在此背景之下，伊朗方面宣布的所谓新战略覆盖了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但并没有提及任何的具体实施方案。从已有的信号来判断呢，这套新战略更可能是对于美国的一套策略框架，而不是独立的军事作战方案。在军事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消耗速度，设施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么这让美军对伊朗的有限军事打击陷入到周期性重复但没有决定性成果的一个窘境。在外交上，伊朗是以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先期条款为基础提出了谈判条件。而在经济上呢，伊朗正加速推动非美元的外币结算，同时依托里海走廊和陆路通道来维持自身的贸易。所以总体来看呢，伊朗的新战略本质上是一套拖的战略，军事上确保打不垮，外交上抬高要价等美方先低头，而经济上呢，则是寻找规避美方制裁和限制的相关路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经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之后，于9月2号停靠在了泰国临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为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的士气低落，引发了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2: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临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0: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1: Yeah, that's sorry, guys. We're not.
2: Thank you, guys. Comment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0: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we're not going to make it.
3: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2号林肯号舰员们走下航母，来到泰国巴堤亚接头。Happy
4: to be here.
3: 还有舰员家属专程从新泽西州飞来泰国与其相聚。家属回忆说，今年2月曾有一段时间，航母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5: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6: I know there was a time where, you know, the morale was low.
3: 林查班港距离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巴堤亚仅约20分钟车程。航母上的美军官兵在休整期间会前往巴堤亚市区进行岸上休整和休闲娱乐。
7: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高度重视本次大规模美军靠港，部署600余名警力全程巡逻管控。老白话，เขาจะติวกำลังพลก็อย่างดีว่าไม่ให้มาก่อเรื่องมานี้ต้องพักผ่อ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ริงๆอย่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มม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ก็บอก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เราดูแล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ขาเต็มที่อยู่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ถ้ามีเหตุ据美媒报道。
3: 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简易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8: And I got to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9: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1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3处居民点。 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所弃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一夜之间造成5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通报称，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 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 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舰政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限。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 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说，解决。

0: 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俄乌和平进程有望迎来新进展，他同时强调美国的参与不可或缺。
1: 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三号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着重强调，美国的参与是俄乌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0: 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有初步日程安排。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拉夫罗夫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相关活动时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

德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三号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

0: 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方面宣布，将从9月10号至12月9号，在该国东部部分地区实施临时空域限制。 主要涉及低空飞行活动，正常在较高空域飞行的民航客机不受影响。波兰军方表示，实施相关措施旨在确保防空系统具备更大的行动空间，以便对潜在安全威胁作出快速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时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2: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7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 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8.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 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 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3: 那么，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我们来看现在分析。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 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

0: 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的时候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
2: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3: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 三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4: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 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5: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6: 日本防卫省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7: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はい、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8: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9: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

0: 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3: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4: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likelihood of nearly 100% that El Niño will persist through to February 2027. Nearly 10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expressed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3: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会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5: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6: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5: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3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3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

0: 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洲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吉安市永新县燕格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 G220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3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 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台风科罗旺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
2: 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玉环市10条海上航线昨天全面停航。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9月4号，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风力可达7至9级。 根据相关要求，全市10条海上公交航线于9月3号全部停航，涉海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9月3号上午，记者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干江镇站台客运码头看到，两处候船大厅售票处已全部关闭，电子显示屏持续滚动，航线停航通知。
1: 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劝导外来游客取消上岛行程，同时迅速在码头拉起警戒线，封闭出入口，开展码头设施防风加固作业。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 将全力保障核心区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4: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5: 我们初步判定。 这个区域属于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进行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1: 3号下午，中国队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队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6: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

0: 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2: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3号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西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此次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方以多种形式支持尼方救灾努力，相信在双方同舟共济携手努力下，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双边贸易状况正在迅速改善，但是中国当前出口激增的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将敦促20国集团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在昨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7: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 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

0: 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我想再次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在昨天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2: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3: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0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呢大概300%。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4: 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1: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三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三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声华语，围着雌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2: 吧，应该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开幕，共吸引中外超过220个品牌参与，全方位展现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自信。
4: 本季时装周聚焦东方美学当代转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设计师们深挖宋锦、香云纱等传统元素，通过现代剪裁、结构重组、材质混搭，让非遗工艺与传统面料实现年轻化、国际化表达，在传承中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时尚舞台焕发全新生命力。
5: 本土设计师就进一步的崛起，能够用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开发，给我们的国风产品进行很好的去结合，设计出符合东方美又能够满足国际消费需求。

0: 术的设计。
1: 本季时装周通过打通时尚消费新链路，升级了即秀即售、首发即达的产业模式。通过秀场实时直播、品牌门店同步上新、城市商圈快闪联动等多元形式，实现 T 台创意新品首发与大众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以此进一步激活时尚消费的潜力。
2: 当地时间二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河大桥在闭河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河。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河。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降水减少，昼夜温差拉大，那么在欧洲呢，北部阴雨湿凉，南部则是晴朗炎热，在北美洲降水范围广，但是雨下的普遍不大，很多地方暑热持续。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呢，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秋高气爽，降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北部以及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疆、西藏、青海、云南还有江南、华南这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气温将会小幅度的攀升，中东部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但是北方呢，早晚气温低，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欧洲，在欧洲的中北部可以说是降水广泛，北欧伴随着阴雨，最高气温普遍低于20度，而南部还是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在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多地暑热难消，这里有成片的高温出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6到26度，天津晴，23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2度，石家庄晴，19到29度，济南晴，19到31度，郑州晴，21到31度，福州大雨转阴，25到30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0到18度，柏林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1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29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有序开展，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尼泊尔境内在建水电站多处隧道数百工作人员仍然失联，救援正在与时间赛跑。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休整，美军航母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随着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2: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们正在这里艰难地搜救和清淤，现场有大量的淤泥堆积，道路也是十分的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而且由于掩埋的石块太大，官兵们用铁锹很难翻动，搜寻难度比较大，只能在巨石的缝隙里一寸一寸地摸排。
1: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自身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来看尼泊尔方面，尼泊尔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然在与时间赛跑。
3: 我们此刻正身处尼泊尔洪灾救援指挥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官员们正操作着笔记本电脑，将这场巨大灾难的数据转化为救援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行动方案。大家在这些屏幕上可以看到，这里是加德满都市中心，所有救援物资都从这里运往受灾区域。可以看到，大部分救援力量和物资都是通过直升机运送的，这些线条标记的就是运输航线，而这边则是所有物资和力量部署的具体位置。
4: 8月26号，尼泊尔境内一处冰川崩塌，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赛跑。
5: I'm at the site of a hydropower project here in Russia, in Nepal, where an urgent rescue mission is happening just around me. Here, crews are trying to open up the entrance to a tunnel that was part of the Chushuli 3A hydropower project. Hundreds of workers are believed to be trapped.
4: 拉苏瓦水电站是本次洪灾中受损的十几个水电站之一。一些从施工现场逃生的工人表示，许多同事仍被困在隧道里。
6: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s some survivors inside because it's a big powerhouse inside, so it's a big room, and we feel that it's not flooded. All the powerhouse is not flooded, so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survivors inside.
4: 但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表示，目前救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7: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ay exactly wha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tunnel is. We have already reac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tunnel. There are, of cours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we face here. However, we are fully focused on identify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bringing in the required equipment.
4: 继29号，五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30号又有四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查、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
8: Thank you, that 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0: Lik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1: 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专家表示，826冰岩崩泥石流灾害并非个例。近百年来，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安第斯等全球高海拔山系都曾发生过重大冰岩崩袭的发生态势。过去被认为的罕见巨灾，正在呈现更加频繁发生的态势。
2: The physical change.
3: 从物理机制来看，这里的变化正在加速。正如我所说，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而该地区的升温速率已升至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大量冰川消融，冰层大幅退缩，尤其在近几十年间表现尤为明显。2011年至2020年这10年间，冰川损失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10年。
1: 专家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影响，敏感脆弱的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长期升温导致冰川持续退缩、冻土松动、冰岩交结条件弱化等系统性后果。青藏高原地区极高山冰岩体稳定性持续下降。本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背景下该区极高灾害风险加剧的一次集中显现。
4: All of this also clearly shows that the adaptation threshold has been breached because community can adapt to. But here is a bigger picture.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role as well in terms of taking this devastating example as an inspiration to urgently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5: 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6: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2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7: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6: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7: 郭家坤表示，尼方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

0: 报道。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2: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
3: After 286 days at sea,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rrived at Lam Cha Bang Port near Pattaya, Thailand on Wednesday, after having set a modern-day record for the longest consecutive deployment at sea,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lawmakers.
4: The aircraft carrier behind me left San Diego in November last year and was redirected to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US-Israel war with Iran. It arrives amid reports of mental health concerns, suicide attempts, and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aboard.
3: With around 5,000 sailors and marines on board,
2: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
5: Now the ship is showing signs of this historic deployment, specifically the length of it. It is visibly battered. Parts of it are rusty and dirty.
2: 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此前，多名美军高级将领在8月14号提交的机密报告中警告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时间太长、负担太重。
6: What have you made of some of the comments from, like, the president saying that the deployment wasn't nearly long enough?
7: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8: Calling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7: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2: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二号，林肯号舰员们走下航母，来到泰国巴堤亚街头。
9: Happy to be here.
2: 还有舰员家属专程从新泽西州飞来泰国与其相聚。家属回忆说，今年2月曾有一段时间，航母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10: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11: I know there was a time where, you know, the morale was low.
2: 林查班港距离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巴堤亚仅约20分钟车程。航母上的美军官兵在休整期间会前往巴堤亚市区进行岸上休整和休闲娱乐。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高度重视本次大规模美军靠港，提前启动专项管控，部署600余名警力全程巡逻管控，划定美军活动区域，严禁官兵擅自闯入居民区。明令禁止美军接触大麻、违禁品及参与非法交易，严控治安与涉外风险，同时开放指定商业休闲区域，供官兵分批轮换上岸休整。
12: รับปากว่าเขาจะติวกำลังพลก็ยังดีว่าไม่ให้มาก่อเรื่องมานี่ต้องพักผ่อ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ริงๆอย่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มม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เราดูแล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ขาเต็มที่อยู่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ถ้ามีเหตุเฉพาะหน้าที่เกิดขึ้นเนี่ยเดี๋ยวเราค่อยแก้ปัญหากันซึ่งเราก
2: ็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检疫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休整离港后，林肯号将开启归国航程，并在完成数月维保与人员整训后，重新纳入美军全球航母轮值序列，等待下一周期海外部署指令。林肯号撤离中东返航本土后，美军已启动轮换预案。罗斯福号航母近期从本土出发赴中东接替执勤，以维持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所谓常态化威慑力量。 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

0: 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绷、亚太战略同步推进的背景下，美军航母超期部署、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也折射出美国全球军事布局仍旧持续承压。
1: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2: 自8月31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新一轮打击报复愈演愈烈。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如今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时称，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Okay, we've controlled and we are controlling the Hormuz Strait. We are bringing lots of boats out every day with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They were trying to rebuild their radar systems and a missile system and a mine drop. You know, we got rid of all the mines in the Hormuz Strait.They were trying to build a rocket that drops mines.
2: 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这段夜间拍摄的画面记录了袭击发生后的即时场景。而在二号发布的这段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同一建筑屋顶上的弹着点。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的画面里，还能看到现场遗留的弹药残骸。
4: The US military released this footage of their strikes, but not any on the building or a communications tower around 130 meters away, which was also apparently impacted based on images we've seen from the area.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二号谴责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的空袭，已造成平民死亡，同时警告，如果华盛顿方面继续采取敌对行动，伊朗将发动强度更高的反击。
5: این عملیات تهاجمی به صورت درس آموز علی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تا پشیمانی آنها از جنایت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شت. هشدار می 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 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2: 据美联社9月2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伊朗扩大报复行动，向约旦、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中东多国随后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4: U.S. allies Kuwait and Bahrain were also hit. Kuwait says a drone struck a residential complex,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pictures that we have from Bahrain following that Iranian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 Smoke seen in the sky, as you can see here, amid these efforts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tercept the incoming projectiles.
2: 本轮冲突始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8月31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打破了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9月1号，美国军方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引发伊朗新一轮报复。
6: 第一条信号是，伊朗有能力对美国作出回应，打击美军基地。第二条信号是，伊朗仍然保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随时可以动用。因此，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另一方面，美伊海上博弈烈度不断升级，美军还首次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美媒称，这是一次以船还船的报复行动。只要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国际商船或油轮，美军就直接对伊朗本土的油轮实施精准打击作为报复。
7: 这种打法上的变化显示了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对伊朗施压的政策出现了新的调整。首先是战术规则，在此前对封锁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船换船的新思路。这主要是因为以往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呢，并没能有效的削弱。

弱他袭扰过往商船的能力。此次美国直接瞄准伊朗邮轮，是想要通过对等打击进一步去抬高伊朗的行动代价，强化伊朗受报复的预期，增加对伊朗的震慑力度。那么其次呢，是战术目标，它更聚焦地锁定伊朗的经济命脉。打击伊朗邮轮比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更能够直接的、有效地切断它的石油出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伊朗全面经济战争的一部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迎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1000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10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2: 经商是去做生意啊，要买礼是去去赚钞票，经商真正是去交罪名啊。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叛军多达三十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颜季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颜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颜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颜季明乱刀砍死，颜杲卿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颜杲卿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颜杲卿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颜杲卿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颜氏一门殉难的就有三十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镇定战场搜集他颜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颜季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到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七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卵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

0: 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香。
1: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啊，哇，暖暖的。
1: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1: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四河、光府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道西部，而是才弯曲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3: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

0: 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1: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0: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1: 哎，拉胡琴的，
0: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1: 还有练舞的，
0: 还有练舞的，
1: 对对对，还有练舞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2: 济宁城内原有四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呢5600人，分为4个营，一个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城守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城守营使用守济宁城的。
0: 城守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济宁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0: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0: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2: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是城守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呢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旁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呢必须得有部队保
0: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
3: 命脉，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2: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3: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0: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3: 所以上去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2: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3: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0: 就住在这儿，
4: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祖上呢，从清中期，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做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器业，到了
0: 挨家挨户都。

0: 挨家挨户都是。
1: 嗯，
0: 它是前面就是门面，
1: 嗯，
0: 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边的就是库房，
1: 嗯，
0: 啊，二楼呢它就是居住，
1: 嗯，
0: 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2: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锚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锚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
1: 嗯，
0: 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哎，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五颜六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六角形的，有四角形的，哎，有是天圆地方的。
3: 它常见的就是要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2: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成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0: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三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1: 您好，师傅。
4: 哎，
1: 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
1: 做啥？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1: 哦，火锅店里边的。
4: 哎，
1: 这就是
4: 虾仁
1: 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在上锅的花。
2: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器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3: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又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就没这个现象了。
0: 对对。
2: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1: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
5: 一点
1: 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5: 对，
1: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0: 嗯，对 对, 对，
4: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
1: 行，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4: 哎，对，
2: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1: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哇，暖暖的。
2: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2: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

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0: 生油，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4: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5: 这个是撒。啊，我们的姜丝儿、姜母，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6: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5: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6: 给点鸡蛋
5: 的。可以可以，这是。这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
4: 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5: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4: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5: 那边看的那个羊汤，
4: 热滚滚的汤，
5: 哎，
4: 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5: 撒哎，鸡这个鸡。
3: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7: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3: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4: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7: 对对对，羊肉吧有2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4: 羊肉泡汤，你也来，
5: 来来
4: 先生，
5: 好。行行，好的好，
7: 然后泡一点，
4: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7: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4: 这还有一个辣椒呢，
7: 这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4: 没有料吗？除了辣椒。
3: 撒汤在山东主要分2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撒，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撒。
4: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撒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5: 是一种梅香。
4: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字。
5: 对对对。
4: 好，字典里面啊有2个读音，一个叫参，然后一个叫散。
5: 散。
4: 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7: 反正据说吧，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4: 肉粥，
7: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的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5: 啥汤就
7: 是一个传说就。
3: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5: 说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4: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7: 多肉多骨，
4: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0: 汤。
1: 对对对，
2: 杂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3: 你说这个砂糖，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0: 去寒气，
3: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2: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砂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砂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起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蚌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蚌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家家爆满。
0: 您好，老板。
3: 老板。
0: 您好。
3: 哎，老板你好。
0: 您好。
3: 好好好，您过来。
2: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蚌肉干饭已经30多年。
0: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蚌肉蚌菜。
3: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蚌菜的精髓是大蚌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蚌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0: 哦，这是老汤。
3: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0: 不断的加新汤，
3: 不断加新汤。
0: 这锅汤30多年了。
3: 老汤酱。
2: 蚌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蚌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蚌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蚌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0: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蚌肉和蚌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3: 本身这就叫卤菜。
0: 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3: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0: 就卤的方式不同。
3: 不同，比方说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2: 蚌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蚌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蚌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三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筋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蚌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0: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3: 这个得2个小时吧。
0: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3: 对，小火得慢煨2个小时。
0: 再小火慢煨。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尝一下。
3: 哇，肥而不腻吧？
0: 肥的更好吃，
3: 对，它入口即化，
4: 就是很烂，
3: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0: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3: 对，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0: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2: 蚌肉干饭除了蚌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

0: 杠椅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1: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2: 500多年了，
1: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2: 没有大米，
1: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0: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1: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2: 啊，方便，你好像不用烹饪，
1: 不用，
2: 没有，
1: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2: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很方便，
2: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1: 既不浪费又方便，
2: 继续赶路。
0: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10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2: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3: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2: 肉是必点的啊，
3: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呢，他再加，
1: 再加其他的，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又增加了好多，
2: 又增加了。
1: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
0: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蹦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2: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
9: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2: 已经装好了。
9: 对对对对。
2: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9: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2: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9: 对对对对
2: 对
9: 对，
2: 这是已经满载的。
9: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装好的船。
0: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2: 这有几艘船相连？
9: 九条船，
2: 然后相连在一起。
9: 对对对。
2: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9: 靠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2: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

0: 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1: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0: 一条龙啊，
1: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0: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最长连过几条？
1: 最长也就是九条。哦，
0: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1: 对对对。哇，
0: 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1: 个人的，全部
0: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啊，
1: 对对对对。
2: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3: 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九条船都是靠它拖的。
0: 它的动力是多少？
3: 540马力。
0: 540马力，然后拖动
3: 九条船，10000吨货，全部都是它拖的。
0: 10000吨货就靠它了。
3: 对，
0: 这边是缆绳啊。
3: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0: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3: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2: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0: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3: 船头它定不住啊，
0: 船头，因为船头它要
3: 用方向来控制它。嗯，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0: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3: 对，
0: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3: 船长在前面。
0: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3: 走。
0: 好，这就是。
3: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0: 您好，船长。
3: 这是我们周船长。
0: 周船长您好。
2: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0: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4: 对。
0: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4: 是的。
0: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4: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有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了。
0: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4: 是。
0: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4: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0: 保证安全。
2: 周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对掌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3: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0: 对啊，
3: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对，
3: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2: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会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 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0: 还没吃饭呢？还没有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5: 对，从里边看看呀。
0: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5: 没事。
0: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5: 哦，鱼。哦，
0: 我能看看吗？
5: 能看看。
0: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5: 死亡。
0: 啊，丝网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哎，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5: 对，
0: 那我打扰了啊。
5: 不打扰。
0: 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5: 不干净。
0: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6: 也是客厅。
5: 哎，又当客厅，
0: 又当客厅。
5: 哎，对，
0: 这今天还吃饺子？
5: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啊，
0: 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2: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0: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5: 儿子。
0: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5: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2: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静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0: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1: 哎，对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0: 第五条船。
1: 对。
0: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2: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1: 对。
0: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1: 350马力。
0: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1: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2: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0: 我不知道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1: 很激动，很激动，
0: 也很新奇。
1: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0: 忐忑
1: 就是看一下所有
0: 船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1: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2: 因为船队便利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0: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1: 对对对，
6: 赶紧掉，赶紧快点给我掉。
1: 就是你看一下，看一下拖头。嗯。看一下拖头。
0: 看一下。
1: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哦。他动车了。
6: 再掉。
1: 他加油没了。对对对，
2: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1: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0: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
1: 后五条船现在这边还要再往前，
0: 正在打缆绳
1: 啊，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他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留一点啊。
0: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1: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2: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十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1: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2: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1: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到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过闸。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0: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1: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衣食的父母，你还要靠着它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已经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0: 就是一种情怀，离不开的情怀。
2: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

0: 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采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援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援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说的，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事，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破，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采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采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村。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0: 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三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三号墓正式动工发掘。三号墓官室分三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七帘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七帘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2: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

0: 并加以试读，他们的驾驶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1: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事先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5-6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 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镜也能拼上，等于1、2、3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0: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板，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板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所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2: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0: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希。利希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3: 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0: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仅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4: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到后面。
0: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2: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宽引腹磨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1: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0: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2: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揭表整理时发现，

0: 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1: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网络的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0: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兔、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2: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3: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0: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2: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

0: 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1: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2: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3: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历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万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3: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

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

0: 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象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2: 象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六伯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1: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8: 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

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
2: 乘风赏月，远亲灰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
4: 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9合1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9: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0: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11: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二十九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

0: 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四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0: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2: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3: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0: 辽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

0: 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1: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0: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2: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0: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1: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 作战拼。

0: 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一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 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他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0: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

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美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美方尚无任何确切信息，对伊媒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多地持怀疑态度。乌克兰两情报机构因搜查冲突爆发枪战，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交火背后或涉及权力斗争，两机构各有一名副局长被解职。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强化所谓防卫，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福建、浙江、广东多地有暴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三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摧毁敌方的根基。
2: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0: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4: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5: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4: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的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到9月3号，美军已经使87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外有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的能力，并且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0: 美方威胁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且称呢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的新装备。那么您怎么看美方放出的这些消息的目的？
6: 美方放出这些消息主要目的还是美国要显示他自己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未来要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9月1号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来说，这一次袭击的目标和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那么8月30号那一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只打了2个点，打了2个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那么9月1号这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自己的公布，

0: 这一次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导弹，包括伊朗的雷达，还有伊朗的布什水雷的这些装置，还有伊朗的通讯设施。总之，美国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军事能力。那么这次打击说明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现在执行的是叫割草战略，就是如果美国发现伊朗过一段时期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升高了或者恢复了，那么美国就要割一次草。那么9月1号就是割草计划的第一次执行，所以特朗普威胁伊朗随时会对伊朗进行下一轮的打击。就是根据美国的规划，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或者过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又提高了，比如伊朗又布了水雷了，那么比如伊朗又袭击了过往海峡的船只了，美国就会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好的，主持人。
1: 伊朗3号回击了在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还表示呢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会摧毁敌方根基。那么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开放。您又如何的来解读伊方的应对措施和新战略？
0: 伊朗的应对措施就是伊朗一定要给美国制造更大的代价，不能够让美国轻易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针对9月1号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报复的范围和规模也是大大的扩大。那么之前有好几个月时间里边，伊朗每次报复美军的袭击，伊朗主要是打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和打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但是这一次伊朗除了打约旦和科威特之外，伊朗还打了伊拉克，打了巴林，打了阿联酋，所以这一次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伊朗就是要警告美国，如果美国要执行所谓的割草计划，下次要对伊朗打击，伊朗就会让美国承受更大的代价。那么伊朗之前已经一直在说伊朗不会坐以待毙，那么伊朗会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当然这次伊朗主要还是防御性的，但是伊朗最近已经内部已经不断的在传出消息，说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措施，就是不是说等了美军打伊朗，伊朗才打美军，美国要先来打伊朗。伊朗也说了要彻底摧毁敌人的根基，当然这个根基首先指的是军事的根基，比如过去这些天伊朗就是一直这样做的，伊朗不断的袭击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就是让美军离伊朗的越来越远了。经过打击之后，当然摧毁敌人的根基有可能还是要摧毁整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因为能源供应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根基，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如果未来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扩大了，那么伊朗对能源设施采取措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好的，主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丽娜。美伊之间近日再次发生军事碰撞，一边是伊朗果断对美军空袭作出回应，另一边是白宫放出强硬言论。但是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美对伊作战很难持续，地区局势被拖入有限冲突反复爆发的紧张状态。一起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和报道。首先呢，是法国《费加罗报》，此轮互袭更像是有限升级。特朗普数次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伊朗反击迅速。德黑兰方面之所以反击力度越来越大，是看准了美国想速战速决但是又无法实现的窘境。在近日的军事对峙中，美军消耗了在约旦库存的大部分爱国者三拦截弹。分析认为，此轮互袭更像是不战不和僵局下的有限升级，而非全面战事重启。接下来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军事恢复速度超过预期。伊朗称其受损的战略导弹生产设施已经全部恢复，地下导弹储存与发射设施的可用率恢复到了约90%。虽然该消息是伊朗官方单方面发布的，但是美方情报机构确实评估过伊朗军事恢复的速度。

0: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重建军事能力的速度明显快于预期，部分地下设施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阵地中，可能有30个已经恢复作战访问权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挪威通讯社，美军面临库存短缺的现实难题。美国海军只有约1/4的驱逐舰可以随时投入作战，船舰维护能力跟不上消耗速度，弹药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萨德导弹库存消耗近1/4，爱国者拦截弹消耗近1/2。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和军工企业签约，把爱国者3的产能提升3倍，萨德的产能提升4倍。但是分析指出，合同条款还没有完全落地，扩产要新建生产线，还要等待国会拨款，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库存缺口的现实难题。最后，我们来看德国之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然是关键。美国被弹药库存、全球兵力分配束手束脚，伊朗也长期承受封锁与制裁，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垮对手的现实条件。军事摩擦随时可能再次爆发，但是大规模全面开战的约束条件同样清晰。接下来，外交斡旋、极限经济施压、小规模交火还会继续交织在一起。中东周边国家也被架在了风险中间。宏观来看，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隐患没有消除，能源市场、地区安全就很难真正回到平稳状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的报道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的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的回应。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了激烈的交火，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的家庭流离失所。政府军方面称，在冲突当中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击落了3架敌方的无人机。胡塞武装暂未回应塔伊兹的战况，但是公布了无人机袭击政府军阵地的视频。近期也门多条战线冲突持续的升级，流离失所的民众物资紧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之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的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了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了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2: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3: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4: Calling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3: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we're not going to make
4: sorry, guys.
2: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

0: 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据美媒报道， 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简易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 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1: And I got to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美国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上月31号，美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递交了辞呈。有消息称，因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持续紧张。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的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 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了俄方的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现场冒出了大量的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了13个州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通报称，
3: 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 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舰政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 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限。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 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会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4: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

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

0: 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的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的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的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十一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梦。
3: 好的，琳娜。最近一段时间，俄乌高强度拉锯战持续，冲突长期化趋势愈发明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战场态势呈现二元化特征。俄乌冲突战场态势愈发呈现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俄军在地面战线保持进攻主动权，乌军则依靠远程无人机持续打击俄方纵深目标，双方已经进入典型的长期消耗战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今年春夏攻势中仅获得缓慢且有限的战术蚕食，未实现大举突破乌军防线的目标。那未来一段时间，双方有可能间歇性释放谈判信号，但是核心分歧较难弥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双方都重视空中与纵深打击。文章指出，无人机作战已经成为俄乌冲突博弈的核心手段，双方都很重视对对方的纵深打击。俄军近期对基辅实施了连续多日全天候的混合空袭，8月31号夜间发射了200多架无人机及多种导弹，其中喷气式无人机占比较高。乌军则频繁袭击俄境内的炼油厂、港口、机场等目标，8月至少袭击俄炼油厂21次，创单月纪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理性报，局势发展中的关键变量。文章称，这场战争令俄乌都在极限承压，但是双方在领土安全、北约东扩等核心矛盾上没有折中方案，冲突长期化已经基本成为定局。当前局势的变量集中在三个节点上：一是欧洲军工技术转移后，乌军能否在冬季到来之前提高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产能；二是俄罗斯国内经济能否承受长期经济和民生压力；三是美国中期选举周期内，白宫政策是否会出现转变。最后我们来看加拿大星报，战场之外的深层博弈。 俄方有意维持

0: 缓而不退的战场状态，借此将制裁负面效应导流至俄乌战场，并在冲突期间完成能源出口东移、北极航道拓展、军工自研等战略重构。乌军依托无人机、无人艇形成非对称作战体系，以低成本打击俄高价值能源设施。对于自产爱国者导弹一事，泽连斯基的参谋团队正筹备与白宫代表开展新一轮的沟通，但是谈判前景不明。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持续高强度拉锯战的相关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2: 拉夫罗夫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相关活动时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三号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媒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瓦德富尔和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九月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应对八月上旬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九月十八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长的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的影响，美国七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的进口显著的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的增加144亿美元。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3: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4: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3: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
5: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8: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天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家表示。 规划为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小企业绘制了清晰的施工图，将全面开启中小企业从规模扩容向质量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型。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2: 15% 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规划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专项行动，提出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实施千帆百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和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 专家表示，该行动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此外，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作出前瞻部署，推进链群融通数字化转型，打造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拓展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范围和规模等举措，将拓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 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9: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
6: 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1: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三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的减弱。昨天下午的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漩涡还将会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了暴雨。
7: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8: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7: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师生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莆田的总台记者金可欣。可欣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9: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的历城中大道。那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从9月1号开始，莆田就在进行持续的强降雨。那这场雨到底有多大呢？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因为这场雨呢，其实是从今天上午凌晨2点到7点这几个小时之内呢，降水量就达到了174.7毫米。那这一时段的降水量呢，达到了全国的第一。那大家看，在镜头往后再往后一点点呢，是有一个城市的内河的。那随着这段时间的持续的降水，内河的水呢产生了倒灌，会把水漫到我们的主要的交通道路上，那进行了道路的积水。那遇到这种情况呢，相关的交通部门也迅速派出了应急的队伍。大家看，在镜头的右侧呢，就会有交警在现场值守，引导车辆以及路过的群众。那大家看，再往后看，这个黄色的仪器就是一个抽水泵，那抽水泵呢就在进行着作业，那包括应急抢险队的队员以及干部群众都在这里协助的排水。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呢，其实整个道路上都是布满了积水的，但是您看现在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基本上快清的差不多了。那您看我的脚下现在我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的安全岛上其实是没有什么积水的，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其实 实是布满了积水，就可以说现在的排水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莆田市呢实行了三停一休的

0: 政策，那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呢是休市。那现在呢，莆田全市的公交呢也是暂停运行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呢？我们需要再次等待通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降雨呢还在持续进行。我们也提醒市民群众，非必要不要出行，如确需出行，一定要注意低洼地带，包括积水的地带，保障出行的安全。那我们呢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莆田市的降水情况。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可心发回的报道。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珠海分论坛昨天举行，本次分论坛设置专题发言和圆桌对话，来自中国、秘鲁、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名嘉宾，围绕构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亚太人文交流新图景深入交流，聚焦青年交流、产业协作和多元人文合作。此外，论坛通过具体案例展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开放合作的新途径。据台湾媒体援引外媒消息报道，美国政府正研议推出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方案，征税的范围或将扩大至搭载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岛内舆论指出，岛内消费电子厂商经营处境或将雪上加霜，台积电等上游半导体企业也将会受到连锁影响。
2: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岛内业界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对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加征关税，新增成本将转嫁到终端售价，进一步压制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
3: 现在呢，美国人打算呢几乎全部课税，此举啊，无非啊就是要打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呀。民进党口中宣称的可以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争取到关税的豁免，结果事与愿违哈。美国人只追求他的国家利益嘛。
2: 面对美国酝酿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动台企赴美设厂，企图以此换取美国关税优惠，但美国方面并未停止对台湾优势产业的利益索取。
3: 搬到美国去啊，帮美国增加这个就业的机会，甚至最好上中下游呢一起过去这样子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拥有一些的优势。所以说完全就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标的物在榨取现在呢是台湾的半导体不断的出血搞到最后台湾几十年来搞起的半导体产业呢可能会一夕之间崩塌。不仅是产业外流呢，现在连培养出来的人才外流，到最后台湾呢就是成为一个空壳嘛。
2: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贵美，只会加速掏空岛内半导体供应链。美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打破台湾芯片的产能垄断，持续施压台企赴美投资，包括今年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当中高达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都是台湾产业因为民进党要维持所谓美台关系稳定而支付的庞大政治溢价。台湾经济日报则提醒，随着所谓美台贸易逆差扩大，恐怕未来变数仍然很多。国台办方面此前指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1: 9月3号，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规模创历届新高。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两岸企业携特色产品和前沿技术亮相，展现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新活力。
4: 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
5: 很多汁，对不对？
6: 很多汁，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的。 台博会开幕当天，台湾花莲文旦柚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在台湾伴手礼区，刚刚运抵东莞的文旦柚吸引不少市民和采购商品尝购买。这是今年台湾地区首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共2700箱，16.5吨，全部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赶在中秋节前亮相台博会。
7: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
8: 我今年预计可能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6: 从花莲果园到东莞展台，文旦柚的抢先亮相也折射出两岸农产品交流的持续升温。本届台博会，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台湾馆集结150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特色农渔产品。
9: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6: 除了特色产品，本届台博会还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对接，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
10: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6: 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随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农民带着台湾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与先进的技术跨海而来，在厦门翔安深耕兴业，成为了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随着翔安国际机场即将启用，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落地翔安发展。
2: 位于厦门翔安区后山岩的微育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旅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因看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产业园将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11: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它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
2: 落地翔安后，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也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12: 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13: 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立白粉欢度节，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18: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然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要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当地时间9月2号，一场伴有强降雨和冰雹的严重风暴袭击了加拿大多伦多及周边的地区，在多个地区引发了内涝和断电，并且造成了交通中断。
21: 受强风暴影响，多伦多市区多条街道严重积水，不少车辆被淹，甚至还有车被困在隧道里，多条主干道临时封闭。强风还刮断了许多树木，恶劣天气也造成多处建筑损毁，其中包括一座大型体育馆。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风暴最猛烈时，多伦多地区约有65000户用户断电，当地消防部门在24小时内接到大约1500个求助电话。目前，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应急处理，灾后清理和恢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1: 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当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了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了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再来看天气，
2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沙德尔残余环流以及外围雨气的影响，在今天呢，像湖南以及江西、还有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后天，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像台湾以及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那未来3天，像福建东部尤其要警惕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是位于东海的东部海面上，它对于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大风天气，今明2天在东海等这一带海域以及江苏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北方今明2天是晴天为主，6号开始到9号会继续向东有一轮降雨发展起来。那么在这一轮秋雨到来之前，其实今明2天在华北等地白天最高气温还是有30度左右的，略有一些热。6号之后天气会陆续的转凉，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以后的新低，而南方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范围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的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西安晴，22到30度，广元多云转晴，20到34度，宜宾晴，24到35度，唐山晴，22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福州中雨转阴，24到30度，南宁阵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3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 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转阴，17到31度；罗马晴，20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按道理，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委、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都有红军的指挥权，这样就形成了多头指挥红军的尴尬局面，我认为很不妥。我想邀请二位跟我一起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仍由泽东同志兼任总政委的职务。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现在就把电报发出去。
1: 恩来，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完全赞成，赶快发。
2: 我们签完字马上发。
3: 恩来来电的意思是说，总政委这个职务是否咱们再研究一下，还是由泽东同志来担任？
4: 不需要研究了吧，中央的指示很明确，就按中央指示办。
2: 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吧。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之前的一系列判断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反省？
5: 这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们必须要谨慎。
3: 毛泽东擅长军事，我分工不过来，我还是建议让毛泽东同志担任总政委。
2: 恩来同志三番五次来电，要求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我看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他的意见？
3: 在当前军事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让泽东同志恢复总政委的职务，还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嘛。而且前方的指挥员也都同意让毛泽东担任总政委，咱们不得不考虑大家的呼吁，这样也有利于恩来在前方展开工作呀。嗯，
4: 那就按恩来的意思办。恢复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但是作战方案必须按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嗯，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同志们，会前我要公布一道训令，经苏区中央局确定，报请临时中央批准，即日起恢复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6: 好，好，好，好，辛苦了你啊！
7: 老板，老总，
8: 老毛，祝贺你啊！
7: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为了我们红军，为了我们党啊！
6: 好，
0: 大家请坐。下面由叶部长传达苏区中央局对于作战的要求。
9: 目前国民党各路大军分别向我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进逼，根据中央局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尽快渡过赣江，向西攻打吉安等大城市。
0: 同志们，中央的指示大家都清楚了，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10: 赣江以西敌人早已布下重镇，现在要是打过去，这胜算恐怕不大呀。
5: 对，且不说渡江是否容易，以现在敌人的布防来说，从任何一个点渡江出击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11: 中央已经坚决让我们渡江作战，如果不听从，会不会违背中央的决定？
12: 我认为啊，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不宜渡江了，还是应该在赣江的东侧寻找有利的时机来打击敌人。如果能把敌人引到赣江的东岸，那就更好。总之呢，就是一句话，我们要永远占据先机，不能盲目出击，以至于陷入被动的局面。
11: 那进攻新城、安康如何？
12: 不可呀，这样呢会使宁赣的敌人分进合击，使我们与敌军隔江相峙。别忘了，现在可是敌强我弱呀，如果这样就会使我们陷入更不利的局面。
2: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分析，如果我们一定要到外线作战，要有必胜的把握才行啊。
11: 是啊，对啊。
0: 泽东同志，按照你的建议，我们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应该往哪里去？
12: 我认为呢，我们还是应该沿江北上，先往乐安、宜欢方向去，消灭乐安、宜欢的敌人，然后呢，再打赣江以西，
7: 和南城、南丰的来源之地。这样呢，不仅可以使我们夺取像吉安、抚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且还可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这样根据地做反围剿斗争。
8: 泽东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我同意。
1: 我也同意毛政委的意见。
13: 我同意。
14: 我也同意。
15: 我说两句啊，这个方案呢，从军事上来说非常科学，可从政治上来说恐怕是有一定风险的吧。
0: 其他同志的意见呢？
11: 我没有意见，我同意毛政委的建议。
13: 同意。
16: 没意见。
11: 我同意。
8: 文莱，你呢？
0: 老总，下命令吧。
8: 好，我命令。
17: 诸位，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啊，党国给了你们那么多白花花的大洋，大把的钞票，还有先进的枪炮，你们都干了什么？从井冈山到闽浙赣，那么多次围剿，一次都没给我打赢过。说什么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看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都给了共产党。哎呀，一群废物，饭桶，杨启平，我现在命令一定要把苏区给我铲平，把红军都给我杀光。
18: 打了打了打
19: 了打了，这些个群众也是演员。
20: 是的，
21: 三番五次的来围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为什么？
22: 为什么？
23: 为什么？
24: 为什么？
25: 你到底暗的是什么心？快说！
26: 快说！
27: 你们搞什么？
28: 这叫攘外必先安内，
17: 这是政治，你们不懂。我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我杀了那么多老百姓，我要是不把红军都杀光，他们都得压了我的脑袋。
29: 你不打倒日本人，我们就

0: 拍戏了，拍戏，拍戏啊！
1: 好，
2: 好，
1: 小飞同志，
3: 好啊，
1: 郭飞啊，你这个蒋介石演的好啊！
4: 国昭同志，你导演的真好啊！
5: 我们尽快排练，争取早日演出，还请向副主席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呢。
4: 没问题，同志们，这个节目演得太好了，尤其是扮演工农兵的群众演员，你们演得真是太精彩了。如果我们全苏区的居民能像你们这样群情激昂，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就指日可待，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解放全中国。
6: 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7: 解放全中国。
8: 国军部队现已经攻下乐安、怡红，请求在东城洛口一带休整。
9: 走，
5: 刚刚向副主席已经表扬大家了，为了早日演出，大家伙接着排练啊。
10: 老总，中央区回电，不许我们休场，要立即攻打南昌，以增援湘鄂赣鄂豫皖。
11: 我不同意急于求战，出击就要有必胜的把握，哪怕只是歼灭敌人的一部分，然后再各个击破，盲目松弛只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2: 这怎么行啊，同志们，这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意图啊。所以说我为什么不同意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一向以来的游击主义。
4: 给前方回电，目前在全国各个苏区红军积极作战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仅靠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你们所说的要在有利于群众的条件下采取消灭敌军，这是消极等待主义，这与临时中央的指示积极进攻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实际上将延缓了向西作战的最好时机。
11: 我同意。
13: 同意。
12: 同意。
9: 陈来，
14: 原计划不能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确实会对鄂豫皖、湘鄂西有一定的帮助，但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北城大员毫无把握，如果我们鲁莽行事，只会欲速则不达，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15: 我也同意坚持原计划，绝对不能变。
16: 陈来，不能再犹豫了，我们再这样讨论下去等于浪费口舌，贻误战机。回电中央局，我们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这是最好的策略。
8: 好，给中央局回电，原计划不变。
15: 那如果中央局再有异议呢？
8: 那就让中央局来前线开会决断。

0: 巨石，
1: 哎，来呀、啊！
0: 哎，巨石，外面雨大，快进去吧。
1: 好，
2: 巨石，辛苦大队了。
3: 德东同志，
1: 德东同志，你好啊，
3: 辛苦啊，
4: 你好。
3: 来，运车、啊。

0: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今天前后方的同志聚集在一起开这个会，就是要商量一下红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吧。
1: 在讨论之前，我来宣布一条训令，经苏区中央局决定，临时中央同意，由刘伯承同志接替叶剑英同志
2: 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3: 叶剑英同志调任红军学校任校长。
4: 是。
2: 我宣读一下临时中央的来信啊。同志们，在目前的形势下，照旧的开会，照旧的工作，照旧的决议，用旧的速度，没有自我批评，也没有自我检查，这是坚决不能够容忍的。临时中央要求我们在党和红军的干部当中公开的讨论毛泽东同志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
5: 江英同志，目前的局势是敌强我弱，蒋介石对我们不断地发起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情况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6: 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7: 不怕被批评，尤其是被自己的同志批评。我对临时中央的意见也并不排斥，但是啊，具体的事情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同志们的意见自有道理，但是你们考虑过没有，有些确实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如果你们盲目的遵循这些错误的方针，我们红军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些血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得呢？
2: 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嘛，再说我们也是代表临时中央发言的嘛。
7: 没有调查还没有发言权呢，我毛泽东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
6: 现在敌人就在门外，时局随时都会变化，我们的所有失败和牺牲都是不可逆转的。
0: 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

0: 同志们，虽然我们必须尊重，也必须遵守临时中央的决定，但我不同意对泽东同志的横加指责。
1: 我们所有的战略方针都是通过大家讨论决定的，即便是有错误，也不能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吧。
2: 为了全面贯彻中央长庆的指示，大家各退一步。毛泽东同志，我建议撤换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往后方。
3: 我反对。大敌当前，不可易降。恢复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才2个月的时间，现在要撤换，朝令夕改，这难道不是大忌吗？
4: 我是四中全会之后，临时中央将我派来苏区的。
3: 坦率地说，我也

0: 在一起，我们共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打了多少胜仗，国民党闻风丧胆，前三次反围剿也是毛泽东同志参与的指挥，所以他了解苏区实际情况。我也同意他留在前方，他应该在前线。
1: 同志们，我也不同意将泽东同志召回后方，他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军事方面，如果他在前方可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2: 恩来同志，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

0: 大家是否在考虑一下？本来既然我不能获得中央局的全程信任，大多数同志也不同意我留在前方。那我呀，就回到后方去。这政府。
1: 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做呢。润之，老毛，子珍同志在长汀福音医院就快要生了，他需要你的照顾。润之，润之。
2: 别再想讨论打干政治了，又把自己扔地方。本来我必须要你们呀，会比我更困难。需要的时候就招呼一声，我就回来。
1: 润之，夏夏，谢谢。
3: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京教条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毛泽东。 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随后，毛泽东回到后方长汀。

你小子怎么了？不惜，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你呀，还是太年轻了。人生一老，天难。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

万里霜。走，过江。哎，怎么了？不会游泳啊？没事，水深的地方我背着你。

0: 今天咱们第一届国家银行培训班正式开课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能够掌握基本的银行业务知识，争取在将来成为咱们苏区银行的中流砥柱。我看过你们的报名表，发现你们当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16岁。不管你们多大年纪，也不管你们是来自地方还是军队，我们都一视同仁。
1: 好，
0: 毛主席说，理财管钱，一定要做到三清。哪三清啊？一，头脑清醒；二，账目清楚；三，心地清白。做到心无杂念，廉洁自律，方能对得起天下的劳苦百姓。
2: 好，好，好，
0: 好了，多了我就不说了。接下来有请曹军同志给大家上课。
3: 好，刚才邓部长也
4: 正，
3: 正红色的第一期培训班
4: 正
3: 正式开课。那我想考考大家，银行是干什么？
5: 管钱。
3: 银行呢，就是管钱的，管钱呢，就要有钱。
0: 哎，怎么样？邓部长，
6: 哎，都辛苦了。
3: 这个叫什么呀？叫存储。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和白区之间负责商贸联络的王先选同志。
7: 这位是财政部长邓子辉同志。
8: 你好，邓部长。
7: 久仰久仰，
8: 辛苦了，先选同志。
7: 应该的。
6: 邓部长，我们和赣州那边的钨矿贸易，先选都已经联系好了，剩下的接下工作我会亲自去的。
8: 好，那钨矿贸易的事儿就交给你和先选全权负责吧。一定注意安全啊。
6: 好。
8: 放心吧，邓部长，我们在赣州的地下党党员呀，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7: 好，
6: 今天啊，咱们开课了，我想让贤雪过来听听。
7: 好，
3: 存一块钱的利息要怎么样
8: 子？那我学习学习。
3: 对，要多。所以呢，
9: 兄弟，
6: 好，来，长官。我们都是一起的，
9: 辛苦了，长官。干什么来了？
7: 做生意的。
9: 王老板，哎呦，
10: 侯老板，侯老板，
9: 久等久等。
10: 这呀，就是我说的袁老板，侯老板。
7: 你好，你好。
9: 久仰久仰，曾老板已经在城中等候二位多时了，咱们里边请。
11: 哎，站住！
9: 长官，真不好意思，都是自己人。
10: 来，里边请。来来，袁老板，
11: 另外一个了。来，来，谢谢老板。哎，师傅，哎，袁老板，请吧。
12: 哎呦，王老板，您来了。
11: 掌柜的来了。
12: 这位老板，欢迎欢迎，里边请。
11: 袁老板，请。
12: 两位老板，请坐。
10: 刘子，上茶。
13: 哎呀，茶水就免了。麻烦您赶紧通报一下曾老板，我们呀要跟他谈生意。
9: 哟，真对不住，两位老板，我们曾老板不在。
14: 谁说我不在啊？
10: 哟，曾老板，哎呀，
13: 曾老板，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啊。
14: 曾老板，好久不见。
13: 这位啊，就是我之前跟你提的袁老板。
14: 这几个东西怎么还用大玻璃罩着呀？这可是宝贝。宝贝？
9: 这不就是几块破石头吗？
14: 这可是钨矿石，谁要能找到它，谁可就发大财喽。
9: 这么值钱啊？我们那儿到处都是这钨矿石。
6: 不知道曾老板敢不敢收。
1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是什么人，你最好不要知道。我怕说出来吓死你。
14: 你是玩这个？
1: 你就不怕？
2: 曾老板，曾老板，千万别啊！
1: 咱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6: 曾老板，那就要看你想不想做这笔生意了。
1: 有钱干嘛不赚呀？杨老板，
4: 楼上请。
6: 请。
2: 来来，快快快！哎呀，哎呀。

0: 古柏同志，我就猜到你会在这里。
1: 邓书记，
0: 兰兰想着开完会就找你，没想到一转眼功夫就看不到你了。你不找我，我也得去找你。这次你接我的任道会场，好的事情都没来得及跟你交代呢，实在抱歉啊。
1: 严重了，我的古柏同志，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啊，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这还用说吗？这里是你和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0: 今天开会，他们通报宁都会议的决定。当说到主席离开了红军，去养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啊，说不出的难受。我想我都是这样，你跟在主席身边那么久，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啊。
1: 我和主席29年相识，那个时候主席和朱老总带着红军开进巡务，我就陪着主席做巡务调查。后来主席赏识我，让我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主席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的都在激励着我。主席对我的恩情，我古柏这辈子也不会忘。主席对我说的话，我也不会忘。我们要做好各自的工作。
0: 等主席讲好兵回来。小裴同志，你想找我了解些什么情况啊？这不是马上要去会昌了吗？我想请你再跟我详细介绍介绍会昌各个乡的具体情况。
1: 好，我们边走边说。走走。
0: 会昌那边民风淳朴，咱们红军的好多政策都能推行啊。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军门岭。
2: 你什么时候到的？我刚到。哎，别起来，把被子盖好，月子里别上了凉气。哎呀，
3: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我呀，就是想你跟孩子了，我来看看你们。
3: 真没事儿吗？
2: 真没事儿。

0: 这部队啊，转移到附近，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呢？哎呀，哎，对了，孩子的名字起好了吗？
1: 小名，我想叫他毛毛。
0: 毛毛。哎呀，这个名字有意思啊！你看啊，别人呢管我叫老毛，这儿啊是个小毛，是不是？哎呀，
1: 大名还得你起啊。
0: 毛岸英。毛岸青。就叫毛岸红吧，红军的红。
1: 毛岸红。
0: 我们的小红军。自然，你辛苦了。毛毛，我们以后啊就叫毛岸红了，红军的红，好不好？
2: 舒淇，
3: 哎，副医生，
2: 哎呀，我做了点蛋羹，给你和子珍送过来。
3: 哎呀，谢谢谢谢。这段时间啊，子珍和孩子可都可以照顾。
2: 哎，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只是我们这儿条件有限，照顾实在是不周，
3: 还请多见谅。哎呀，已经很好了。
2: 这个蛋羹趁热吃，这两样是我们本地的小吃。
3: 哦，谢谢谢谢。哎，
2: 谢谢啊。我就不进去了，我还要给罗明书记去检查一下。
3: 罗书记在这儿，他怎么了？
2: 他的腰扭了，没有什么大碍。
3: 那我呀，一会儿去看看他。
2: 好，那我先回去了。
4: 再见，主席。
3: 好。谢谢啊，
4: 别客气。哎，快吃吧，吃点吃。
3: 子珍。

0: 主席。
1: 哎，
2: 车上，罗书记，主席来看您了。
1: 哦，罗明书记。
3: 哎，
4: 主席，
1: 你有药上，坐着就好。哎呦，
3: 主席，主席，快坐，坐，坐，坐。
4: 你是病号，你坐在这儿，这有凳子，我自己拿。快快，
3: 哎，好，主席，
1: 坐好。哎
3: 呀，刚才呀，我还听副院长说呢，上次一别呀，我这心里啊，一直惦记着。我是盼着您来，又不想让您来啊。
1: 哦，怎么，你怕我让你这个福建省委书记请我吃饭呢？
3: 哪能啊！我是巴不得您来福建指导我们工作呀、啊。可是细想想啊，
5: 您现在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3: 事务比较繁忙，那儿啊更离不开您呐。
1: 我这次来啊，可能要多待一段时间。啊，一会儿啊，我准备去汀州走访走访。
3: 哦，那我陪您去。
1: 哎，你有腰伤，就在这儿好好休息。汀州我熟啊。
3: 那这样，我让汀州的政府主席张必发同志陪您去。
1: 不用啊，大家都忙，何必兴师动众啊？我自己去就行。
3: 哎，主席，您难得来我们福建，顺便让他向您汇报一下汀州市委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您要多给我们指导指导啊。
1: 好啊，既然到了你们福建，那我呀就客随主便，听你的安排。水烧开了吗？
6: 啊，我看一下，主席。

0: 子珍，快来尝尝我做的芋头汤。
1: 哎呦，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打上了井冈山，一直都是我给你做饭，今天没想到还能尝到汤。

0: 堂堂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亲自煲的鱼头汤啊。
1: 夫人，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0: 还行，没我想象的那么难吃。
1: 味道不好也没办法，我呀已经使了看家本领了。哎呀，你看看，妈妈说不好吃，咱们毛毛长大之后啊，毛毛吃好不好？
0: 我说不好吃，你生气了？那我要说这好吃呢？
1: 好吃你就都吃了，以后啊，我天天给你做。哦哦哦哦，毛毛，我们长大了应当回去好不好？

0: 张主席，你找我。
1: 建军同志，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0: 张主席，有话您就直说。
1: 下午啊，罗明书记来电话，主席到咱们汀州了。
0: 毛主席来了，在哪儿呀？
1: 就住在福音医院。
0: 那我得去看看。
1: 你明天没事吗？
0: 我就是有事儿，我也得去啊。
1: 啊，本来啊，罗书记是让我明天陪主席好好转转，但是我明天有急事走不开。
0: 张书记，您要有事儿，您先忙，我可以替你去啊。
1: 那你一定带我好好陪主席转转，
0: 保证完成任务。那您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好，建军同志，明天早早去。
0: 放心吧，张书记。
1: 福音医院啊，别忘了啊。

0: 我们家里没粮了。
1: 你说买不着米，我吃什么呀？
2: 民生大如天，你就是这么干工作。

0: 哥，他们太欺负人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学校几个孩子突然生病了。
1: 鼠疫，发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五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道您儿子来当兵的。哎呀，
1: 我家儿子都在当兵呢。我家老大早就牺牲了，这老二啊也在前线，这老三还小，这个不用给我，我不识字儿，都看不懂。哎，
0: 大阿婆，那你家老三今年几岁了？
1: 11了。
2: 可以参加我们儿童团啊。
1: 哎，早就是儿童团了。
0: 那他让他多帮我们宣传宣传，推广革命精神，宣传布尔斯维克嘛。哎
1: 呀，同志啊，你说那什么课我不懂，那孩子在列宁学校上学呢，这下学回家还要吃饭，这现在柴不够烧，米不够吃，还买不着，你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吧？哎，
3: 阿婆，
0: 咱们汀州市民要提高觉悟，不能贪图享乐。
1: 啥？享乐啊？还一天人都打国民党，我享乐啥了？这毛主席还说工农都要翻身，咱城里人没地，靠做工都吃不上饭，这买不着米，拿什么革命啊？
0: 什么觉悟？一看你就不是贫农。
1: 工人，咱一家人都是穷做工的。
0: 这位阿婆，你什么态度啊？
1: 你说我什么态度呀？这工人怎么了？你说工人怎么的？
4: 莫要吵了，莫要吵了。
0: 哎，这位同志，哎，这位
4: 同志，我跟你说啊，有话要好好说。你先去忙，你先去忙。哎，阿婆，莫生气，莫生气。来，我们坐着喝碗水。来来来，莫生气啊。哎，坐。老板，讨碗水喝。阿婆，莫生气啊。怎么，你家的粮食也不够吃啊？
1: 是啊，这红色市场都没得卖，你说这抢米还得10天半月的。今天呀，我起了个大早，我这老太婆拼上这老命，我在这排队还不知道能不能买着呢。你说买不着米，我吃什么呀？
4: 阿婆，像这种事情应该去找市苏政府解决。
1: 政府都在搞扩红，哪有人管我们这些吃喝拉撒的小事儿啊？哎，
4: 这老百姓的事情可都是大事儿啊。
1: 是啊，这人人一张嘴，这条条都是命啊。哎呀，你说这，
5: 主席，咱们先过去看看扩红的情况吧。
4: 先去市场看看。
5: 先喝点水。
2: 先生同志，你们汀州没有米的现象已经多久了？
5: 也就这十来天。
2: 这刚10月份，不是刚收了稻子，怎么会没有米呢？
5: 今年秋收的时候，刚好就赶上了几场暴雨，导致周围的农民是颗粒无收。这一没有粮食，周边的农民都进城抢购，才造成了今天的状况。哎，
6: 老板，你不是说没有米粉了吗？这是什么？
7: 没有了，
6: 没有了，没有，这是什么？我刚刚点的时候你告诉我说没有，现在就上出来一份。
7: 真没有了。

0: 干嘛呀？
1: 乡亲们，乡亲们，
2: 那边客人吃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别冲我挤眉弄眼的，说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非要吃米粉，就这么一份啊？这还是张主席特意交代的，专门给领导的。
4: 好啊，我说我们怎么没得吃？
2: 对
4: 啊，原来是这些东西给领导备着呢。
5: 是啊，凭什么他们领导有的吃啊？
4: 是啊，
6: 没什么准备的，
4: 不给我们准备。
1: 乡亲们，你们平时就吃这个？
7: 对
1: 呀、
7: 啊，不吃这个吃啥呀？我们家里没粮了，到了饭店花了钱，却只能买点米汤喝。
2: 是
8: 是
1: 啊，你们体力工作这么辛苦，光吃这些能吃得饱？哎，大米饭总能吃得上吧？
7: 天州现在的米又贵又少，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吃得上米的？
9: 是啊，吃不起啊！
10: 是啊，
11: 吃不起
12: 啊！吃不起啊！
1: 真是没想到，这么大的汀州城，你们工人连米饭都吃不上，我实在是不知道原因。在这里啊，我向你们道歉了。
4: 你道歉有什么用？你道歉我能吃饱饭吗？你谁呀？
13: 哎，可不能这么说话，这是毛主席。
14: 毛主席啊，
15: 毛主席。
4: 哎呦，毛主席，毛主席，
16: 这是毛主席，
4: 我不知道是您，真是对不起，我跟您道歉。
1: 啊，不用不用，
16: 对不起，我跟您道歉。
1: 我呀，确实就是毛泽东啊，不过你们不应该说对不起，真正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7: 毛主席，这不能怪您，
2: 不能怪您。
1: 作为主席，我们苏爱的干部，有任何的错误，都是我毛泽东的责任，我愧对大家。这说到底，咱们工农大众才是真正的主人，所有苏维埃的干部都是为了大家服务的，谁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毛泽东第一个就不答应。
4: 好
7: 好
4: 好
1: 好，这份米粉啊，你们拿去吃，就当我毛泽东请客了。
7: 啊，不不不，主席
4: 不要，
1: 你们听我的，你们先吃了解解馋啊。
7: 啊不，主席，主席，
2: 主席，
7: 就我们不能
13: 吃。主席让你们吃，你们就踏实吃啊。
4: 谢谢主席，
7: 谢谢主席。
4: 哎，去拿碗，
7: 快拿碗，
4: 拿碗，
7: 来，
4: 拿碗过来，
2: 拿碗过来。
13: 主席，
1: 过来。李坚贞同志，我真没想到你会犯这样的错误。
13: 主席，这事儿我事先真的不知道，我也是被临时安排过来的。是张碧发主席交代，我就领你过来了。
1: 你要记住，无论是你管理的长亭县，还是他张碧发管理的汀州城，红军要想打胜仗，苏维埃政权要巩固，工农大众才是根。
13: 是主席，我记住了。
1: 真没想到，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年了，这城市的老百姓要生活还这么苦，去，把张碧发给我叫回来，让他来找我。

0: 提问提问。
1: 张主席，
2: 可算来了，主席等你呢，快。
0: 主席，对不起，白天实在太忙了。这是我专门给你熬的鸡汤。嫂子坐月子，你也辛苦一天了。
3: 我不跟你握手，把这鸡汤拿走。
0: 主席，今天看你确实是看晚了，你白天太忙了。
3: 你看不看我无所谓，关键是你心里装没装着听州的老百姓。
4: 李发同志，主席上一次的听州调研报告早就下发给你们了，你们研究的怎么样了？

0: 主席，您的民生工作指示我早就看到了，
1: 我也确实派人做了些工作安排。可是最近中央局一直在催新一季度的听众扩红工作，还有就是一直在督促一苏打一周年的篝火晚会活动。

0: 还有新一季度的歌咏比赛，马列主义宣传月，还有市市松门口列宁像的建筑，
1: 都是一些务虚的工作。
2: 我问你，人民的粮食、市民的柴火、吃的盐、住的房，你都管了吗？
1: 你就是这么干工作的？

0: 荆州的问题，我来跟你说一说。市民们，没有柴烧，没有盐买，好米跟盐都让奸商跟柴米贩子偷着藏起来了，红色市场都没有得卖。我听一个阿婆说，抢米都得提前十天半个月，拼了老命早起去买，还不一定买得到。用脑子记。我们的人民群众希望我们的政府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可你们政府的人呢，却说这些都是小事儿。我亲眼看到你们扩红的宣传员说这个老阿婆革命觉悟低。那我想替听州的老百姓问一问，这城里没有地主，靠做工吃不饱饭，买不到米，还怎么干革命啊？
1: 主席，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0: 没做到位？这鸡汤，这鸡汤哪来的？谁送的？
2: 主席，这鸡汤可是我自己掏腰包的。
3: 我是码头工人出身，贪污受贿的事我要是干过，我天打五雷轰，我以共产党员的党性保证。
0: 天天就做一些溜须拍马的事情，不关心群众生活，净搞这些乱七八糟的面子工程。我问你，扩红状况如何？
1: 的确很难。
0: 我再问你们汀州工农代表会议是不是选举了100多个代表？可每次开会就来10几个代表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就没有积极性，你们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出现了错误。赵明发同志，你要记得，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人民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如果我们的政府和各地的苏歪都不能去解决，我们还是人民的政党。汀州的老百姓如果饿瘪着肚子，那工厂谁来生产啊？码头谁来搞航运啊？我们苏歪共和国的经济贸易怎么运转？我们红军的后勤物资保障怎么进行？张必发同志，民生大如天。
1: 主席，你批评的对，我的工作的确有问题，
3: 我一定改。
1: 主席，我向你保证，
3: 2周之内，汀州市的所有奸商必定全部铲除，
2: 市政府所有没有必要的务虚工作，能停都停。
3: 我要是不把汀州的民生工作基础变个样，您撤我职，您枪毙我。
0: 枪毙你也不管用。记住，我们要切实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革命靠的就是人民群众，只有帮人民群众解决根本的问题，革命才能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打天下的。
4: 把这鸡汤给上云送过去。

0: 你忙慌整了，忙慌整在二楼呢。二哥，大哥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泽堂，我们正在核对一笔很重要的账目，你稍微等一下啊！
0: 哎，我等不了了。

0: 这事儿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啊，子檀，走，跟嫂子出去，饶了。哎呀，我
1: 就在这儿说，他们都这么欺负人了，你别一句话不说呀。你能不能小点声？
2: 我，
0: 菊若，哎，你先下楼。最后这几笔啊，一定要算好。这个账今天我们必须算清楚，算不清楚咱们可谁都吃不了晚饭啊！
2: 放心吧，毛方丈，
0: 我一会儿就下来。
2: 哎。
0: 大哥的事儿你别管，更不要多说。
2: 我不管，你还是不是毛家的人啊？大哥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不去也就算了，你还不让我管，你心里面还有没有这个大哥？
3: 毛泽民，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去还是不去？
0: 不去。
3: 行，你不去，
2: 我

0: 泽明，你明明知道泽檀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能跟他解释一下吗？
1: 解释什么？赶紧下楼，等着去。

0: 我们这儿有个伤员，他病房三床的这个战线，现在看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注意两副院长的体温。还真的是你啊？
1: 你是？
2: 我是毛子谭，您不记得了？
0: 毛主席的二弟。
1: 对。
0: 您好，您好，您好，
2: 记得前两年你来送过伤员对吧？
0: 对。
2: <笑>
0: 看哥哥嫂子来了。
1: 哎，
0: 啊，我这还有个急诊，小杨，你带他们去贺子珍病房。
1: 让他带你们去。
2: 行，那您先忙着。
0: 好，好，好，我忙完就过来。
3: 谢谢副院长。
0: 别客气。
1: 二位这边请吧。
0: 好，走吧。
4: 闻着都香啊。
3: 是啊。

0: 就是这个房间了。哦，好。谢谢您，谢谢您，小杨。别客气。姐，嘘，刚睡着，贺爷，哎呦，强死我了。
1: 大嫂，辛苦了。
2: 早餐，快来坐。哟，睡着了。
0: 刚睡着。哎呦，姐，你气色不错呀，那不都是你大哥养的好啊？哎呦，这蛮子也长挺胖。
1: 你别说啊，我是跟你大哥结婚之后啊，从没吃过他做的饭。这段时间趁着坐月子，那给他忙前忙后的，又是煲汤又是熬粥，可给他忙坏了。
0: 学着点听的吗？
1: 是学着学着。
0: 可爱。
1: 哎呦，真胖！我。
0: 哎，对了，
1: 哎，你二哥他们最近怎么样了？
3: 嗨，别提，说一句来气。
1: 怎么了？这是？我之前好心的请他们过来看看你们，人家倒好，自己不来也就算了，还不如我们俩来。
0: 怎么回事？姐，二哥也是为了大哥好。你看，二哥二嫂还给带了橘子呢。
1: 什么叫为了大哥好呀？大哥在宁都会上 IP。 那总政委的职务都被取消，他毛泽民连个屁都不放。再说了，大嫂，您这儿生了孩子了，我好心好意让他们过来看看你，人家就回答我们两个字儿，不去。你胡说什么呀你？我胡说什么了？宁都会议决议已经下了，全军都知道了。
4: 毛子坦，你胡说什么呀？
0: 别去。
5: 太欺负人了。

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有时间跑回来看我们，原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看见我说什么？随着部队转移路过。如果不是泽坦刚刚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怕我担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你的妻子？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也想要跟你一起承担。这些年风风雨雨，我们不是都一起走过来了吗？可是现在倒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就想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了。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笑>

0: 止。你答应我，不管以后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许再瞒着我。
1: 住散了。

0: 现在正是秋种的时候，咱们一定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困难，做好服务工作。像一些耕牛、农具、种子、人力等等，这些咱们都得考虑到，不能因为咱们的疏忽造成群众的损失。
1: 放心吧，邓书记，之前古柏书记在任的时候也经常教导我们，
2: 所以我们会上的干部都在学习毛主席的调查研究。
0: 好，另外这个基层的教育工作咱们也得抓起来。古柏书记不是建了好多列宁小学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邓书记，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列宁小学
0: 啊，
1: 还有孩子玩这些跷跷板、小推车，还有小木马，这全是古柏同志带头做的
0: 啊。
3: 科长，科长，我这有事要找你呢。
4: 小陈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3: 学校有几个孩子突然生病了，发烧还一直呕吐，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走。
5: 哇，
0: 孩子情况怎么样？
1: 啊，这是咱们会昌新到任的邓书记。
6: 啊，孩子们一直在发烧、呕吐，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0: 发烧、呕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3: 三个孩子肚子饿，上学路上抓了几只田鼠烤了吃，所以就这样。
6: 田鼠？
3: 嗯。
6: 邓书记，咱们崔文荣所条件有限。我建议还是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吧。
7: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我家孩子发烧了，你给我去家看看吧。
3: 大夫，上我家看看，我丈夫一直在咳嗽，停不下来。
6: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鼠疫啊？
4: 鼠疫。
8: 国家银行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的高。
9: 好啊。那我们的金融人才后继有人了。
4: 嗯，
9: 哎，怎么样
4: 啊？
9: 吴矿现在怎么样了？
10: 自从我们实行公司合营和股份分红制度以后，吴矿的产量得到大大提升。
9: 嗯，另外呢，我们还在赣州地区建立了商贸关系，可以说我们的吴矿现在是供不应求。
8: 好啊，吴矿只要卖得好，就等于我们政府抓紧了钱袋子呀。
4: 是。
9: 主席，还有一个好消息，国家银行新发行的纸币在中央苏区流通之后，各种的杂币都已经陆续退出了市场，我们苏区的货币终于得到了统一。
10: 这纸币的发行啊，要根据比例的原则来，根据

0: 北京有多少来确定发行量，要保证纸币的充分兑换，还要保证我们苏区币值的稳定，千万不能盲目的滥印钞发。放心吧，这一点我会一直注意的。一办事啊，我向来是放心的。减息减租，贴息贷款，对工业、农业的集中支持，必须要实实在在的落在实处上。
1: 是啊，主席说的很对啊。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0: 主席，您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趟福建省财政厅呢。哎，吃完饭再走吧。
2: 不了，他们都还等着我呢。再说下午我还得和泽民赶回瑞金呢。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3: 好，
0: 哎，
3: 等一等，等一等。
0: 拿上两个橘子，路上吃啊。
3: 哦，好嘞，谢谢主席。
0: 好，走吧。
3: 路上慢一点啊。
0: 好好。
3: 我也不在这儿吃饭了。
2: 啊？
3: 这次来的匆忙。 没给你们一家三口带东西，等下次再找时间，我和细菌一起过来看看你们。
0: 哎，我这儿有你的东西。前几天啊，泽坦从你那儿拿给我的橘子，
4: 小弟来了，他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
3: 这臭小子没说我坏话吧？<笑>
0: 咱们兄弟三人啊。
3: 在不同岗位，各负其职。其中啊，这管财的是最难的，因为你管的是党的财、苏维埃的财、人民的财，如果他办点疏忽，这管钱的人必须要理性，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0: 我相信这一点，小弟啊，早晚会明白的。
4: 但愿吧。
3: 一会儿啊，我去找一香软山行长。
4: 哦，对，我刚来的时候看见小平同志，他本来说要一起来看你的。他现在是调到会场了吧？
3: 对，我听说会场那边出现了鼠疫，而且还挺严重。
4: 鼠疫？确定吗？
3: 确定。军医处的贺处长已经带着医疗队赶过去了。
4: 军医处都去了，这么严重？
3: 那你赶紧去吧，我就不留你吃饭了。
0: 好，
3: 哎，记住啊，你们一定要配合好小平同志的防疫工作，在金融和财政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0: 好，
3: 快去吧，
0: 多保重身体。
3: 好。

0: 傅医生，傅医生，抱歉，是在冒昧过来打搅你一下。
1: 您请说，这个鼠疫如何能够快速的控制下来？
0: 鼠疫？你怎么突然问这方面的问题啊？
2: 是这样，现在会昌县出现了鼠疫，有很多人都已经感染了。
1: 哎呀，这鼠疫可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病啊！
0: 这么紧急的情况，我应该立即赶来的。秦军，
3: 傅医生。
1: 我们红军啊，已经有很多事情麻烦你了，这件事就先不叨扰你了。
0: 陆主席，作为一名医生，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是我的战场啊，这是我的责任。还有主席，我不光要到疫区去抗疫，我今天还正式向您提出一个请求。
1: 请说。
0: 我请求。
1: 医生，可你是个基督徒，你这信仰，主席，这并不矛盾。这段时间以来，我看到您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屈阿婆的演技。我看到那些红军战士身负重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手术，却依然一声不吭，还互相搀扶着，互相帮助着，为革命去牺牲。 我看到那些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去拥护咱们红军，看到这些我不得不思考，我除了虔诚的祈祷，是不是也该用行动去做些什么呀？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贫苦大众，他们愿意参加红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捍卫自己的家园，创造自己的家园，他们知道。 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知道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改变自己被剥削的悲苦命运。主席，圣经里边讲。

0: 你们红军也是真正的普爱众生啊。
1: 为啥？

0: 文明同志，
1: 。
0: 你去把张碧发还有李坚贞同志叫过来。
2: 是。
3: 乡亲们，今天大家领取这口罩啊，一定要及时戴好。咱们这口罩是为了防止鼠疫的传播，以及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4: 乡亲们，大家都排好队，不要拥挤。
3: 哎，我手里
4: 保持好距离啊！
3: 大家拿回家以后，一定要擦拭咱们经常触摸的地方。
5: 老霍，这后面的队伍还挺长的，怎么样？
6: 发病的人越来越多了，物资就快发放完了，您看该怎么办？
7: 邓书记，邓书记，
5: 副院长，
7: 邓书记，
4: 副院长，哎呀，你来了太好了，真是太及时了，感谢感谢。
8: 邓书记，毛主席啊，非常担心你们这边的情况。所以马上让我带着物资赶过来了。哎呀，
4: 太感谢了！主席身体怎么样？
8: 哦，你放心，主席现在很好。邓书记，和我说说这边的情况吧。
4: 好，目前被确定感染的病人有32个人，都集中在列宁小学和水口村，已经在治疗了。
8: 这水口村一共有多少人口？
4: 总共有353个人，有62户人家。
8: 哎呀，这鼠疫啊，很麻烦的。它有一个潜伏期，所以现在的病患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还有隐形的感染者。
4: 隐形的感染者？
8: 嗯，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8: 为了防止鼠疫进一步扩散，我建议啊，封闭水口村和列宁小学。
4: 封闭？
8: 对，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另外啊，我带领医疗队啊，挨家挨户的清查，如果有呕吐的、发烧的，特别是淋巴结肿大，一旦发现马上隔离治疗。
4: 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8: 好，
4: 走
8: 跟上。

0: 哎呀，你这忙活什么呢？啊，这不是要开运动会了吗？哎，来来来来，好，快坐快坐，我给你倒水。哎呀，这次红军学校在瑞金举行的运动大会呀，啊，是我们苏维埃中央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来，湘英副主席。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嘿嘿，相信我这个老头子，我得把他办好啊！啊，你看看我列的这些项目，嗯，啊，军事比赛、武术比赛、跳高、跳远赛跑等等吧，到时候人呐，未来的很多，这个组织工作和安保工作更要再做好。人家相信咱们，咱得给人把事办好，到时候润之回来，他肯定会高兴的。
1: 哎呀，石头啊，啊，你现在这精气神啊，让我想起了当年马日事变。当年国民党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共产党人，毁了我们那么多的农会，好多党员都离开了。

0: 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那个时候润之就问你，你不怕杀头吗？
1: 我不怕。当时我就跟润之说，革命成功了，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但是革命失败了，我跟着你们干，这就是我的信仰。
0: 所以啊，运动会这么大的事情不交给你，交给谁？我们不替润之抬轿子，谁来抬轿子？
2: 说的对吗？
0: 哎呀，走，石头啊，宁都会议以后啊，我是真担心润之啊。我这次到长亭去办案子，我想去看看润之，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1: 你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润之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他。他是个信者无惧的人，他不会趴下。我给润之写了首诗，
0: 我看，
1: 你替我带给他。
0: 你这老师的话呀，他是最爱听的了。太乖了，像润之，像润之啊！润之是老猫，这小家伙就是小猫。
3: 叔王，就是这儿了。
0: 子珍，哎，你去忙孩子吧，我自己去找他，好吧？
3: 行，叔王，那您快进去吧，
0: 快去忙啊。

0: 雪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1: 时称国手土匪耳，命压人头不奈何。
2: 哎呀，
0: 润之，
2: 叔峰，哎呀，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去长亭办个案子，顺便来看看你。
2: 你来的正好啊！
1: 我正在写庆祝一苏大周年的总结报告啊，你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0: 哎，
1: 就屋里坐，屋里坐。
0: 好好好哎，
1: 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坐坐坐坐坐，
0: 我来我来我来。
1: 哎，你看我的报告在这儿啊，都在这儿。
0: 好好好，给我给我，
1: 给我指点指点，指点指点啊。叔啊，哎，这许久不见，真是想你啊。怎么样，最近身体还好吗？
0: 好着呢，就我这身子骨啊，再干30年不成问题。
1: 叔啊，哎，你的精神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咱们苏埃政府成立1年了，你呢，作为我们苏区的铁面包工，为苏区的法治工作贡献颇多啊，就这一点我就得感谢你。
0: 润之啊，咱们哥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要说辛苦，你这个中央政府主席那才是最辛苦的。哎，
1: 你刚说了我们兄弟俩的感情，还说这么客套的话。
0: 哦，对了，润之，我本来啊想约着石涛一块儿来看你，但是他现在忙着运动会的筹备来不了。哦，这是他写给你的诗，你看看。哦，
3: 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忆九霄，非同则柳寻子若，偶受春风寄折腰。
1: 哎呀，这首诗里包含了太多老师对我的牵挂和鼓励，真是心里颇为感动啊。你回去之后一定把我的感动之情向老师好好的转达。
0: 好，润之啊，你给我看你写的庆典报告，我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咱俩这个关系，但说无妨。
0: 一苏大1周年庆典在即，我是在代表名单里看到你的名字的，但是我听说有些人不想让你回去，说你必

0: 须要承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回。但是润之，大部分同志都是希望你早点回来的。
1: 哎，叔王，我看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我毛泽东还是继续戴着比较好。无论我回去也好，不回去也罢，麻烦你回去啊转告一下老师，这封信我润之收下了。
0: 好，
1: 我呢还要回师一首。
0: 哦，
1: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0: 经得一番寒彻骨，梅花自然扑鼻香。

0: 周年庆典
1: 没有让润之参加，
2: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3: 博古同志要从上海赶到苏区来了，
4: 这路危险重重啊！
5: 这个交通线可算是我们苏区的命脉。
6: 都别动了，查！
7: 看谁敢！
8: 为了三姨太的安全，小的愿意亲自带人护送这批货。
9: 怎么还没到？
1: 没我的命，谁都不能下船。
10: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六集。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16: 没有，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蒋介石结束了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进攻以后，把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中央苏区。
1: 这就说明我们的策略起作用了。看来鄂豫皖跟湘鄂西可以暂时的松一口气了。
2: 敌军已经在寻找我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1: 嗯，自西只有两个团的兵力，敌弱我强，可以一举拿下。
2: 嗯，老总。

0: 如果我们可以攻下光泽、资溪、金溪的三线，就打通了与赣东北的联系，这样闽西北、赣东北和中央苏区就可以连成一片了。
1: 我们的主力打到了外线，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我们利用运动战歼灭敌人，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走啊。
0: 那就让我们的部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2: 报告，中央几时几电？

0: 中央局让我们攻打南凤城。
1: 这苏区中央局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今敌人在南凤城已经集结兵力，采用堡垒战，如果我们现在去打，敌人是以逸待劳，我们是疲惫作战，这绝不是一个上策。
2: 绝不能让敌人以逸待劳，我们现在应该集中全力把敌人吸引出来，在运动战当中消灭敌人。
0: 伯承同志，你的意见呢？
3: 敌人已经集结了重兵等着我们，更何况南丰城地势险要，这个时候强攻与我军不利啊，我建议将计就计。
4: 我们可以命红三红五军团各派一支部队，按照中央的作战任务，对南丰城外围阵地发动佯攻，而主力部队呢，则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一带隐蔽待机。一旦外围阵地战斗打响，陈诚肯定会命南城的24师驰援南丰城。这个时候，我们命红十一军从新丰南街以南东渡府河，吸引敌人向黎川方向前进。一旦他们进入到我们预设的战场，我们就两翼合围，打他个措手不及，定能大举歼灭。
1: 伯承这个主意好，既不违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也不违反我们的战略部署啊。
0: 把我们的意见电告中央局，原定作战计划不变。

全体选民同志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成立以来到今天已有一周年了。临时中央政府当周年的时候，根据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规定，将自己这一年里的工作与行政实施情形向全体选民做简要的报告，并听取全体选民对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过去的工作与今后行政方针之意见与提议，共同商讨。希望全体选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来的建设与发展提出宝贵的建议。好。

0: 润之。
1: 子珍，你怎么来了？
0: 披着。天气这么凉，山上风又大，你一个人站在这儿不怕生病啊？
1: 我没事，主要是你跟孩子。毛毛呢？
0: 睡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常态兮，以掩辟兮；爱民生，是多见。于虽好，修快以积积兮；见朝岁，而夕惕。既惕于你会染兮，又深知你懒产。依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呀。
1: 自打认识你以来，我就从没见过你受这么大的委屈。可你倒好，跟个没事人一样。这些天，我也想通了，你现在待在这儿挺好的，至少能少受点气啊。你知道，你每次出去带兵打仗，我这心里头就提心吊胆的。
0: 子珍，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你能这样陪在我身边，我挺知足的。

0: 我们一想到这么快就拿下了光泽县，是啊，
1: 老总，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方向你看。下一步，
2: 我们可以放心的把主力放在府河一带，用全力消灭府河之敌，冲破崇夷之县。
1: 好，我马上就去布置。
0: 好，有尽快实施啊。
1: 好嘞。
2: 老总，来来来，你看看，好好看看。
1: 苏维埃一周年庆典，居然不让中央政府主席参加，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也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对待我们的同志？
2: 文莱，一周年庆典，没有让润芝参加，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没有人跟我商量过。
1: 再怎么说，文莱同志，你也是临时中央的常委，他们问都不问你一句，就这么私自做主了，这件事情我一定得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
3: 老总，家祥，不仅这件事情我们要提意见，我还要向中央反映，让泽东同志回来继续主持政府工作。
1: 我同意。
3: 文莱，连庆典都不让他参加，能让他回来？不行，我就直接致电共产国际。
1: 文莱这个主意考虑的周到。
4: 主席，哦，罗斌同志啊，哎，你怎么来了？我是来跟您辞行的，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该回去工作了。哦，这么快就走了？怎么，你的腰伤已经痊愈了？
1: 谢谢主席的关心，没有什么大碍了。
4: 好啊，哎，走。那你回去之后，准备怎么开展工作呀？
1: 我正想听听主席您对我的建议。
4: 哎，我是在问你，你倒反将我一军，问起我来了。好啊，那我呀，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嗯，眼下就现在的形势，蔡廷锴已经南下入闽了。这个蒋介石呢，想让这个蔡廷锴从泉州、漳州对我们形成进逼之势。 这样呢，就让这个不受待见的十九路军对我们打消耗，这是他的一石二鸟之计啊。可我觉得呢，这个蔡廷锴也不傻呀，一定能看得出这是老蒋的计谋。
1: 嗯，
4: 所以我猜。

0: 呀，他一定会和广州的陈济棠联合起来。
1: 哎，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十九路军和蒋介石的矛盾，哎，好好的做做文章啊。
0: 哦，罗飞同志，你现在进步很快嘛？啊，
1: 这都是跟主席您学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听主席您对我讲，让我受益匪浅，获益良多。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主席能够在如此的情形之下还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这让我深受鼓舞，由衷的敬佩。
2: 罗明啊，你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主席，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呀，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切不可脱离群众，要真心的去关心群众的生活，这才是我们苏维立足壮大的根本。
1: 主席，我明白。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主席汇报一下。
2: 你说。
1: 我想跟省委的领导商量一下，还是想继续坚持游击战，扩大苏区，巩固我们的政权建设。
0: 你这个观点啊，我十分的赞同。现在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才是我们的第一目标，千万不可主动出击。另外呢，在工作之余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好了，我祝你一切顺利。
1: 谢谢主席的关心，要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0: 我觉得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

0: 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怎么样？票买着没有啊？
1: 传票已经买到了，明天下午就能启程。太好了。这次临时中央前往中央苏区，上海这边呢已经另行成立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我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陈云同志，一会儿上海这边的负责人会过来，你还有什么要对接、要交代的，一定要对接清楚啊。好，
0: 行。
1: 你快给我介绍介绍路上是怎么安排的。
0: 哎，不过同志，请。
1: 是这样的，我们先由上海出发，坐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后，我们坐船到汕头，到了汕头，我们就转乘小火轮，沿江北上，一路到大埔，到了大埔，就会有我们同志接应，并沿路护送我们经永定、长汀，最终到达瑞金。这一路。
0: 危险重重啊！你可都要安排好了，一定要确保安全。放心，
1: 都安排好了。
0: 好，那就让他们过来收拾、打包一下，像咖啡、配套的工具都要带上。
1: 这些都要带上，路途遥远，带这么多东西会很麻烦的。
0: 哎呀，我听说苏区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啊，能带的都带上吧。
2: 乌矿的货已经启程运往广东了，但是对方只接受以货易货，正好盐、石油、药品也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就按照上回的清单让他们准备去了。这些货现在在哪儿？在赣州，接下来就是把货运回来就是了。谢玄，你有什么计划？我有个朋友。
3: 在赣州认识当地保安团团长的赣姨太，我准备利用这个赣姨太的船，把广玉兴的货运回苏区。
4: 你的这个朋友可靠吗？
5: 你放心，我可以担保，绝对可靠。
6: 都联系好了。

0: 那到时候我安排人接应你们。
1: 好，那我先去准备，
0: 注意安全。
2: 哎，抓点紧，抓点紧，
3: 快快快，抓点紧！哎，
2: 怎么样？还剩多少？
3: 就剩这一带了。
2: 装完立刻开船啊！抓点紧，抓点紧啊！
4: 船上的都别动了，
5: 快捆幺三一探。
3: 好。
6: 哎，这位官爷，不是官爷，这
7: 我们是保安团稽查大队，今天这船我们得查。
6: 这位官爷，您看啊，我们做的都是合法买卖，这就不必大费周章了吧？来，您抽根烟。
7: 是不是合法买卖？咱查完再说。
6: 查。哎，官爷，哎，这位官爷，
8: 官爷，哎呀，咱不必大费周章了。
9: 看谁敢！
10: 三姨太啊。
7: 小的惊扰到您了，不知道您在船上，小的在这儿给您赔不是了。这船货是您的？
9: 你说呢？
7: 小的也是，奉团长的命令。
11: 大胆！知道是三姨太的船，你还敢查呀？
7: 大表哥，这里面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
9: 好你个马四儿，我今天就给你几个勾当，谁敢上来查？
7: 三姨太，您的户我们自然是不敢查，可是小的听说了，这附近呀
12: 共军泛滥啊，
7: 所以为了您的安全，这船我们还是得查一查。
9: 查什么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私藏共军了？
7: 不是，小的就是担心您啊，所以咱还是查着比较好啊。查，
9: 我看你们谁敢。
13: 住手！
9: 哎呀，亲爱的，你要再晚来一步呀，你就见不着我人了。
13: 怎么会呢，你不是我的心肝宝贝吗？再说了，你不在家好当团长夫人，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9: 我这不最近手头有点紧，赚点零花钱嘛。就这马三居然怀疑我私藏共军，我要真那样，你把我铐去，铐铐铐铐铐！
13: 哎呀，我怎么舍得铐你呢？是不是？
2: 老三，
7: 哎，
2: 叫人撤了，
0: 让你撤你就撤。
7: 是，
2: 回家。
9: 亲爱的，我这还压着货呢，对方说了必须亲自见到我人才能给我钱，要不然你等我拿完钱回来再好好看我看我。
13: 那就辛苦宝贝亲自跑一趟。
6: 报告团长，为了三姨太的安全，小的愿意亲自带人护送这批货。
9: 这就不用了吧？
13: 哎，你的安全最重要。
2: 三儿说的对，要不我也不放心，是不是？
13: 老三，
7: 哎，
13: 我告诉你啊，一定要保护好三姨太的安全，要不然叫你活命。
6: 是。
2: 好了。
7: 三姨太，请。
6: 上船。
2: 师傅，尽量开快点。
0: 好。着什么急嘛？不着急，慢慢开。三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14: 报告，麻将准备好了，三姨太在等您了。
0: 行，我知道了。二位，今天就陪你们好好玩玩。
2: 好啊，今天啊咱们好好玩几把啊。加快速度，中间尽量不要停。
0: 好，知道了老板。
15: 哎呀，西风

0: 时间差不多了吧？
1: 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0: 面条
1: 一半，
2: 七条，
3: 北风，
1: 南风，
4: 哎呀，
2: 不好意思了，各位。
3: 大姨太今天手气真是太好了啊，
2: 给钱
3: 玩了。
4: 哎，嫂，牌可以不玩，钱你得给我呀。
3: 马队长，我知道前面有一个镇子，你看这天都快黑了，要不咱们今晚就到岸上好好放松放松。我一个朋友在岸上开着一家客栈，咱们晚上啊也可以好好的喝一杯。
5: 没错，反正这牌也打腻了，正合我意。
2: 也罢，那咱就上岸休息一宿。
3: 好，
5: 走。
6: 不行，这里是匪区，如果纯靠了岸恐怕有危险。
4: 三儿，你要是怕死你可以在这儿待着，我们反正是要上岸的。
3: 马队长，就一个晚上不至于。
7: 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能下船。
5: 三儿，你这可有点嚣张了啊！这可是三姨太的船。
7: 我知道这是三姨太的船，可我来的时候，团长也跟我说了，让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保护好三姨太的周全。这批货出了什么事儿，都没什么。可是三姨太万一有什么闪失，团长，
6: 我得要我脑袋了。
5: 马三儿，当着三姨太的面你敢掏枪？
4: 好你个马三儿，我今天就要靠岸，看你敢不敢毙了我。

0: 继续看，
1: 果然没考完，我们就跟郝师傅的了。
2: 我撵回去。

0: 有枪声！
1: 停停船！靠岸！
2: 魏亮，继续开！
3: 马队长，听这枪声，估计对方人不少啊！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死你自己死，你不要拉着我们。
1: 三儿，这船必须靠岸。
2: 我要是有什么危险，你看马团长要不要你脑袋？
1: 先靠岸。

0: 咱们见机行事。王兄，
1: 元兄，
2: 恭候多时，
3: 恭候多时啊！
1: 元兄辛苦啦，
3: 这次呀，还是要感谢三姨太。
2: 三姨太，感谢感谢。饭菜都已经备好了，各位，咱们这边请。
4: 马队长，请吧。
5: 我就不用了。
3: 哎呀，马队长。就是吃个便饭而已，走了走了走了。
1: 哎呀，马队长，便饭了。
4: 马队长，
6: 您和兄弟们一路辛苦，我这好酒好菜都已经备好了，
2: 您赏个脸。
3: 赏个脸啊。
5: 对不起，公务在身。
1: 马队长啊，刚才在船上啊输了点钱还气着呢。那个你们先吃着，我在船上啊陪陪马队长。
6: 那就辛苦王兄了。
4: 小红子，替我照顾好马队长和各位兄弟。
7: 放心吧，袁老板。
2: 三姨太，对不起。
3: 哎呀，走了马队长。
1: 消消气啊，消消气，我就输点钱财，多大点的事，来消消气，消消气。
7: 该钱输了还能再赢回来吗？
3: 哎，
7: 喝口水。
3: 对，
7: 那我给您放松放松。哎，
1: 对对对，给马队长好好按摩按摩。哎，
5: 给我点。
1: 马队长，消消气。哎，在你马上。

动。

0: 李逵，你看啊，你带人守住前面，这有一个土围子，怎么了？
1: 苏区中央局的急电，
0: 怎么了？
1: 汪谷同志要从上海赶到苏区来了，苏区中央局命令我们前去接应。
2: 苏局长。
0: 你立即组织部队，把这个土围子里的白狗子全给我收拾了。
2: 是。
0: 老赵，我们走。

0: 干什么呢？同志，我们是从上海来的，这位呢就是博古同志。
1: 博古同志你好。
0: 没听说过，有证件吗？
2: 我是交通站的周兄，这是我们的通行证。

0: 罗明，
1: 罗明同志，罗明，
2: 陈云，
1: 罗明同志，
2: 陈云同志，
1: 罗明同志，
2: 陈云同志，
1: 罗明同志，好久不见呀、
2: 啊！是啊，
1: 你比上海时候可瘦了不少啊！
2: 还好还好，罗明同志，
3: 罗明同志，终于见到你们了。
2: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罗炳辉同志。
4: 你好，
1: 炳辉同志，你好，
2: 陈云同志，
4: 你好，
1: 炳辉同志，你好。
2: 一路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只是你们福建这蚊子跳蚤特别多，把我们俩咬了一身的包。罗明同志，炳辉同志，非常感谢你们，这么老远还特地从福建省委赶过来接我们。
2: 我们正好在附近这一带打游击，组织安排我和罗炳辉同志特意迎接你们，顺便向你们汇报一下我们福建的工作。
4: 好啊
1: 好啊，
4: 好，
2: 先进村休息一下吧，为你们准备好了饭菜，等吃完了饭我再安排你们去长汀省委。
1: 太好了，
2: 行，
1: 走，
2: 行，
1: 先吃饭。
5: 伯谷同志，我们这里的条件很艰苦，比不过上海。尝尝我们福建的沙茶面啊，这是鱼子包，你要尝尝这个白斩鸡，都是现杀现做的啊！来，我给您夹一块。
1: 谢谢，
5: 你先尝尝。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6: 这已经给我们累坏了哟。
1: 谢谢，
5: 一路辛苦了。味道怎么样？
7: 好吃，
8: 不错，
5: 好好。伯谷同志，您再尝尝我们闽西的茶。我们苏区在困难的时候啊，毛主席一直鼓励我们，让我们大力发展贸易，我们拿茶换了不少东西啊。嗯，
7: 刚才见面的时候你说你们一直在这一带打游击
5: 啊？是，最近我们攻克了永定县城，一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攻克了上杭县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很适合我们闽西的革命斗争，我们还在杭永延开展了游击战，成效显著啊。嗯，
7: 福建的茶。
5: 对。
7: 嗯，这茶比咖啡还苦啊。
5: 伯谷同志，这茶越苦越清热解毒啊。
7: 来
5: 来
8: 来来来，
5: 辛苦了。
1: 现在我们兵工厂有多少人？
9: 兵工厂现在有1000人左右。哦，
1: 都生产一些什么武器？
9: 主要生产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地雷、手榴弹、迫击炮也能造。
1: 不错嘛，我们兵工厂真不错啊。像这种
9: 迫击炮，
1: 还有重机枪，这种威力大的武器啊，我们要多生产一些。
9: 伯谷同志，您现在看到的呀，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老车间，我们还有一个新车间，啊，那都是毛主席带领我们红军东征漳州，大获全胜置办的这个新车间。我们呀，还缴获了不少的这个军工器材，使我们这个兵工厂的实力啊大增。
1: 有成绩是好事儿，但是不能骄傲。
7: 对了，
1: 你们福建的同志给予我们

0: 中央最新的指示，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我们还在深入学习中。
2: 中央制定了进攻路线，我们汀州兵工厂一定全力配合。
0: 这位同志说得好啊，保证中央进攻路线的实施，攻打几个大省，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主要省，你们兵工厂可是非常的关键，还要再努努力，加把劲，加大生产，为日后和国民党的决战做好准备。
1: 是，我们一定再接再厉，保证前线的弹药供给。霍谷同志，这里离福音医院很近，毛主席就在那里养病，您是否要去那里看看毛主席？
3: 那这样，等我参观完被服厂和医药厂，看看时间再说。
4: 哎，吃橘子，吃橘子。
5: 您今天高寿了？
6: 84了。
5: 哦，身体很好啊。
6: 托父亲的福。
5: 您平时还种地啊？
6: 不种地，在住在城里。
5: 我住在城里。
4: 罗密书记，
6: 我的父亲。
5: 您吃橘子，我这边有点事情，一会儿再聊哈。
6: 好，
4: 你们聊啊。
1: 主席，罗明书记，你不是下边开展工作了吗？怎么回来了？
7: 我刚刚奉命去接应博古等中央同志来咱们苏区，本来啊他们是想来看看您，但是时间紧，他们直接赶回瑞金了。
1: 怎么样，他们还好吗？啊，
7: 地下交通线的同志们沿路护送，还算是有惊无险。
8: 这个交通线可算是我们苏区的命脉。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7: 是，博古同志对我们闽西的工作十分的重视，马不停蹄视察了我们汀州的兵工厂、被服厂还有医药厂，给咱们福建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指导建议。最后呢，博古同志还想让我写一份这段时间在福建工作的汇报。我想既然让我写，我就写的全面细致一点。主席，您觉得呢？
8: 冷门同志，你说的很对，要写就要写的全面细致一些，让新来的同志对我们苏区了解的真实实际一些。所以我认为啊，你这个福建的工作汇报就要实事求是的写。
7: 好，主席，我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8: 好。
9: 今天啊，真的是太开心了。我来之前呢，王明同志从苏联特意发来了电报，让我转达一下他对你们的问候。
10: 希望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奋勇向前，坚决地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啊。
11: 王明同志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呀？
9: 哎呀，暂时还回不来。这不，让我和洛甫同志先到瑞金主持一下工作吧。
12: 博古同志、洛甫同志，是我党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家呀。你们来了，我们的工作好开展多了。
13: 哎，这个理论大家呀谈不上，主要是我们想把我们所学的这个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啊运用到整个的苏区，让我们的苏区啊都受益。
14: 洛甫同志，
9: 对对，
14: 我敬你一杯。
12: 来来，博古同志，
9: 来来，
15: 林云同志，
9: 来。
7: 在座的各位呢，有的是我们苏联时期的同学，有的同志呢今天刚刚认识，不大熟悉，但是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要在同一个战线一起奋战，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的工作。这杯酒我敬大家。
10: 我们敬你。
14: 好，
9: 来来，同志，
14: 来，请。酒劲儿还挺大呀。
9: 不错不错，来倒上。
7: 夏英同志，
9: 是不是应该尽快的召开一个会议啊？
7: 把苏区的主要干部都召集过来，我想听一下工作汇报啊。
16: 这个
11: 博古同志，

这个会能不能缓一缓再开啊？因为朱老总恩来还要驾祥他们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呢，恐怕抽不开身回不来啊。

0: 到基层去看过吗？你了解人民群众和苏区的真实情况吗？
1: 别急，都能买到你。
2: 为了革命卫生事业，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
3: 你们的使命无限的光荣啊。
4: 对共军金融秩序的破坏计划，现在就在等一个机会。
5: 老板找你，
6: 找我，
7: 想和你单独聊聊。
8: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七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

0: 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哦，思辰呢？小吴去瑞金有3天了吧？是不是该回来了？这2天估计就回来了。
0: 哎呀，我是自打有了孩子之后，就再没帮你整理过报纸了。孩子呢？刚睡下，杨护士帮忙看着呢。 刚刚在整理报纸的时候，让我想起咱俩之前在井冈山那会儿。知道你爱看报纸，我就四处想办法帮你搜集。可那会儿哪有那么多的报纸啊？后来我就联系上一些小商小贩，让他们帮忙从山下捎些报纸上来。可他们每次带来的报纸啊，都是过期的，新闻变成了旧闻，日期根本就连不上。可是即便如此。
2: 每一张送到你手上的报纸，你都拿他们当宝贝一样。蒋介石他不让我们抗日，跟国人自相残杀。我宣布，26路军正式起义，加入红军，联共反蒋。

0: 怎么了？
1: 赵博生同志牺牲了。博生同志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英雄，他是坚定的革命战士。26路军能够起义，带来了17000人，他做了了不起的贡献。这么好的同志，却在第4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0: 博生同志带领26路军起义，才刚刚1年多。
1: 他的功劳，我们红军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我给他立碑。

0: 议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建立纪念碑，以此来纪念牺牲的赵博生同志。
1: 董军团长，一定照顾好博生同志的家人，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尽力满足。
2: 请中国军委放心，我已经亲自安排好了。
0: 另外，刚刚得到的消息，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平安抵达瑞金。还有，洛甫同志在半个月前也已经抵达瑞金，后面陆续会有更多的同志赶过来。
3: 好啊，咱们苏区的力量又壮大了。
4: 原来同志，人已经到齐了，开会吧。
1: 同志们，目前我军已经完成了对南丰城的包围。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向南丰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但是敌情发生了变化。陈诚命令国民党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令各纵队火速支援，企图合围我红军于南丰城下。我跟老总驾翔商量了一下，认为此时攻城已经不合时宜。
4: 如果我们现在打，会重蹈打赣州的覆辙，久攻不下将为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当然也想听听你们军团指挥员的意见。
5: 我同意中国军委的意见，现在确实不适宜打南丰城了。由此情况，我们可以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重点消灭敌人的先遣队。
6: 我也同意啊，咱们可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剩下的再挨个击破。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 既然大家都同意，老总下命令吧。
4: 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府河，向黎川地区移动，吸引敌人，而一三五军

0: 团主力秘密向西南移动，转移到宁都东哨口地区，隐蔽集合，寻找战机。
1: 这一次我们争取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2: 同意。
3: 同意。
4: 同志们，我还有一个提议。临时中央的博古同志既然已经抵达瑞金，我想和大家一起联合呼吁中央，让泽东同志回到瑞金继续主持工作。
1: 我没意见。
3: 同意。
2: 我同意。
3: 同意。
5: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
1: 中间
6: 对红旗的第四次围剿出现了重大的挫折，围坐震怒，亲自飞赴南昌，把我也叫过去骂了一顿。这说明什么啊？说明我们的经济封锁，我们的金融破坏没有起到效果。我想问一下诸位，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你还有余毅，你们俩干了些什么？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7: 主任，都怪我们工作没有干好。我跟余毅中校共同制定的对共军金融秩序的破坏计划，里外都已经准备完毕，现在就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时机。
6: 等等等等个屁！再等下去我都要被撤职了。
7: 余毅那边呢，我也催了很多次，他却一直纹丝不动，对于行动始终保持静默状态，给我的理由是感觉当时行动可能会有风险。
6: 你转告一下余毅啊，我让他潜伏下来是伺机而动，不是一动不动，明白吗？
7: 是，即刻传达您的指示。
6: 诸位啊，共军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他们面临更大的军事清剿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还有一条出路，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想尽一切办法让红区的金融秩序混乱起来。各位，这是一场金融战争，懂吗？
7: 明白。
6: 告诉于毅，他的那个计划马上实施，如果他再静默的话，我可以把他撤回来送到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
7: 是。
6: 出去。

0: 这是我们最初的造笔机，我们叫它天队。您看到了，我的设备啊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也是很低，
1: 还是要想办法换新的。
0: 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银币质量的检测区，我们会确保每一枚硬币保质保量。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同志，大家欢迎。
2: 你们好。这个硬币的生产跟测量都是一些细致的活，你们要用点心啊。先忙吧。
0: 这两台机器呢，是我们打下漳州之后，从国民党张真部缴获的。现在我们造币啊，主要就靠这两台机器。
3: 陈云同志，这个机器我们在苏联是不是见过呀？
4: 是啊。
5: 首长好。
1: 你好。这个机器的这个速度啊，能不能再加快？
0: 博古同志，这个速率已经是最快了。现在不光是这个机器，就连我们的工人都是在加班加点，没日没夜的在干。
2: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中央造币厂、印钞厂必须要加大硬币和纸钞的生产，
6: 优先保障前线战备和物资供应，
2: 为中央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做好准备。现在呢，我们临时中央已经转移到了苏区，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要赶过来，所以我们的中央机关办公场地是不是不够用了？必须要尽快物色一个新的地方。
1: 好。
2: 另外，我们的礼堂是不是也小了点？
7: 是，小了一点。
2: 你看，像这种既用得着又能彰显我们成绩的设施，一定要多建一些。
7: 放心吧，我们总务厅呢，一定积极推进。

0: 快落实。
1: 赵厅长这个态度啊，我非常开心，
2: 但是推进和落实需要钱嘛，所以我们财政部、国家银行是不是要积极配合？
3: 明白，我们财政部一定会积极配合。
4: 罗谷同志，再参观一下我们的印钞厂吧。
2: 好啊，邓副主席，走。
5: 小红，
6: 师兄，
5: 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前天。
5: 那小子回来不找我，忙大任务忙忘了吧？
6: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还有一堆文件没有处理呢。
5: 我说呢。
6: 对了，哎，那个财政部的唐仁礼你熟悉吗？
5: 哦，工作上有来往啊。他不是会计科的会计吗？怎么了？
6: 没什么。
5: 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6: 师兄。
5: 哦，明白明白，不问啊。哎，今天让我逮着你了，走，上我那儿坐坐。
6: 哎，不是，师兄，我这东西还没买呢。
5: 走走走，谁让你回来不找我来着？
6: 你这。

0: 谁啊？
1: 唐科长。
2: 啊，于干事，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事儿？
1: 啊，白天啊有工作耽搁了，这些是我们总务厅的单据，赶紧给你送过来，别耽误你们对账。
2: 好啊，进来坐会儿吧。
1: 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2: 那行，您慢走啊。
1: 哎，

0: 老板，帮我来碗面吧。
1: 好的，你先坐。
0: 好。这儿没人吗？
2: 老板。

0: 老板，我的面快点啊！哎，好嘞，马上到啊。
1: 哎，老板，你要点什么？请问需要不要是在这里做工吗？
2: 是，他在这里，
1: 我找他有点事儿，代我见见他。
2: 我带你去。
0: 彪，
1: 啊，有个老板找你，这屋老板找你，找我啊？
2: 你就是阿彪？
1: 我是阿彪，
2: 听说你是叶平的。
1: 对，
2: 我有个当地朋友啊，让我过来找你一趟。
1: 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有单生意啊，想和你单独聊聊，能否进一步说话？
1: 那顺子，你先把活干了，那个我过去看看。

0: 还有我对工作的一点意见，这还是意见吗？啊！我给你们大家念一段啊，非常精彩。游击战争政策是积极的、客观的，绝对符合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如果我们不集中较多的力量，发展武装、游击斗争，那么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向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来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上下西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的情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檄文啊，这是向中央进攻路线的宣战檄文啊，同志们。
1: 欧同志，你也别发这么大火，话也别说得这么重。
2: 但是啊，这个报告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啊，这跟毛泽东同志的论调差不多吗？是不是？
3: 这篇报告是有点问题，但是咱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嘛。
0: 这个是一点问题吗？他罗明搞游击战是奉毛的指示，他的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省委一级是这样的工作状态，我们还怎么在瑞金立足？
4: 我觉得吧，先找罗明同志谈一谈。
3: 对，先把他找来谈谈嘛。啊，
0: 去把他叫过来吧。

0: 罗明同志，
1: 下面呢，我们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2: 好，共产党员理应光明磊落，我有一说一。
1: 好，我问你，你
0: 罗明同志，你在报告中写啊，游击斗争政策是积极客观的，是符合当前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应该集中较多的力量发展武装游击斗争。但你有没有想过，
3: 你这违背王明同志的指示和中央进攻路线，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
4: 我写的都是福建的实际情况。
1: 实际情况？我看你就是公然和中央的指示对着干。
4: 你到基层去看过吗？你了解人民群众和苏区的真实情况吗？什么是正确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最正确的。
1: 罗明，你别执迷不悟啊！我问你，你写这篇报告背后到底有没有人受益？
4: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我是真心向党提出的建议。
1: 好，那就别怪我对你采取组织措施了。
4: 你要采取组织措施，我只能

0: 你看，这里面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罗明路线？
1: 中央定性，所谓罗明路线，是目前对于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与失望，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张皇失措，还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2: 对这件事情，我们要有态度。现在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不能让这股风刮到部队里来啊。
0: 是啊，安来同志，朱老总说的对。
1: 大家的意见我会向中央反映，但眼下最重要的，不能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前线部队，尤其是那些基层指战员。
2: 恩来，把我们中革军委对这件事的态度立即传达下去。
1: 好。
3: 根据博古等中央同志的指示，我们总务厅呢制定了一系列的建设规划，比如博古同志上次提出来，我们中央的同志啊即将纷纷到达瑞金，这中央机关的办公地完全不够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总务厅研究了一下，想在叶坪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重新盖一个更大的办公楼。
4: 嗯，趁此机会呢，我在这儿宣布一项决定，为了方便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现决定将苏区中央局跟
1: 临时中央进行合并，
4: 预计在6月份统一改称为中共中央局。所以啊，刚才赵宝成同志说的，我们中央机关需要一个更大的办公场地是完全有必要的。啊，对了，张飞同志，听说你的设计水准特别的高，那画图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要用点心啊。
5: 好的，博古同志，我觉得如果新建的话可能不太妥，一来是周期比较长，二来这个资金也实在是个大问题。
4: 刚才不也说了吗，这是实际的需要吗？
5: 是是是，新的办公场所肯定是有必要的。我的建议呢是能否继续用这个现有的场地，哪怕稍微改造一下也是可行的呀。
6: 邓部长说的也确实是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是新建的话，这一年半载也不一定盖得完。
4: 那就算要找一个合适的场所也不大好找吧。
5: 啊，有个地方非常的合适，我已经考察过了。啊，来看一下，咱们现在在叶坪，往西有个地方叫沙洲坝，这个沙洲坝呀，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再往西有个云雾山，也非常适合隐蔽。而且呢，沙洲坝有很多闲置的房屋，只要稍加改造，就非常适合用于办公啊。
7: 博古同志，你来一下。
4: 那你们一块儿讨论讨论，研究一下。
5: 好。
6: 沙洲坝。
5: 对，沙洲坝
4: 呀。怎么了？
8: 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安来他们的建议，希望毛泽东同志为政府主持工作。
4: 嗯，那你们的意见呢？
8: 老毛回来也好，经济和政府工作他的办法还是多的。
4: 钱同志，你怎么想？
7: 嗯，我没意见。
9: 我也没意见。
6: 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得执行。
4: 那就让他回来吧，但是罗明路线要坚决批判。
7: 你忙吧。

0: 少奇，哎呀，少奇，你怎么来长汀了啊？
1: 我来福建省委办点事儿，中央局让我带给你一封信，让主席啊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了。哦，
0: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哎，少奇啊，你呀可又干回你的老本行搞公运了，是。
0: 中央让我负责苏区跟全国公运的工作，这公运的工作可十分艰巨啊，
2: 要保障工人的权利，农民和工人同样重要啊。哎，你打算怎么干呀？
1: 这不是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
0: 在你这个公运大忙面前，我岂肯班门弄斧啊？少奇啊，我只有一点担心，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在苏区大批裸兵路线。 可千万不要影响你们工会的正常工作。这股旋风到处都在刮，工会里也有人在鼓动，但经过耐心劝导，也都平息了。可现在啊，下面的人有的时候会犯糊涂，你这个工会的当家人心里可要明白啊。
1: 放心吧，主席，这点儿我心里有数。
0: 哎，屋里喝水，来来来。
3: 你再给我讲一讲。说是回来休养，也没见你待两天，就说走就要走。我看你这次回去不定是好事。 前几天，天舟救人船，罗明回福建就挨批了。我担心你这回去批他，还不是因为我呀？我回去也好，让他们当面批评我，总比一直批评他强。<笑>要我说，你就别回去了，你就跟他们说你身体不舒服，还需要在这儿休养。
4: 好了，子珍，你现在身子弱，也要为我的事儿着急上火的啊！趁这时候。 我就把你，还有毛毛，都接过去，好不好？毛毛，爸爸走了之后啊，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知道吗？到时候啊，爸爸给你买金箍棒，好不好？<笑>
2: 哎，给你也买一个。
0: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常备药，您带上。另外，平时您还是要按时吃饭，注意休息啊。谢谢。还有啊，我要谢谢你们大家，是大家最近的辛苦，才让这次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啊，虽然你们刚刚回来。 但是不久，我们就又要在瑞金见面了，副连长同志。
6: 同志，
0: 向严和指挥同志给我回信了，同意了我的建议。
6: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色医院院长，
0: 副连长同志。 我代表苏维埃。

0: 从此啊，我们红军，我们苏区的人民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医院啊。副连长院长，不过我们苏外政府可给不起你一个月400大洋的薪水哦。
1: 主席啊，您领导咱们红军还有苏区人民，您有什么薪水啊？穿上这身军装，我就是一名正式的红军战士了。我虽然不会冲锋打仗，只会治病救人，但是为了革命卫生事业，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无论在各个方面

0: 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去做事情，这才是我们革命者应该有的血脉。为红军救死扶伤，为百姓寻医问药，你们的使命无限的光荣啊！我在瑞金等着你们啊！我在瑞金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啊！一定快点来啊！辛苦了，
1: 辛苦喽，
0: 辛苦喽，辛苦了，辛苦喽！在瑞金等着你们啊！
2: 老街坊，终于有米了，好，好嘞，慢走，哎，慢走慢走，
3: 来，老板给我来四斤，
2: 好嘞，来，
4: 终于有米了，
5: 老板，
0: 阿婆，你还记得我吗？
6: 你是？
0: 前几天，在广场。
6: 哦。前一阵子在那个广场扩红站，
0: 对对对对，阿婆，这看样子最近生活过得不错呀。哎呀，
6: 挺好的，这柴的问题、米的问题，哎，世俗啊都在解决，还用那个扩红，哎，他也不生拉硬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回去做晚饭，还要赶紧参加那个街道互助组帮红军啊赶制春装呢。
0: 阿婆。那我呀，在这儿给您道喜了。哎
6: 呀，还不是托一艘大一周年，托毛主席的福。咱那个生活呀，越来越好了，跟着共产党就是有希望。等我小儿子初小毕业了，我还送他当红军。
0: 好啊，好啊，阿婆，好，那您慢走啊。
6: 先走了。哎，
0: 好好好。
7: 主席，看来您的指示。他们已经调整落实了。
8: 好，您走。
9: 谢谢老板。
8: 别急，各位邻居都能买到米，一个一个来啊。
10: 好。这还是包包的，
11: 来吧。
12: 主席，
0: 好，一八同志，天真同志，你们好。
13: 主席，听说你们要回瑞金了，农民书记他有事来不了，专门嘱咐我们过来送您。那这两匹马您拿去。
0: 心意我领了，这马呀我就不收了。我呢还是想多走走路，顺便啊多做一些城市的调查。一八同志啊。你最近的工作大有长进呢，附近的老百姓都在表扬你。我希望我下次再来听州的时候，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吃到你炖的那只鸡。
12: 是，
0: 有时间的话，去帮我看看罗明书记。
12: 好，
13: 放心吧，主席，一定完成任务。
0: 好啊，
14: 一共16斤肉，2块大牙。谢谢老板。
15: 哎，同志，同志，同志，你等等。同志，这钱你没拿着，这猪肉算我送给你们的啊。拿着。哎，
16: 那怎么能行呢，老板？我们红军有规定，必须得付钱。哎，
15: 拿着，拿着。哎，同志，同志，同志，
17: 这钱有什么用？都是假的。哎，还不如白送给他们落个人情。
0: 老乡，你为什么不收苏币啊？
17: 这苏维埃的钱啊根本就花不出去。
0: 为什么呀？
17: 你不知道这苏维埃
18: 钞票
17: 好多假的，我那收了好多呢。哦，
0: 我能去看看吗？
17: 行，你跟我去看看。
19: 孟行长，纸张很像是印钞纸，但是质地纹路和我们的纸还是不太一样。
20: 就这手感和硬度来讲，一般不是和金钱打交道的人还真是分辨不出来。
21: 我就说嘛，摸着它有些不一样，所以我才

0: 油墨也不对，我们苏朝是用土办法制的，这味道不是这个样子。
1: 图案的纹样仿得很像，印的也很精细。马行长，你看，周边的纹路和层次啊，都没有我们真钞印的那么分明。普通人想发现这个很难。马行长，能仿制到这种程度，肯定是小作坊干不了的。是的。
2: 小作坊做不出来。刘老板，这些票子都是从哪儿弄的？
3: 有人在我店里买货付给的，我当时不在，是我女儿收下的。我清账盘款时，发现这一张不大对劲儿，我就有些疑虑。哎，真是倒霉呀！很感谢你能来这里如实的汇报这个情况，但是这些票子都是假的。
2: 我们必须要留下来。那我的损失怎么办呢？
4: 方明，
2: 怎么了，喜鹊？大哥回来了，在银行等着你呢。刘老板，你别着急，你的损失我们银行一分不少的都会赔偿给你，但是我有两个条件。那你说，第一，这件事情不能声张，也不要再向另外的人说；第二。
4: 我想请你的女儿协助我们调查出是谁使用了家丑。只要能不会我的损失，你别说两个条件，十个条件我也答应你。
2: 好，我们赶紧清点一下这假钞的钱数。我去拿张纸，你帮我立个字据。
4: 啊，谢谢。
5: 班长。
6: 怎么样，回来了？
7: 回来了。嫂子和孩子还好吗？
6: 好得很呐。哎，我找你啊，是有正事。来，你先看看这个。嗯。

0: 这是我在汀州回来的路上，在一个老乡手里赎回来的。
1: 汀州也有假钞了？
0: 怎么，这么说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1: 瑞金县城也出现了假钞。
0: 看来啊，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个例了。
1: 哥，我们刚才在印钞厂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看这些假钞仿造的水平相当的高，这背后的人一定不简单。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在背后搞我们的破坏。
1: 我觉得很有可能。
0: 这样，怎么样？你马上去找相关单位的所有负责人，让他们连夜开个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弄清楚。
1: 你刚刚回来，先休息休息吧。
0: 这件事情拖不得，现在去，马上就去。

0: 假钞的问题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啊，已经在多处出现了，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金融混乱。
1: 曾明同志，是不是派人到造纸厂去调查一下？不排除有人暗中捣乱呢。
2: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些假钞的纸都不是咱们本地生产的。

0: 关键呀是要找到
1: 假钞的源头，
0: 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流进市场的，要保证货币的安全啊。另外还要做好宣传的工作，告诉老百姓如何识别假钞，防止
1: 假钞的再流通。
2: 老毛这个建议好啊，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我建议动员各个机关单位投入这次舆论宣传工作当中来。

0: 住这个有利的时机，积极地推动中央的进攻路线。
1: 我认为啊，还是大佬根基。
2: 去年的假银元案到现在还没解，又出现了假钞。
3: 这是假钞，
4: 钱都在这儿了。
5: 带走，
6: 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
7: 要抓的话抓我，
8: 他绝对不是主犯。
9: 我干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
10: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八集。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些假钞的纸都不是咱们本地生产的。关键呀，是要找到假钞的源头，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流进市场的，要保证货币的安全。啊，另外，要做好宣传的工作，告诉老百姓如何识别假钞，防止假钞的再流通。
1: 老毛这个建议好啊。
2: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我建议，动员各个机关单位投入这次舆论宣传工作当中来。那这样的话，得组织不少人手啊。
3: 人手不够的话，就把红军学校、还有银行培训班的学生都叫过来，让他们一起帮忙。
4: 嗯，
5: 我完全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保卫局一定全力配合。
4: 泽东同志，在成丁发现问题。 及时赶回来召开这个会议，是给我们做保卫工作的通知，提了个醒，说明在对敌斗争中，我们随时都要擦亮眼睛。泽东同志，我谢谢你。看我干什么？
0: 啊，
4: 泽东同志说的对的，我就要支持。
0: 我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哎，但是邓发同志，实事求是。

0: 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
1: 国家银行的钞票被仿制，按目前的情形来看，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所为。如果不及时查清，后果不堪设想。
2: 像毛华章所说的，假钞仿制的质量很高，有批量生产，这大概率就是敌特分子在搞破坏。
3: 关键啊，

0: 马同志，你马上派人到造纸厂去核实一下，另外通知各个县的保卫分局立刻行动起来。
1: 我立即去布置。
0: 好。
2: 哎，德明，你呀，赶紧带着他们印方的同志啊，多准备一点假钞和真钞，配合宣传的时候做对比工作。
3: 好，
2: 赶紧去忙吧。主席，下面主席，咱们准备啊。
0: 阿毛，我听说你从长汀回来，连家都没回就跑到这儿来处理问题来了。子之跟孩子回来了吗？
2: 哦，这回啊，我一个人回来的。
0: 肚子饿坏了吗？
2: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这肚皮子还真有点饿。
0: 我让食堂炒点菜，我陪你吃个夜宵，咱们俩喝两盅。
2: 好啊，哎，陈岩同志，你可得告诉厨房，多给我加点辣子。
0: 一定的，
2: 走。

0: 主席，你们好啊！哎，小同志，你们砍这毛竹干什么呀？啊，
1: 主席，我们砍着毛竹啊，是为了搞假钞识别宣传用的。哦，哎，
0: 怎么就你们几个呀？
1: 啊，主席，我们是武军学校的学生，今天学校组织上山砍毛竹，我们停没砍上，
2: 对，
1: 就在附近砍了。
0: 你们就在这里砍的？
1: 啊，就在前面。
0: 这片竹林。 不是公家的，走，带我看看去。
1: 哎，主席，我们就在这儿砍吧。对。

0: 这苏区政府已经把瑞金附近的山里分给了老百姓，这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你们怎么能擅自砍伐呢？主席，对不起，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私有财产，我们也是想尽快宣传识别假钞，这一着急，没来得及问就砍了。
1: 是啊，主席，
0: 再着急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个人财产。
2: 你们要记住，作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不光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死的精神。
0: 更关键的，上有法律的意识，要带头遵守，三项纪律，八项注意，要时时刻刻的保护和爱护老百姓的一草和一木。这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们这么做可是在犯法。
3: 找到老乡，跟老乡承认错误，并且去赔偿人家。
0: 而且，回到学校，
3: 还要加强纪律学习。对不起，主席，我们知道错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把竹子还给老乡。对，
4: 哎呀，不用了，主席，
0: 哎，不用不用，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事儿。然后这竹子呀，年年长，也值不了俩钱儿。再说这山地是红军和政府分给我的，
4: 老哥，这竹子是您的呀，
0: 我们还是要赔偿啊。我们政府啊，明文规定了，老百姓的私有财产是绝对不可侵犯的。
4: 哎，
0: 我呢？ 作为主席，也要向你道歉，是我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4: 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不怪您。哎，
0: 只要是我们红军犯了错，我毛泽东推有责任的。这竹子呢，既然已经砍了，就给您造成了损失，就一定要补偿。
3: 这点小事您还那么认真，没事的。老伯，对不起，
4: 对不起，
3: 您看这出了多少钱？我们赔给您。
4: 没事没事，赔给你，
3: 您需要您就拿去用吧。不不。
0: 刚才主席已经批评我们了，我们绝不会再犯的。主席，
5: 你们能有这个认识，就说明你们还有改错的意识。你们要记住，你们今天为了宣传，用竹子做了一面旗帜，可是不能因为这些，就砍倒了我红军在老百姓心中的这面大旗。
3: 明白了，主席，我们一定记住您说的话。
5: 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法律，
0: 以后绝不再犯。
6: 去看看，一共砍了多少竹子，算算价格，赔市场价，赔给老乡。
7: 是，主席。走。
8: 主席，这么点小事儿，您还那么认真？
0: 老哥，在我们红军队伍里啊，老百姓的事情可没小事儿，都是大事。
8: 大家看一看，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能看出来吗？
9: 看看。
8: 大家看啊，我现在手里拿着。

0: 张纸币，大家来分辨一下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这张自己定。
1: 哎，黄院长
0: 说的非常好，我们的真钞呀，纸张稍微硬一些，而假钞是软一些。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手感摸一摸。
2: 是啊，
0: 是不是硬度不一样？
1: 都变了。
0: 你看啊，我们真钞的这个一元就在上面有个小三角，你看。

0: 小姑娘，你好，这是你家铺子吗？爸爸在吗？
1: 爸。
2: 哎，
0: 刘老板。
3: 哎呦，毛行长，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啊，
0: 我带我们保卫局的郑红队长，还有郝志富同志，来向你女儿了解一下情况。
4: 你好，老板。
0: 你好，刘老板。刘老板，那个就是收到假钞的你的小女儿吗？
3: 收假钞的是我大女儿阿芳啊。这是我大女儿阿芳。
0: 你好，阿芳。啊，这两位哥哥呀，有些问题想问问你，你能记起来什么就如实的说，好吗？
1: 好。
0: 小妹妹，你还记得你收到假钞是哪一天吗？
1: 嗯，那天初八，街上有集，来了很多人。
3: 我那天也在集上。
0: 那给你假钞的人长什么样子？具体有什么特征没有？
1: 嗯，那个人个不高，比我爸矮那么一点儿，年龄比较大，头发花白，脸还有点方。
0: 那如果再见到他，你还能认出来吗？
1: 能。
5: 他来这儿有没有买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话呀？
1: 他买了一个陶罐，他还说他要拿回去煎药用的，手里还提着一包药。
0: 一包药。
6: 小芳，那你有印象他的那个药是从哪儿买的吗？
1: 就是对面的同和堂买的。
0: 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谢谢。谢谢啊，阿芳。刘老板，感谢。如果孩子还有什么情况想起来了，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3: 好，我一定。
6: 你忙吧，我们先走了。
3: 好，
6: 谢谢。
3: 好，谢谢刘老板，
6: 咱们去看看。
0: 老板，
4: 哎，
0: 你好，
7: 你好，你好，同志，
6: 怎么称呼啊？
7: 哦，毕姓魏，是这间小药店的老板。
0: 我是国家银行的行长，我叫毛泽民。
7: 哦，幸会幸会。
0: 这两位是中央保卫局的同志。
7: 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不知道三位同志大驾光临，毕店能有什么为你们效劳的？
0: 我们今天来呢，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7: 哦，你想打听什么情况？我一定尽力配合。
0: 老板，初八那天您店里一共来过多少人？
7: 初八，啊，你让我看一下。初八，啊，哦，那天啊是个吉日，来抓药的顾客啊挺多的，总共有30多位，都写在这儿了，能记得很清楚。
0: 谢谢。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个子不高、头发花白、脸比较方的男子来过这儿？
7: 哟，那天我就忙着给顾客抓药了，我没留意呀。
8: 哎，这样老板，这个名单能不能给我们？
7: 哎，这可不行。这个上边啊记录了一些病人的那个。再说了，我们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记账的。
0: 我理解，这关乎到你们药店的信誉问题。不过，请你放心。我们只做调查，绝对不会透露半点病人的信息。
7: 哦，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去抄一份带走，好不好？
8: 也行。那好，谢谢老板。
0: 谢谢啊。
8: 我去抄一份。
0: 好。
3: 雷老板，
0: 初八那天有没有收到假钞？别紧张，我们呢最近在市面上收到了一些假钞，
6: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调查这件事情，
0: 我希望你能协助配合。看吧。
7: 哦，这样的啊。是这个样子哈。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初八那天我还是

0: 真的收到过这样的假钞，一共是2元5角，我拿给您看。就这样的，因为数额不多，面值也不大，我怕呀传出去对我们店的声誉不好。你说我们店有假钞，这让人会怎么想呢？是吧？我就觉着那就自认倒霉吧，我跟谁也没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
1: 魏老板，以后啊，再收到假钞，一定要及时的上交到我们国家银行。
0: 哎，
2: 这个假钞啊，我今天收起来，你也不用担心，不管这假钞数量是多少，我们都会根据真实的情况给你做出相应的补偿。
0: 哎，不用，
1: 这是2元，这是5角，你收好。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这是我们国家银行应该做的。
0: 那就太感谢了。
1: 那你先忙啊，再说说事儿。
0: 哎，你先忙啊。
1: 哎，我们找的那个人应该就在这份名单里面，现在上面只有姓名，没有身份信息，你要抓紧时间核查。
3: 是，现在看来只能把周边各个乡村的人员名册都找过来一一对比了，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1: 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人。你辛苦，我先回银行，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3: 我先帮忙，我找。
2: 魏老板，
1: 我先走了。
0: 哎，不送哈，恕不远送。
4: 慢走，慢走。哎呀，我肚子还真饿。来，吃点什么？
5: 两碗面条。
6: 老板，要点什么？
4: 来2碗面。
6: 哎，好嘞。
4: 多放点辣的啊。
6: 哎，好。
4: 那个酸辣白菜，清炒菠菜。
3: 老板，2碗面条不要了。
4: 哎。
6: 哎，好嘞。
4: 哎，阿彪，红哥，
3: 老板，不认识吧？
4: 坐。
7: 你这可以啊，啊，有酒有肉，看样子是挣着钱了。
4: 啊，这是顺子，我们一块工作，这下班没的事喝点酒。
8: 忙什么工作呢？现在？
6: 要不一起喝一杯？
9: 哎，
6: 老板，来2个酒杯。
9: 还有事儿？
6: 就在这儿吃吧，
9: 老板。来2碗水就行啊！
6: 哎哥，
7: 好嘞。
8: 哎，我就不客气了，真饿。
7: 问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有空在这喝酒，就没空回家看看。
6: 来，两位老板，请慢用啊！
7: 你奶奶、你妹、你弟可都惦记你，知道吗？
4: 红哥，你喝点水。这次跟志福哥过来，你们是来公干的吧？
8: 我们来镇上采购点药品，路过这儿。
7: 在城里忙什么呢？
4: 我们在一个老板那块打工，给他跑跑穿，压压货，也就干些这个。
7: 真的？
4: 我骗你干嘛？哎，这吃菜着呢。
8: 你呀，有空啊，回去看看你奶奶。那不整天念叨你。啊，
6: 是该回去看看了。来来来，吃来吃吃菜。来，这
9: 小子你长个儿了都。来，喝一口。
7: 来，你这么牛逼！哎，
1: 等等，
4: 哎，

0: 几个同志，
1: 两方同志。
2: 王行长，
1: 你们这在干什么呢？
2: 我和老曹啊，在研究这个鸡毛呢。
1: 研究鸡毛？
2: 你让我们改进钞票质量啊，我们就想着把这个鸡毛放进去，有没有防伪的效果？
1: 哎，那研究的怎么样？
3: 曾明，你可别小瞧这鸡的羽毛，这可是个宝贝。这鸡的羽毛啊，有韧性，而且啊还防水。如果把羽毛加在纸张的改造上，不仅可以增加纸钞票的耐用性，而且还可以防伪。加了羽毛的纸钞票，烧起来会有一种味道，仿造的就不会。

0: 味道还挺大。哎呀，看来你们研究的这个加鸡毛的想法还挺好啊。
1: 好是好啊，就怕餐搭在纸里边太硬了。
2: 我也是觉得太硬，可是我们想了半天呀，没想到好的办法。
0: 来，你们看看这个，软不软？
3: 这毛线当然软了，用羊毛纺的嘛，羊毛当然软了。
0: 那你们再闻闻，看看这羊毛烧出来的味道。嗯，
4: 哎，这个羊膻味啊，比鸡毛大多了。
0: 那我们用羊毛代替鸡毛，好不好呢？
3: 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羊毛烧起来，比鸡毛的味道大，而且啊，羊毛比鸡毛软啊。
0: 杨院长，
5: 你来看看，
0: 我这个法子行不行？
1: 你这个办法好，我们可以试试。
6: 真值得，特别的高
0: 兴。你就这儿，啊，
1: 就这儿，
6: 对对对，哎，就这儿。哎，
4: 哎，老先生，
3: 哎，没事没事没事，
6: 好。润之啊，
0: 在那儿呢。哟，
6: 哎呀，润之，
0: 看看谁来了。哎呀，
6: 董老，哎呀呀，董老董老，哎，
3: 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
6: 呀，想死你了。这身子骨还硬朗吗？
7: 像我们这些老骨头啊。那才要硬朗
8: 啊！一大的时候，他说话就这么风趣。
6: 来，叔父，师傅，坐坐坐坐坐。我记得当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董老，当时我就觉得吧，啊，这个人他有点怪。别忘了，当年你们去上海参加一大的时候，还是我给你们买的船票呢。
8: 是是是是。所以呀，你看我刚刚泡了新茶啊，好弥补您那张船票。
6: 来，尝尝，尝一尝。嗯。怎么样？还喝得惯吗？
7: 好茶。
6: 喂，好茶好茶好茶。嗯，德老，您现在在哪个部门啊？啊，
7: 我在马克思主义学校任教务长。哦。教苏维埃建设等课程。哎呀，
6: 这可是你的专长啊。哎，正好把你这几年在苏联的经验好好传授给我们这些同志们。嗯，
7: 我倒是想，可是现在我们党内啊正在搞一些什么批判革命路线啊，学校也免不了啊。
6: 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生气啊。
8: 听说不是，现在我们工程检查部也是乌烟瘴气的，正常的工作都没法开展。哎，现在好了，润之回来了，可以带着我们好好搞建设了。
6: 是啊。三老啊，请放心啊，润之这次回来啊就是来干这个工作的。
7: 是应该好好整顿整顿的喽。嗯，
6: 在这儿。好好好，
1: 来，我们啊就以茶代酒，欢迎董老，哎，来到苏区啊。好，
6: 来，坐坐坐。润之啊，润之，哦，
1: 三老也在啊。哎呀，
6: 毕之同志，好，哎，毕之同志，润之啊，博古同志和洛夫同志来看你。这位就是博古同志，这位是洛夫同志。哦，博古同志，你好啊。
9: 泽登同志你好。
6: 乐普同志你好。
10: 泽登同志你好啊。
6: 欢迎啊，欢迎你们千里迢迢从上海到达了苏区，这一路上辛苦了。哎，乐普同志，你这脚。哎呀，
9: 别提了，泽登同志，前段时间呢你在养病，我呢也有很多事情。你回来之后啊，我和我苏联回来的同学们打了一场网球，把脚给崴了，
11: 所以啊一直没有时间过来看你，但是呢没关系，今天我们终于见上了。
6: 客气了，波波同志，你们刚到苏区不久，要看的事情要调查的事情可少不了啊。来来来，我们坐着说。来，
1: 那你们就慢慢聊，我们就先走了。
6: 好三老这就不错了啊。好，慢走慢走。
1: 再见。哎，
6: 好，
12: 你出了这么长时间人不会走了。
13: 不会，我把他稳在我店里了，我跟他说啊缺一味药，我出来给他配药来。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们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些钱是你刚才给医药铺老板的吧？
0: 是我给的，怎么了？
1: 这是假钞。
0: 假的？
2: 装什么装？
1: 所以你不知道这些钱是假钞？
0: 我什么都不知道，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我来帮他抓药的。
1: 是谁给你的？
0: 我们村的顺子。
1: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找他。
0: 好吧，我带你们去。哎，
3: 这是您的药，给您配齐了。哎，
0: 谢谢啊。哎，老板，谢谢你啊，这次多亏您了。
4: 刚到苏区，还适应吗？我听说呀，你们在苏联喝的都是咖啡，我这里可没有啊。不过呢，我这有咱们苏区刚刚拿来的新茶。嗯，
5: 谢谢。这个生活环境上吧，我们俩还算是适应，但是对于苏区的形势啊，我们俩还不是很了解。
6: 所以今天啊，想趁着看望德东同志的这个时机啊，讨教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7: 我呀，这段时间一直在长亭养病。军事方面呢，一直由恩来、老总还有驾祥他们负责。政府的工作呀，一直由向英同志代为管理。哎，你们二位是著名的红色专家、理论大师，我们这些苏区的同志要多听你们的意见才是啊。
6: 专家呀，谈不上。目前呢，国际的形势啊，正处于新的革命阶段，国内的形势呢也是一片大好啊，国民党的统治离崩溃不远了。我认为我们得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积极地推动中央的进攻路线。我们要在各个战线上进行不尔时威克的战斗，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胜利。怎么样，泽东同志，你觉得呢？
7: 冯谷同志，你是想听我的真实想法吗？
6: 当然。
7: 好，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认为啊，我们苏区现在最大的任务还是扩大经济，打牢根基，保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样呢才能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战争。在军事方面，我还是那句话，军事作战我们首要还是以保存和扩大红军的实力为上，不宜轻易的冒进。

0: 小邓同志，我之前啊看过你的调查工作，我觉得有机会我们来一块儿讨论讨论。<笑>
1: 好啊，乐普同志，随时欢迎啊。
2: 这样，泽东同志呢刚养病回来，咱们也不便多打扰。伯伯同志，伯伯同志，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伯伯同志，来，我扶你。
1: 好啊，那泽东同志，我们就不打搅了，你呢，好好养病。好啊。
3: 伯伯同志，那你也好好养伤。恕不远送。
0: 再见。
1: 恕不远送了。
0: 再见。

0: 你好好休息。这顺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娘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一年多了，他为了给他娘治病花光了自己娶媳妇的钱，宁可自己一辈子打光棍，可真是个孝子。
1: 哎，有什么工作没的？啊，
0: 在县城的宏泰商贸行。
1: 哦。
2: 顺子，大伯，您来了，一
1: 会儿出去说吧。
2: 顺子，
1: 哎，娘，
2: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你朋友？
1: 娘，没事儿，我去去就来。您记得把药喝了啊。

0: 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的，我愿意配合跟你们走，但我能不能求你们件事儿？你说吧。我娘身体不好，能不能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她？我怕她接受不了。
1: 我答应你，
0: 谢谢，谢谢你们。你等我一下。

0: 钱都在这儿了，除了买药用了一些，平时家里用的都是我自己挣的。
1: 你花了多少？
0: 一共用了50多块。
2: 带走。阿彪，过来。
3: 老板，
2: 怎么顺子两天没来？这批货明天就得发往赣州了。
3: 对不起，老板，他家里有事儿。一会儿我干完活，我就去问问他。
2: 告诉他，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别干了。
3: 是我，那个顺子他没在家吗？
4: 顺子不是上工去了吗？没在家。
5: 哟，还不要来了？
3: 大伯，来，小心烫啊！
5: 阿彪，出来一下。
3: 嗯，大娘，那您先喝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顺子他去哪儿了呀？
5: 阿彪啊，顺子弄假钞被政府的人带走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前天，顺子交代了，不能让他娘知道。
3: 大伯，放心，顺子不会有事儿的。
5: 好。

0: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
1: 哟，哥，
2: 彪子
3: 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0: 奶奶，
2: 哎，
0: 前阵子工作比较忙，我也没时间回来看你。我给你们买了点吃的和用的东西，你们想着吃啊。
2: 好，回来就好。你怎么瘦了啊？
0: 没有，挺好的。啊，奶奶，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哥，
2: 你怎么刚回来就走啊？
0: 还有点事儿没忙完，秀，照顾好奶奶啊。君子，好好听话学习啊。我先走了，别等我了。
2: 秀，哎，看看，去看看。
4: 我去看看。哥，你干什么去啊？
0: 没事儿，

0: 顺子，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钱是假的？
1: 知道你还用啊？
2: 我娘生病了，得买药，没办法。
1: 使用假钞是要坐牢的。如果你今天不说出来这些假钞是从哪来的话，还有可能会被枪毙。你就不想一想，你要是死了，你娘怎么办？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你们郑队长的，让我进去。
0: 找我们队长什么事儿？
1: 跟你们没关系，让我进去。
2: 郑红，郑红，你给我出来！
1: 站住！
2: 你放开我！放开！别动！郑红，别动！郑红，郑红，你给我出来！放开！
3: 阿彪，你来干什么呀？
2: 我是来找郑红的，把他给我叫出来。郑红。
3: 把枪放下，
2: 赵红。
4: 你来这干嘛？
2: 把顺子放了，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顺子没关系。要抓的话抓我。
4: 说什么？
2: 我说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
3: 别在这跟我胡闹啊！
2: 回去，你撒谎什么？你回去！我胡闹什么呀？是你们抓错人了，
1: 阿彪。顺子的事儿我们会搞清楚，这里是政治保卫局，不允许你撒泼胡闹。
2: 顺子不是就在里面吗？把顺子叫出来，我们当面一对，什么都清楚了。
5: 顺子是嫌疑人，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2: 我要见顺子。
1: 别吵了，
3: 让他进。
1: 顺子，你没事吧？
2: 阿彪，你怎么来了？
6: 冷静点。
1: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2: 谁说你害了我？你没有错，要不是因为你，我娘她活不到今天。
7: 钱局长，这件事情跟顺子没关系，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要抓的话抓我，有什么事冲我来。
2: 阿彪，
3: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说的是事实。
8: 阿彪，你想还顺子清白是吗？
9: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的都告诉我们。我向你保证，只要事情查清楚了，该放的我们一定放。
2: 好，我全告诉你。好，不要，你别犯傻，这没你的事儿。
9: 带走顺子。放心吧。
3: 得了，
2: 阿彪。
7: 钱局长，
4: 他胡说八道的。
7: 钱局长，
4: 阿彪年纪还小，
2: 别拉住我，阿彪。
7: 局长，钱局长，阿彪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救顺子，
9: 是吗？我干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
8: 阿彪，你是了解的，这个孩子仗义有担当，既然他已经答应了配合我们调查，那这个案子很快就会有眉目。在案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放人。
4: 正因为我们都了解阿彪，所以他不可能。
8: 所以你现在才需要更加冷静。你这个臭脾气什么时候给我改改？

0: 忘了李浩光的死了，敌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有大鱼，我们现在要做好保密工作。记住，不管谁打听案情，对外就说案子已经破了，主犯是徐阿彪。
1: 他绝对不是主犯。你给我几天时间。
2: 我一定查清楚。我知道你和阿彪家的关系，鉴于这种关系，这个案子你回避。
3: 钱局长，
4: 服从命令。
0: 钱局长，
3: 说说吧，你哪来这么多家仇？
5: 生病了，没有钱，找红太的老板借，老板没有；我找亲戚借，亲戚也没有。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找到阿彪，我求他帮帮我。
6: 于是他介绍我一起跑单生意，从赣州运批货。
7: 阿彪跟他没活，
6: 不，他什么也不知道。
8: 我们都只是跑腿的，
9: 我是为了让顺子多赚钱，才介绍顺子跟我一起押这单货的。那天在瑞金县城的时候，有个人找到我，告诉我说赣州有批货，让我帮他带回来。
10: 听说你是叶平，
8: 我有个当地朋友啊，让我过来找你一趟。
9: 我有单生意啊，想和你单独聊聊，能否借一步说话？
10: 我们商行啊，在赣州有批货，
9: 要运回瑞金，一直在找可靠的人。
10: 你是我朋友介绍的，人也机灵。
9: 是神之后啊，绝对不会亏待你。
10: 什么货？你不用管。来，兄弟，吃菜。
9: 事后他给了我一箱子钱，我感觉不大对劲，这才发现给的都是假钞。可是我想着顺子娘需要用钱，这事全赖我连累了他。
0: 照你这么说，顺子不知道这是假钞啊？
9: 他不知道。
0: 那顺子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他
9: 没见过。
0: 我阿彪一人做事，一人当。
9: 那这单生意的货主，你见过？
6: 见过。
9: 他长什么样？多大岁数？你们怎么交接？都在哪儿交接？
0: 他40来岁，个子不高。
9: 那这个货主长什么样？
6: 40多岁，个子不高，叫什么名？
9: 名字不知道，不过我听别人管他叫钱老板。
6: 钱老板，住在什么地方？
9: 具体住址不知道，
6: 我只去过他那个大发商贸行。
9: 大发商贸行。

0: 李敖包子，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兴许是唐仁礼。
1: 怎么毒完了？现在又有人灭唐仁礼的口，他们太深了。国民党军后纵队第九师已经到达东平，敌人越是丧心病狂，我们呢就越要团结一致。我等，
2: 请看《大道心火》第19集。
3: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4: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5: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杀。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乘船出海，下网捕鱼，仙人岛上看富饶辽东湾的壮阔美景。
1: 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0: 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2: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百里盐滩丰富海产，位于渤海辽东湾之滨的辽宁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左岸，河海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营口，渔业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很多渔民依然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渤海湾畔的仙人岛，这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在岛上啊，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叫做仙人岛村，它是岛上唯一的村庄，也是营口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村之一。因为岛上没有耕地啊，所以当地的村民呢，世代都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当地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9月1号开海之后啊，当地村民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着渔船出海捕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乘船试着去追赶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
0: 关于仙人岛的得名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讲的是张国老等八仙在前往山东蓬莱阁聚会的途中，曾在这里落脚，用法术惩治海中恶魔，保护了一方平安，百姓们从此可以安心地出海捕鱼，所以人们便将这里命名为仙人岛。不管传说有多少种说法，不变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着这片海域为生。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渔民何永镇，与他乘坐村里的一艘渔船一同出海。听何永镇介绍，村里的渔民们一般都是凌晨2-3点出海，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结束捕捞。
2: 快早晨意思主要是干嘛的？天气有关系，凉快啊，得了有的鱼有的虾，他爱早晨出来啊，等到中午天热了，那鱼跟虾它也
1: 和这个气温是有关系的，
2: 对，不爱上网，最晚的2点钟
1: 就可以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0: 仙人岛村90%的村民家都有渔船，全村共有渔船400多艘。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都是小渔船，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操作，所以也叫夫妻船。村里的小船一般只在10海里以内的海域捕捞，而大船会去到远海，要2-3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
1: 现在顺着我们船行的方向，村子里村民的渔船是越来越多了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呢，船老大告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2: 对对对。
1: 现在是要下网。
2: 对，这个是船长。
1: 您好，您好。
3: 啊，你好，你好。啊，
1: 现在用这个拖网是要在这个海域下网了。
3: 对对对。
1: 然后船是慢慢往前开。
3: 对，然后拖着网在海里面那个捕鱼。啊，
1: 那当地渔民哈出海捕鱼就用这种方式吗？没有这种下锚来固定下网的吗？
3: 有，但是那种呢都是大船。就是现在呢，我们家大船基本上都在山东大连一带。
1: 到远海去了哈。
3: 对对对。
0: 当船员把绞盘上的部分渔网放到海里后，渔船依然在向前行驶，利用海水的阻力将渔网全部拖入海中，整个过程只用了2-3分钟的时间。
1: 像刚才您说哈，这个拖船大概是要拖40分钟到1个小时，
3: 对，
1: 这个时间怎么判断的？
4: 那个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里面的海鲜呢，像虾爬这蟹是什么，时间长了在网里有可能有沙是什么，它会死掉，所以呢30到40分钟保证海鲜的活度，而且也会知道这一网在这下到底有没有货。
1: 那在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吗？
4: 这个一般时候是感觉不、
1: 感受不出来的。
4: 对对对，
1: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
4: 对，只能在收网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网是喜悦还是忧伤了。
1: 喜悦还是忧伤。
4: 对对。
0: 听何文思介绍，他家共有大小2艘渔船，父母驾驶大船已经去了远海，这一艘相对小一点的渔船由他负责，平时就在近海作业。因为今天有其他事情，他计划这次早点收网，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原定的拍摄，准备采访其他渔船，去了解其他渔民的收成情况。在下网20分钟后，船长何文思便开始收网了。
1: 现在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哈。
2: 对，
1: 特别想看看这一网的收成怎么样。您判断一下怎么样？
2: 我看还可以。
1: 还可以哈。
2: 对对对 对, 对，
1: 虽然说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2: 对，
1: 一大网都是这个鱼虾。
2: 对，
1: 但是像您说的收成还不错了。
2: 是，你要是2-3点钟比这还得多啊。
1: 2-3点钟就是，
2: 对
1: 对对，夜里2-3点钟、
2: 对，要是出来比这个多。
1: 倒出来还是不错，
2: 是，
1: 至少我觉得喜悦大于忧伤了，还不错吧这一把？
5: 一般吧。

0: 一般般啊。
1: 因为时间短，这一网收获不算多，只有几十斤的海鲜。收网后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海鲜进行分类，
2: 除了梭子蟹、海螺、寄居蟹，这些小鱼儿都是什么呀？小银鱼吗？
3: 这个叫海鲶鱼、
4: 虾、海兔
2: 啊，这就是海鲶鱼、啊。
3: 海鲶鱼对，
2: 像这个海鲶鱼个头就长这么大了吗？
3: 不，
2: 到时候还长，哦，还会再长大一点。
3: 对对对对，
2: 这个不算大的。
3: 不是不是，
2: 这之所以叫这个海鲶鱼，是不是它看起来啊和鲶鱼是比较相似一点？
3: 对对，跟它形状差不多少。
2: 头部呢是比较宽扁一些的。
3: 对对对，
1: 虽然收获不算多。但鱼虾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些鱼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2: 这种鱼看起来很扁啊，而且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嗯，
2: 一边是这种有点发这个红褐色，
3: 等这边发白，
2: 另外一侧发白，
3: 对，
2: 就有点像是平常把这个鱼一切两半的感觉。这是什么鱼？
3: 它叫风板鱼。
2: 风板鱼
3: 啊，它叫什么？
2: 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吗？
3: 对对对。
1: 收上来的海鲜，渔民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在分拣的过程中，他们会把个头小的放回海里。
2: 那辽东湾的这些海鲜啊，在这里是不是基本都看到了？
5: 还有其他的一些鱼类啊，那种的都是用另一种网具来捕，像我们主要是底货，就是虾呀、蟹子呀，还有海螺。
1: 分拣工作完成，并处理好小鱼小虾后，何文思联系了附近的一艘夫妻船，让我们了解一下渔民们今天的收获情况。等到两船并拢后，记者胡鑫上到了小船上。
2: 在我看来，您今天的这个收获还不小哈。
5: 啊，不少。
2: 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这是皮皮虾啊。
5: 皮皮虾大的、重的。
2: 您都已经分好了。
5: 对，
2: 这个个头大一点，
5: 对，
2: 这边个头小一点。
5: 对，
2: 那边是有梭子蟹
5: 啊。
2: 在下面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还有一筐海螺。
5: 对。
2: 然后旁边呢，这个是
5: 虾。
2: 这个虾哈，哎，
6: 这个大，
2: 这个是对虾，对虾个头大一点。
5: 对 对，
2: 大多都是那种这种小虾叫
5: 沙虾。
2: 沙虾
5: 对, 对，
2: 大概是有多少斤啊？今天捕了，
5: 搞一起呀、啊，
2: 一起
5: 100多斤呗。
1: 听秦世伟介绍，他是凌晨3点半左右出海，我们在船板上看到的鱼虾是他今天第六网的收获。
2: 像今天的这个收成算多的吗？
5: 不算多。
2: 那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5: 吃这些的双倍还多
2: 啊，两倍还要多啊。
5: 对，
2: 200多斤哈、啊。
5: 对，
2: 那是在什么时候？
5: 头两天，就今天货最少。
2: 那什么原因啊？
5: 总不刮风
2: 啊，不刮风。
5: 对，
2: 出来捕鱼，风平浪静不更好吗？
5: 天天风平浪静也不好
2: 啊。
5: 就是刮完风以后了，再出就有货，
2: 就是时不时的要来点。
5: 对对，来点风。对
2: 啊，要不然呢？这些海鲜会游到哪儿去？
5: 游在石头上，这边石头里面坝边上，我们脱不了地方。
2: 哦，
5: 还上那边去了，一刮风它就出来了。对，
2: 有风了之后，他们会来到海里哈。
5: 对，
1: 夫妻船一般都是两个人配合操作。因为妻子有事，秦世伟就一个人出海，所以这天的收获比别人相对要少一些。好在这片海域的海产资源丰富，所以即使一个人出海，总体的收成还算不错。
2: 一年，整个的这个收入靠捕鱼大概是有多少啊？
5: 20多万吧。
2: 20多万。
5: 对，
2: 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
5: 属于少的了。
2: 啊，属于少的哈。
5: 对
2: 啊，那多的呢、啊、能有多少？
5: 多的5-60万的都很多。有的
1: 仙人岛的海鲜在当地非常有名，渔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上岸后会有专人收购，村里的餐馆和游客也会购买一部分。营口的海洋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有很多的滨海旅游区以及沙滩浴场，仙人岛附近的白沙湾滨海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每年节假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多，仙人岛的部分村民开启了民宿和餐馆。我们上岸后，带着下网收获的海鲜，来到村里的一户渔家乐加工品尝。新鲜捕捞的海鲜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简单的蒸熟后就能品尝美味。
2: 一上桌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这个鲜味了。
3: 对，
2: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2: 先尝一下吧，尝一下这个是叫沙虾哈，
3: 沙虾，
5: 对，沙虾，
3: 对，
2: 真鲜。虽然说这个沙虾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这个皮儿很薄啊，而且很酥脆，鲜美的同时呢，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可以连皮儿一起吃的哈。
3: 皮儿拔掉，皮儿得拔掉。
2: 我是连皮儿一起吃的，
5: 吃了也补钙，
2: 吃了补钙。
3: 对，
1: 秋季正是蟹肥的时候。渤海的梭子蟹尤其味美，记者胡鑫剥开了一只公蟹，

0: 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
1: 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很厚的，很饱满的，中间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膏，是吧？
2: 对 对
1: 尝一口。好

0: 瑜伽乐。与何文俊上岸经营瑜伽乐不同，何文思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大连做设计工作，后来又回到村里出海捕鱼。
1: 我家是三代捕
2: 啊，三代捕鱼，爷爷那辈儿就是渔民了。
0: 其实不论是上岸经营瑜伽乐还是出海捕鱼，大家依靠的都是家乡的同一片海。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仙人岛最西端的位置，这里可以俯瞰大海的美景。
2: 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变得阴沉了起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也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景致。之前湛蓝的海水现在变成了一面巨大透亮的镜子哈。
3: 对，
2: 阳光是透过云层在我们面前的海面上洒下了一道金色的光影，非常的漂亮。
3: 对，
2: 像游客来到仙人岛一定会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
3: 对，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到我们仙人岛家乡做客。
0: 要说仙人岛最美的景色就是看渤海日落，只可惜在日落的时候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不过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幸看到了数十艘渔船同时离港的壮观景象。
2: 这也是要出海的吗？
3: 对，这要十海里以外作业，
2: 就是更远一些的海域哈。
3: 对，海域啊。
2: 那也就是说现在村子里的渔民哈，出海捕鱼是分为两班的。
3: 对，这个小船分两班，早晨三四点钟出去，等十二点钟回来卖。等这个是晚上五六点钟回那个走，等了凌晨三四点钟回来。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渔舟唱晚的景色了哈。
3: 对对对。
2: 但不同的是，这些渔船呢并不是纷纷归来，而是刚刚出海。所以说在这个开渔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地的渔民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3: 归来。
0: 渤海辽东湾的海洋资源造福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夕阳浅照，海天一色，秋日的辽东湾海面上，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4: 这还有
2: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营口有海有河，当地人对海鲜水产无比钟爱，吃法也非常的多。离开仙人岛，我们从市区出发，跨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的河北街道，了解一种以大辽河口的物产为材料而制作的美食。
2: 今天呢，我们找到任大哥是来品尝一道营口特色的美食——骚夹子豆腐哈。骚夹子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
4: 骚夹子它区别于飞蟹、河蟹，它是一种小的壳类的物质。
2: 就是简单来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小螃蟹。
4: 对，就是小螃蟹啊。俗称了，老百姓的俗称叫骚夹子。
0: 烧夹子的学名叫后蟹，主要穴居于河口的泥滩或通海河流的泥岸上。
2: 淤泥滩涂上面啊，有很多小孔。
4: 小孔，就是它生存的，夜晚就能出来了。
2: 白天的时候不出来
4: 了。它基本不出来。
0: 后蟹在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吃法也不一样。烧夹子豆腐有着营口的特色， 更是伴随了大辽河口两

0: 案，几代人的成长。任宝泉的饭庄就在营口辽河渡口北岸的旁边，在辽河特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往来辽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来到餐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制作美食的工具和材料。
1: 其实看到这样的小螃蟹哈，我是感觉似曾相识。我可以抓一个起来吗？
2: 哎，对，可以。
1: 拿着背部就没关系了。
2: 对，
1: 其实可以看一下。哎呦，他一直在夹我的手。当地就是把这种螃蟹叫做这个，烧夹子哈。
2: 对，
0: 要做烧夹子豆腐，需要对烧夹子进行分解，蟹黄部分取出单独保留，而其他部分在去鳃清洗之后，放在一个陶瓷缸里捣碎。
1: 从外侧慢慢的捣，然后逐渐向这个圆心靠近，这样会，捣的会更均匀一些哈。
2: 对，
1: 我来试一试。
2: 好，挺沉的。
1: 这样可以吗？这种力度可以吗？
2: 对，可以，随便怼。
1: 啊，
2: 最后就累的不行了都，
1: 就没有太多的讲究。
2: 对，
1: 只要想办法能够把它怼碎了，
2: 怼黏了就可以了，
1: 怼均匀，怼黏了就可以了。
2: 对，
0: 听任宝泉介绍。这次的烧夹子有五斤左右，只要倒半个小时的时间。平时他们装满整缸的话，大约有20多斤，需要倒一个小时以上。
1: 所以我在想，现在会有这种，比如绞肉机，
2: 有，
1: 是吧？那把这个螃蟹放在这绞肉机里面，不会速度更快吗？
2: 因为它那个特别快，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它的幼体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1: 啊！一定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2: 传统的方式，
1: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2: 对，
0: 导致过程没有太多的讲究，需要的是耐心和体力。记者胡鑫和任宝泉轮流导了20多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导致的工序。
1: 像现在这个冲导之后啊，再仔细看一下，就是很细的这种壳在里面了哈。
2: 对，
1: 然后就像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馅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2: 完成了。
0: 烧夹子捣成蟹酱，然后盛出来放在盆里。下一步就是往蟹酱中加入清水，将蟹肉与蟹壳进行分离。
1: 因为刚才这样冲捣过后呢，像这个肉是很细了哈，就已经是变成这个肉汁了。
2: 对，
1: 因为加上水之后呢，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的就和这个水融为一体了。
2: 融了，对了，
1: 这样充分搅拌之后，
2: 对，
1: 这个螃蟹壳、
2: 就出来了，
1: 就会出来了哈。不能太粘稠，也不能太稀，
2: 也不能太稀，对，这就可以了。
0: 通过搅拌，蟹肉溶于水中，蟹壳分离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滤网进行过滤。
1: 需要在上面筛一下吗？这个
2: 对，像过包一样，就像那个来，
1: 好，
2: 咱俩可以过包，像做豆腐一样过包。好，
1: 这样的反复一筛呢，就可以看到上面
2: 对
1: 这个变得越来越干了哈。
2: 你拿着，
1: 水就已经流下去了。
2: 拿着啊，这样的话是一做一搓，它这个肉啊就出来了，啊，
1: 再挤一挤，
2: 它做熟了就白了，不是这颜色了，
1: 就和我们现在看的颜色不一样，
2: 就像豆腐脑一样了。
0: 烧夹子豆腐里并没有豆腐，所谓的豆腐其实就是蟹肉。蟹肉分离出来后，我们来到厨房里开始烹制烧夹子豆腐。
2: 先放底油。温度上来之后，放姜片、葱花
1: 来呛香一下。
2: 对，
0: 姜片和葱花入锅呛香，将大火改小火，再加一点生抽，之后就可以将溶在水中的蟹肉慢慢的倒入锅里，
1: 一点一点倒进去。
2: 对，
1: 这个时候我看您是把火
2: 对
1: 开大了吗？
2: 对，开大。这样的话就是徐徐的把这个姜底啊给它下到锅里，等待它的温度上来，咱就用木板啊给它清理底部，防止它糊。
1: 为什么要慢慢的倒进去呢？
2: 慢慢的，因为有渣子
1: 咱
2: 就看着不要了
1: 还是要再过滤一遍。
2: 对对对对，
0: 蟹肉全部倒进锅里，先将大火改为小火，用木铲在锅里慢慢的搅动，防止粘锅。大约1分钟后改用大火升温，再用木铲继续慢慢的搅动。
1: 有点像我们平常下锅的这种蛋花的感觉。
2: 对对 对
1: 但是它现在是这个蟹花，蟹肉花。
2: 对，现在随着它的温度，咱继续的重复这个动作，直至它成为一种脑状咱就可以调口下配料。小时候家里困难呢，没有啥菜，母亲呢就抓点这个东西啊给孩子们去换换样，改善改善，
1: 换一换口味。
2: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0: 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在看这个锅里啊，
1: 哎，已经沸了。
0: 这个蟹汁呢，已经和这个水
1: 对
0: 分离开了。
1: 对对对，
0: 下面是汤汁儿，
1: 对对，
0: 上面是羹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现在可以加点盐，百味盐为先，
0: 嗯，
1: 但不要太鲜。
0: 特别是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的哈，也能够提鲜。
1: 对对对，
2: 放完盐后，就可以将韭菜放入锅里。
1: 韭菜呀，本身就鲜，
0: 嗯，
1: 完它还压腥。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
0: 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均匀受热，让韭菜受到热之后，它也是形成一种特别鲜的味儿，
0: 嗯，
1: 它的鲜跟邵家豆腐这种鲜结合到一体，所以就特别的美味。现在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出勺了。
2: 在出锅前还要加入之前单独挑出来的蟹黄，
1: 这样的话它增香。
0: 嗯，
1: 还形成一种
0: 啊
1: 亮丽的一个小红点，啊，
0: 确实是。你看这个锅里哈，刚才把它煮熟了之后呢，从原来的这种黑褐色就变得稍微淡了一点，变白了。
1: 它这个小红点就是黄，
0: 嗯，再加上这个蟹黄之后哈，色泽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看上去是很有食欲。
1: 它这小黄点就是黄，
0: 嗯，
1: 它这种黄特别香，所以就咱就不用搁味素，
0: 嗯
1: 嗯，原汁原味。
0: 准备要出锅了，
1: 对，
0: 闻一下。
1: 对，闻一下，
0: 哇，确实很鲜，很鲜的。
1: 嗯，
2: 做好的烧夹子豆腐香气四溢，十分诱人。出锅装碗，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品尝一下烧夹子豆腐的味道。
1: 你尝一下，趁热，所有的菜呀，多么好，必须趁热。
0: 太鲜了，其实刚喝到这个汤哈，就满口的是鲜味儿，特别是吃到了这个蟹肉汁之后呢，它既有这个螃蟹的鲜美。其实口感上面来说呢，又有这种豆腐的软滑细嫩在里面，所以这道菜也叫这个烧夹子豆腐哈，
1: 就是形容它的软嫩，入口即化。
0: 而且呢，刚才您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口感，反而是提鲜了哈。
1: 对，
0: 其实像这道菜啊，口感是很软嫩，入口即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来吃。
1: 对
0: 啊，那像这道菜，它的来历是什么呢？
1: 很多年前呢。物资非常匮乏，有个年轻人呢，路过芦苇荡，看到很多这个小螃蟹烧夹子，考虑到家里的老人，
0: 嗯，
1: 去补充一下营养，抓回很多，
0: 嗯，
1: 回家去给他想办法怎么样他入口，老人还能说吃得非常舒服，所以才发明了这种方法
0: 啊。因为家里有老人，
1: 对，
0: 牙口不好，所以说像这个小螃蟹，它的这个壳是很硬的，
1: 很硬的，
0: 没有办法吃，
1: 没有办法吃，
0: 就发明了这道菜，
1: 发明这种做法，所以传到现在，这也是一种孝道的一种传导我们。
0: 像这道菜呢，也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
1: 对
0: 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美德了哈。
1: 对，
2: 烧夹子豆腐并不难做，但很费时间，当地人很少自己在家烹制，任宝全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让烧夹子豆腐一直保留着人们熟悉的味道。要吃烧夹子豆腐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食材的准备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品完美食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任宝全父子俩带我们来到大辽河边的芦苇塘抓螃蟹，为第二天制作烧夹子豆腐准备材料。
0: 像在这个芦苇荡里面，要比大辽河岸边这个烧夹子要更多一点，
1: 对，
0: 是吧？
1: 要多的
0: 啊，一般它会在什么地方出没呢？
1: 一端就在芦苇根的，四方有芦苇根的地方都可以，
3: 边上
0: 啊
3: 都有，
0: 边上都有哈。其实我们已经走进这个芦苇荡一截子了，好像没有看到。
1: 对，
0: 在这边再找一找，会爬到这个道上吗？
1: 会爬，会爬，它要喝水儿，
0: 啊，
1: 要喝水儿。
2: 烧夹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前后，那时候来到芦苇塘中，几乎满地都是烧夹子。虽然秋季相对少了一些，但找对了地方也能有不少的收获。沿着泥泞的小道不断深入芦苇塘中，在一片湿漉漉的空地上，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出动觅食的烧夹子。
1: 弟弟，
0: 找到了第一只，
1: 第二只，
0: 个头还不小呢哈，这个算大一些了啊，比我们今天在
1: 对
0: 刚刚在餐厅里面看到的要大一点。
1: 这有一个，
0: 哦，这边多，这边多，
1: 哎，这还有。
0: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1: 对，哎哎，
0: 那边是不是还有？
1: 哎，
0: 这还有一只，这还有一只，别跑了。
1: 好，来了来了，哎，这有，
0: 赶紧抓起来。
1: 这有，
2: 因为螃蟹对光有敏感的趋向性，一见到光就会像。

0: 有光的地方集中，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晚上用灯光找螃蟹。
1: 看，就在这一片区域，我们大概现在已经发现了有，20只得有了哈。
2: 对，有，
1: 得有20只了。
2: 有。
1: 像每天晚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几点钟会到这边来？
2: 基本上7点以后都出来。
1: 7点以后，一直会捉到什么时候？
2: 9点吧，
1: 就2个小时的时间。
2: 对对。
1: 就能够了吗？
2: 不过还得收点那个附近的。
1: 啊，就当地人也会出来捉的，
2: 当地也能抓。
1: 因为刚才呢，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路边停了很多辆车，而且往这个苇塘里面看，还会有灯光的。
2: 对，
1: 他们都是来找这个骚夹子的哈。
2: 对，
0: 听任宝泉说，晚上2个小时的时间，他一个人可以找到10斤左右的骚夹子。
1: 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了？
2: 有2斤了。
1: 有2斤了吗？
2: 有。
1: 来给镜头看一下。
2: 有2斤了。
1: 其实我们走进这个苇塘，大概找了有。就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吧，
2: 对，
1: 发现了有2斤，但这2斤好像还不够做一盘的，
2: 不够做一碗，
1: 不够做一份的哈。
2: 对，
1: 那就还要继续找是吧？
2: 对。
0: 烧夹子豆腐是营口人的家乡味道，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这份美好的回忆仍旧在大辽河畔世代延续。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
1: 长得真不错，真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品尝完极具当地特色的烧夹子豆腐，我们前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的海岸线上保留着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
1: 每一块礁石都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特别身后看到的这一块更特别一些。
4: 你看它像什么呀？
1: 发挥这个想象力哈，可能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像是一位老人在这儿望向大海。
4: 那你结合着我们海边的话，你觉得它像什么生物呢？
1: 生物啊？
4: 对。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4: 它呀叫做雄狮镇海
1: 啊，
4: 在头顶的那一块那个位置能看到有一个小眼窝吗？
1: 啊，
4: 那是狮子的眼睛，然后往下看的话，整体看上去又像狮子的身体
1: 啊，这样的是这样回过头来望向大海的，
4: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身子呢是朝向这个海岸线的，
4: 对对对。
0: 海蚀地貌是海水运动对沿岸陆地不断侵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景观，它可以分为海蚀崖、海蚀台、海蚀柱等很多类型。亿万年的风吹浪打，潮至西退，让这些海岸基岩变得形态各异，也给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
1: 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个海蚀景观，我觉得就非常形象了。大家先来猜一猜像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得到统一的答案吧，像是一头大象。
4: 对，
1: 嗯，
4: 这是我们景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大象龟山。
1: 大象龟山，其实看到这个海蚀地貌哈，让我想到了桂林的这个象鼻山，很像的。
4: 对，
1: 只是这个方向好像是相反的。
4: 对，桂林的那个象鼻子是朝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大象的象鼻子呢，它是朝里的。
1: 啊，
4: 整体看上去呢，有一种大象回归山林的感觉。
1: 我觉得像这个地貌哈，特别是这个象鼻下面的这个海蚀洞，
4: 对对，
1: 是大自然的这个神来之笔了。
4: 对对对，我们看到就是大象脖子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串项链呢，那它就是岩脉，就是通过地壳运动、
1: 形成的
4: 这样的一串像项链的这样的造型。
0: 海洋公园的海蚀地貌形成于18亿年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石构造独具特色，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岩石的节理和裂隙中镶嵌着种类多样、颜色不同的岩脉。这对研究海洋地质演化和地质景观的成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营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海蚀景观，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海蚀残丘。离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来到位于营口鲅鱼圈区城郊的望儿山。这里因为半山腰上有一块石头，犹如一位母亲跳

0: 眺望远方，故而得名。
1: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无论是头顶上面的这个发髻，
2: 而且
1: 还是五官都非常清晰，
2: 对，而且是布满了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在望向远方，
2: 对对对，
1: 期盼着孩子的未来。
2: 是。
0: 据王德利介绍，望儿山属于典型的古海式地貌，亿万年前山下就是大海，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只剩下这座孤山耸立在广阔的平地上。因为慈母头像，望儿山自古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母亲的传说。望儿山的海拔只有100多米，但因为古老的传说，因为敬母爱母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了辽南名山。如今站在望儿山上已经看不到大海，山海之间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大片的温室大棚，大棚之中是当地著名的物产葡萄。我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的盛台村。
1: 那我们听说红旗镇被称为是这个辽宁葡萄特产之乡哈，那在当地这个种植葡萄的规模有多大？
3: 我们红旗镇有20000亩的耕地面积，葡萄种植就占了90%。我们盛台村有4500亩的耕地，有4000亩都是，大棚葡萄设施。
0: 地处北纬40度23分的鲅鱼圈区，和中国吐鲁番、法国波尔多以及美国加州等世界知名的葡萄种植区一样，也拥有着适宜葡萄生长的优越条件。最初的时候，当地人只将葡萄栽种在庭院里。1985年，第一座温室大棚修建后，葡萄的种植规模才不断扩大。张林小家也种植葡萄，但因为大部分已经采摘出售，他带我们来到村里一座还没有采摘的葡萄大棚里。
1: 像大棚里面看到这些葡萄长得真不错，真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每一串这个个头啊都很饱满。现在已经成熟了吧？
4: 已经成熟了。然后您可以尝一下，
1: 下面来一个，
4: 对，您尝尝，
1: 已经是很成熟了哈。
4: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很圆、很饱满，尝一下。
4: 您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红提，红提的一种是吧？
4: 对，
1: 叫做晚红。其实吃起来的呢，它的甜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水分是很足的，有些种的红提呢，它那个皮儿会比较硬一点，比较厚，但这个就没有那么厚，吃起来比较脆，很不错。
0: 红旗镇种植的葡萄共有20多种，晚红是其中之一。听孔祥珍介绍，他家在当地属于种植小户，只有2-3亩的面积，但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一些大户种植面积多达20-30亩，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1: 那像这些葡萄采摘下来是会分等级的吗？
4: 对，会分个等级的。
1: 那这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3: 看颜色，也看这个果粉，果粉好不好？这个果粉就是比较好的。
1: 像这一串，
3: 对对，它
1: 果粉
3: 是。
1: 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果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皮儿表面会有一层这种白色的霜状
3: 哈。对。
1: 然后我们轻轻拿手一擦就可以抹掉。
3: 可以擦掉，对。
1: 那就是有果粉越厚越多，证明它越好。
3: 对，它这个葡萄就越漂亮。
1: 还有其他的吗？
3: 果粉会看一下，然后再颜色，像这个就稍微粉的，咱就管它叫粉色也有点。
1: 就颜色会偏淡一点的。像这一串呢，颜色就会最深，更深一点。
3: 这个就是比较漂亮的。
0: 由于受到海洋的调节，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湿润，适宜葡萄的种植，因而盖州等沿海区域成为营口的葡萄主产区。在营口悠长的海岸线上，还有着壮阔的百里盐滩，构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跟随向导来到当地的一家盐厂。
1: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盐厂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规模非常的
5: 大，对，
1: 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哈。
5: 其实规模最大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确实是方圆百里。营口的这个盐厂啊，它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历史也很悠久。战国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这本书曾经记载啊，说盐有辽东之主，主指的是主盐，这个辽东之主呢，基本就是指的是辽东半岛，就是沿海这片地，主要就是以现在，营口、盖州、雄越、沿海这个为主。
0: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汉代实行盐铁油国家专买政策后，营口地区便成为辽东海盐的生产和专买中心。营口制盐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清朝，这里生产的海盐成为了贡盐。
1: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晶体啊， 它的形状都是

0: 不一样的。
1: 对，
2: 之前我就听人说过了，说像这个刚刚吸出来的盐粒儿，这种晶体特别像童话世界，很漂亮。
1: 在古代啊，这种粗盐就是一般平民百姓啊，一般就食用都是这种粗盐。但是作为贡盐来讲呢，还得进一步加工。
2: 银锅的
1: 贡盐，它是把这个大粒盐呢，银锅把它磨碎，在铁锅呢把它熬化。去除杂质之后呢，把它熬成粉末状的盐面，这是原始精盐。其实真正营口历史上这个精盐公司啊，出现也比较早，在1920年左右，营口先后出现了4家精盐公司。那就是用机器，这个制作精盐。他们熬制作这个精盐呢，不仅是行销东三省，而且还远销到安徽九江那一带。
3: 千百年来，以营口海盐为调味品，人们制作了丰富的美食。东北大酱就是其中之一。自从1861年开埠之后，大量优质的东北大豆在营口销售转运，再加上这里生产海盐，营口的制酱业迅速发展。在如今的营口辽河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酱园，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大酱酿造工艺。
2: 其实看这些酱缸啊，个头可真不小。这就是最传统的酱缸吗？
4: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陶制的这个酱缸。
2: 这个玻璃我们能够
4: 可以的，可以
2: 打开
4: 的
2: 吗？
4: 可以打开的，您可以看一下。
2: 哎呀，一打开这个玻璃啊，空气中弥漫的全部都是这个
4: 酱香味
2: 了哈。那像这口缸里面的大酱酿造了有多长时间？
4: 现在这口缸的话，至少是在5个月以上。
2: 5个月以上，
4: 对对对。
2: 什么时候能够算是成熟了？
4: 最少还要等1个月啊，
2: 6个月的时间。
4: 对，最少是6个月。
2: 那其实这个是和酿造酱油的这个工艺差不多吧？
4: 是
2: 晒足180天。
4: 对对对，是一样的。因为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竹篓里面渗进去的就是酱油。竹篓外边的话，它就是大酱了。一个工艺上产生的是两种产物，一个是酱，一个是酱油。
3: 听张大介绍。他们酱园的传统制酱工艺共有12道，关键的第一道就是选出好的大豆。我们来到酱园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蒸豆。
2: 那像这个大豆的品质怎么样啊？
5: 这个大豆我们已经选择完事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比较好。
2: 那在挑选这个大豆的时候啊，有什么要求吗？
4: 我们对于大豆原料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颗粒均匀。那么这样的话呢，酿出来的酱呢，它的这个发酵在一个同样的周期之内，它每颗豆粒都能够均匀地进行发酵。
3: 选好的大豆经过清洗，放到蒸屉里蒸熟后，就可以裹上面粉制曲。
2: 像这个面粉里面呢，是有掺了一些什么？
5: 面粉里我们加了我们特有的米曲霉和黑曲霉，为了它后
2: 更好的发酵。
5: 对，更好的发酵，更好的生长曲。
2: 这一步就是要把它均匀地让这个面粉粘在每一颗黄豆上面。
4: 对，同时呢，就是把这个曲种呢也随着这个面粉一起裹在这个豆子上。
2: 做好了之后啊，我看您是把它很平整的铺开。
5: 对，它这个平整的铺开是为了它这个均匀的能接触到氧气
2: 啊，接触到这个空气，
5: 曲长得也能均匀。
3: 蒸熟的大豆与酱曲拌匀混合后，放到透风的发酵房内，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让大豆自然发酵。3天后，发酵的大豆装入陶瓷大缸，加入食盐水，以斗笠或玻璃为盖，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晒酱阶段。晒酱的过程中，人们还要通过打耙，让大酱充分地接受阳光照射。
5: 微生物发酵的时候需要氧气，我们打耙的时候把空气给它打进去啊，
2: 充分地接触这个空气，
4: 空气中的
2: 氧气。
4: 对对对。
2: 好，教我一下怎么打。
5: 打耙的时候啊，下耙要迅速。
2: 迅速的下下去。
5: 对，起耙也要迅速，但是这个耙不能离开这个酱的表面。
2: 为什么呢？
5: 容易打出来。对，打的时候把下边的迅速的带上来，把上面的迅速的给压下去。就是这么过程。
2: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倒的这一块颜色就已经变了，不像表面的这种黑褐色哈。
5: 对，
2: 我能试一下吗？
5: 好。
3: 一般情况下，夏天温度高，打耙的频率是1天1次，而到了秋天，可以3天到5天翻搅一次。
2: 先快速的压下去。
5: 对对对，
2: 这样对吗？
5: 对对对对，
4: 已经很专业了，
2: 老师教的好。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一个口诀就行哈。
4: 对，
2: 从下面把这个酱往上拉，再把上面的酱往下倒。倒了一会儿之后呢，现在这一块的颜色都已经是变了哈。
4: 对，变成这个红褐色了，
2: 受酸了，太费劲了。这倒10分钟啊，第二天肯定是腰酸背痛的。

0: 晒酱的过程至少需要180天的时间。6个多月后，人们可以通过化验氨基酸的含量等方式来确定大酱的质量。而传统酿酱的方法是通过大酱的颜色、气味以及味道进行辨别。
1: 尝一下这个大酱的味道，少来一点。
2: 对，少来一点，咱们这个酱油可以尝一下。
1: 真够咸的。
2: 对，第一感觉就是咸，因为咱们现在啊，缸里的它就是原酱，经过蒸煮和调配的话，它这个盐度我们就会控制在非常适度的一个盐度。
1: 虽然说刚入口的是非常非常咸，但是慢慢的呢，它这个酱香的这个回味还是在嘴里。
2: 对，豆瓣呢，就是说在品尝的时候放到嘴里的话，然后呢你用力的用舌头
1: 一顶
2: 一抿，然后的话它这个你能抿开，不那么硬啊，这个就成熟了。
1: 就是像这个大酱里面的这种大豆的颗粒啊，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就是
2: 最好的，机会可以是这么说，
1: 口感是最好的。
2: 对对对，
0: 大酱酿成，东北人餐桌上的美食因此更加的丰富而美味。东北大酱自100多年前营口开埠之后，逐渐走出东北，被更多的人接受。慷慨的大海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河港到海港，从大河走向大海，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美丽港城营口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将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2: 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近日，中国军队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2: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0: 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

0: 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对这份报告予以了批驳。
1: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射的相关言论，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不搞军事扩张。
2: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5: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6: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

0: 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此外，在参加活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十一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三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三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2: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3: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3: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

0: 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2: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四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四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察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2: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察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3: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4: Thank you.
5: Calling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3: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2: 林察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检疫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4: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0: unem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3: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1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乌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
4: 通报称，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5: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 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

0: 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八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八月二十七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2: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即加强防空系统。
1: 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的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为何现在又出现了态度的转变？来看专家解读。
3: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

0: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 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岛内业界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对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加征关税，新增成本将转嫁到终端售价，进一步压制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
1: 现在呢，美国人打算呢几乎全部课税，此举啊，无非啊就是要打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民进党口中宣称的啊，可以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争取到关税的豁免，结果啊，事与愿违哈，美国人只追求他的国家利益嘛。
2: 面对美国酝酿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动台企赴美设厂，企图以此换取美国关税优惠，但美国方面并未停止对台湾优势产业的利益索取，
1: 搬到美国去啊，帮美国增加这个就业的机会，甚至最好啊上中下游能一起过去啊，这样子啊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啊拥有一些的优势啊，所以说啊完全啊就是把台湾呢。 当成是一个标的物啊，在榨取啊！现在呢是台湾的半导体啊不断的出血啊，搞到最后台湾几十年来搞起的半导体产业呢，可能啊会一夕之间啊崩塌。那不仅是产业啊外流呢，现在连培养出来的人才外流，到最后啊台湾呢就是成为一个空壳嘛。
0: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贵美，只会加速掏空岛内半导体供应链。美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打破台湾芯片的产能垄断，持续施压台企赴美投资，包括今年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当中高达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都是台湾产业因为民进党要维持所谓美台关系稳定而支付的庞大政治溢价。 台湾经济日报则提醒，随着所谓美台贸易逆差扩大，恐怕未来变数仍然很多。国台办方面此前指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3: 9月3号，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规模创历届新高。
4: 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
5: 很多只，对不对？
6: 很多只，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
7: 台博会开幕当天，台湾花莲文旦柚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在台湾伴手礼区，刚刚运抵东莞的文旦柚吸引不少市民和采购商品尝购买。这是今年台湾地区首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共2700箱， 16.5吨， 全部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
8: 赶在中秋节前亮相台博会，
9: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能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我今年预计可能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0000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7: 从花莲果园到东莞展台，文旦柚的抢先亮相也折射出两岸农产品交流的持续升温。本届台博会，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台湾馆集结150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特色农渔产品。
10: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
7: 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除了特色产品，本届台博会还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对接，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00亿元。

0: 市议员。
1: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0: 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随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2: 今天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APEC 各经济体有关嘉宾分享政策举措和实践经验，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创新驱动，合作共赢。时隔12年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再次落地中国，而这次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普惠发展成为新的三大议题。如何让技术助力亚太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成为讨论焦点。
4: In Indonesia,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s around 60 million. We need to get the more technology. And this event, we make a communication about how to improve our finance technology, for the IT technology, production technology.
5: What SME Corp Malaysia has actually presented is regarding about an innovative digital financing platform that can mak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approval process become faster to innovate more in terms of adopting the technology.
3: 中小企业约占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总数的97%，是最具韧性和活力的企业群体。不少参会外宾都表示，希望借鉴以科技创新引领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也有嘉宾指出，亚太地区的广阔市场将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无限可能。
6: China and more advanced the technologies help us so that we too can progress in the SME sectors and so forth, like drones and some other technologies, yes, like, you know, helping us to detect our minerals or helping us into the innovative, you know, agriculture sector.
7: 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首选平台，包括在 APEC 经济体里面的业务并在管理国际基金啊、合规认证啊，以及国际业务的布局等领域提供服务希望可以从而提升内地企业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
3: 本次会议还发布了主席声明和广州倡议，为各经济体加强政策协调、能力建设和务实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部长会议不仅有政策层面的对话交流，同期还将举办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把 APEC 各经济体形成的共识转化为企业可以参与的项目、可以对接的资源和可以把握的商机，让中小企业更多参与亚太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总台央视记者广州报道。
2: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因地制宜办好群众身边赛事，丰富三大球赛事供给。作为浙江省群众参与度最高的篮球赛事，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在今晚上演揭幕之战。下面让我们来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的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浙 BA 赛场内外有哪些亮点。
8: 欢迎大家来到现场，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说到浙 BA 呢，是浙江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篮球 IP， 不仅仅群众关注度高，它的竞技水平也是不输职业比赛。比如说像今晚的2026浙 BA 的省级争霸赛的揭幕战场地就是亚运级别的，我们来看看，它不仅造型独特，而且空间感呢也是层层相扣。那么今天晚上呢，杭州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台州队，杭州队能不能够把握住主场的优势迎来首胜呢？我们赛场上见。那么就在此刻，我身后的球场正在进行的是开赛前的暖场节目，在我的右手方离我很近的观赛区，红色的海洋，那是来自于台州队的球迷区，他们也是卯足了劲儿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为台州队去加油。接下来呢，大家来看一看我手上所拿的浙 BA 的票根，分享三个数字，把它的价格呢分别是28元、18元和

0: 8元，可以说揭幕战开票几个小时就完全售罄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入场的凭证，更是联动城市的文旅消费的入场券。怎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了这样的一个票根之后，您去西湖手摇船，包括去武林夜市消费，都能够体验到优惠以及减免。我们再举个例子，像我手上所拿的是杭州临平的非遗体验课程滚灯，有了这笔票根之后就能够享受到8.8折的优惠。如果说没有抢到球票，是不是就与我身后的篮球盛宴失之交臂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就在我们赛场之外还有一个区域。来看我身旁的现场，这是比赛之前我在场外的市集所买到的浙江特色美食，在那儿汇集了浙江的百县千碗特色美食。场外呢会有一个第二观赛区，在那儿不仅仅能够看到场内的实况，还有100多个摊位的市集体验，囊括了美食、文化、非遗以及体育。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去年揭幕战当天2万人次的客流量为例，带动了场外市集160万元的消费。可以说从赛场再到票根，浙 BA 带来的不仅仅是流量，还有由流量所衍生出来的消费的城市实践。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感谢下周从现场为我们带来的观察。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2: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国家医保局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4: 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此外，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
1: 9月1号至2号，中国与印尼两国海洋领域专家在深圳开展线下交流，围绕气候应对、红树林修复、海洋生物研究等议题互学互鉴，进一步夯实双边蓝色合作基础。
5: 海上红树林是中印尼两国都十分珍视的滨海生态资源， 两国海洋科研人员齐聚。

0: 深圳，围绕海洋气候变化观测、海洋微生物研究、滨海湿地修复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各自一线科研经验。
1: It's very, very a big advantage for the Indonesia and also China cooperation for the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ocean and climate. We can analyze, for example, how about big event like the Super El Nino, La Nina will be affect to Indonesian region.
2: We already give training how to make product from the mangrove fruit.How to planning for the net conservation. They can improve their economy. They can utilize the part of mangrov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and friendly manner.
3: China, Indonesia should have like a joint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between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for the field that already, the community, the local have a problem. We need to focus on that.
0: 从大洋环流的联合监测到实验室的联合攻关，再到海岸带社区的生态实践，中印尼海洋合作不断从科研走向实地，汇集沿海民众。
4: 我们都邀请了印尼的代表，包括官方的，包括一些社区的居民来到我们中国，共同促进了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在社区层面签订了一个姐妹社区的协议，来促进我们红树林的共同保护。
5: 我们从去年开始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印尼海洋科技培训班，每次的参会人员都有100多名，然后从政府官员到地方从业者，然后大学生、高校学生都非常热烈地参与我们的活动。
6: 互相尊重，在平等的情况下，海洋经济、海洋生态、防灾减灾、能力建设、自然教育、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然后开展我们的合作。通过向印尼方介绍中国方案、中国标准，然后与印尼方一道，共建我们海洋命运共同体。
7: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龙池保护站的科研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有了意外发现。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两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在同一点位活动，实属难得。
8: 画面显示，今年3月15号凌晨，一只大熊猫在野牛坪一处天然水塘活动。当时野牛坪覆盖着积雪，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第二天，红外相机拍到另一只大熊猫前来饮水。过了几天，这两只大熊猫再次先后现身，前后相隔仅2个小时。
9: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两只是概率很小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它的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所以另外一只就没有。
8: 科研人员介绍，最新整理的这几段视频是红外相机3月份拍摄到的，当时正值大熊猫发情交配期，另一只很可能是被幼儿有黑痣的大熊猫的气息吸引而来的雄性个体。
9: 在发情期的时候呢，这个雄性熊猫它就会长途奔袭去找雌性的来交配，有可能这个区域呢，也就是它的一个交配场所。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5: 妈妈，我想喝果汁。
16: 汇源集团全换新，
15: 咱家果园，
17: 咱放心。

当地时间二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河大桥在闭河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三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战略重组方案。该方案包括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在现有基础上再裁员50,000人等12项举措。这是大众汽车集团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方案。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8月23号表示，受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美国关税、中东战事及监管负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汽车及整个德国汽车业正经历史上最严重动荡，集团处境岌岌可危。

0: 逛浙江，欢迎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将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1: 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射的相关言论，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不搞军事扩张。
2: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0: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3: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3: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5: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

0: 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三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三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1: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1: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0: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 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

0: 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2: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3: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

0: 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3: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1939年9月1号，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87年后的9月1号，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纪念活动，人们回望这段黑暗的历史，悼念二战遇难者。
4: 活动中，柏林市长、德国政府文化和媒体部门负责人等向波兰受害者纪念碑献花圈。德国方面再次强调，纳粹德国给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巨大苦难是德国必须长期面对的历史责任。
5: Verneige mich vor den Opfern und ich versichere Ihnen, dass Berlin niemals seine Verantwortung vergessen wird und wir alles dafür tun werden, dass die Deutsch

0: polnischen Beziehungen, dass die Partnerschaft zu unserer Partnerstadt Warschau immer rege gepflegt wird und wir noch enger miteinander zusammenarbeiten.
1: 目前，德国在推进建设永久性的波兰战争受害者纪念设施，纪念地计划设在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附近的原克罗尔歌剧院旧址。
2: Die Erinnerungskultur ist sehr wichtig. Deutschland hat so viele Verbrechen begangen im 20. Jahrhundert, im Zweiten Weltkrieg, dass es nie genug sein kann, daran zu erinnern. Wir dürfen nur nicht die Zukunft vergessen, über dem erinnern. Wir müssen erinnern in dem Bestreben, auch die Zukunft zu gestalten.
3: 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纪念二战并不只是回顾过去，承认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对波兰犯下的罪行，是德国面对自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发动二战的责任，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该铭记这段侵略的历史。这种责任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4: 9月1号以来，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目前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救援的时间从昨天中午开始，在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陆续结束的。那今天中午12点之后，水位下降得比较快，不需要皮划艇就可以行进了。昨天降雨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现在走上了这个坡道，到达了一个村庄中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一处民房，这处民房上已经有昨天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那在我身后的电力设备和电线，那也为了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4: 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8号至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持续降雨导致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迫在眉睫。
6: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太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4: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77.0毫米。赣江吉安站水位于今天5时15分，水位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0: 中国电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在格但斯克一处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一辆城际客运列车撞上一辆停留在铁路道口的货车。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8: 鲜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鲜龙鱼1:1:1。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到底久等了。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欲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内斗，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爆料，美军多支部队将在中东延长部署，中东后勤设施损毁严重，美海军遭遇补给噩梦。美国考虑打破100多年来的禁令外包造舰，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设计方案列入备选。韩媒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回应尚无定论。美伊对峙半年多，矛盾信号交织，美国一方面放出结束冲突的论调，另一方面却暗中延长中东驻军部署。但无论是继续作战还是见好就收，后勤补给问题始终是美军面临的严峻考验。
1: 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悄然延长部分美军部队在中东的部署时间。收到延长部署期通知的包括海军军舰舰员、陆军防空部队和空降兵等。美媒获得的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将美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驻留至2027年。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国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期已从9个月延长到了12个月。
2: There's been about 20 warships in the region and about 50,000 soldiers, sailors, airmen, and marines deployed out there. So it's an extended, pretty substantial deployment.
1: 有分析称，这一迹象表明美伊冲突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也有知情人士表示，此举只是为特朗普解决伊朗问题提供多种选项。接下来在伊朗问题上怎么走？美方近期释放了矛盾信号。美媒披露，特朗普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正式宣布伊朗战事结束。在英国媒体当地时间3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特朗普则再一次宣称，美国已经获得胜利。
3: With Iran, as soon as we win, which will not be long, we've already won, becaus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as if we left Iran today, it would take them 25 years to rebuild it.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更是表示，美伊现在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大规模作战行动几个月前就已结束。
4: Will this war be over by the time of the midterm elections?
5: Well, Caitlin, again, I wouldn't call it a war. Right now, there is no active shooting. I recognize there have been places where this has flared up.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lasted for about 6 weeks.
1: 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在美国国内反战情绪升高、油价上涨的背景下，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有助于降低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受到的冲击。美伊冲突持续半年多，美方行动重点从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彻底转向另一个目标，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多次表示，经海峡外运的石油有了明显增加。
6: On Monday, the United States Navy escorted over 17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floating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s above the levels that float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pre-conflict.
3: We've controlled and we are controlling the Hormuz Strait. We are bringing lots of boats out every day with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We are, for the most part, doing it without trouble.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9月1号当天，美军护送40艘商船，运载1800万桶石油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规模创下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的新高。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图片，声称1800万桶这一数据已经非常接近开战前日军2000万桶的水平。
5: If you go back 3 months ago, how much

0: 锈迹斑斑引发关注。
1: But it's hard to avoid, I think, the symbolism of this now rust-covered ship heading back home. It sort of appears as if it's kind of limping back.
0: 据美媒报道，在长时间海上部署后，舰艇吃水线位置出现锈迹并不罕见，但锈蚀如同传染病会不断蔓延，必须在它对甲板、通道、安全锁等部件造成实质性破坏之前清除干净。
1: Now, some Navy experts say that this is not actually that much of a surprise that Navy ships will start collecting rust in these areas after just 2 months of operations in the ocean.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work for crew members to clean this up.
0: 美国专家表示，舰体锈蚀无法在海上彻底处理，必须在航母进入船坞后，由维修人员对锈蚀区域进行打磨、防锈处理和重新喷漆。这一过程大约需要3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目前，美国能够维修航母等大型军舰的造船厂数量有限，船坞资源紧张。一艘航母维修周期延长，将影响后续其他航母的进坞计划。就在美国面临造船能力萎缩、舰艇维护承压之际，一项关于外包造舰的方案引发讨论。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号报道，白宫和美国海军正在考虑来自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设计方案，以更快、更低成本地扩大舰队规模。2015年，最后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退役后，美国海军进入护卫舰空窗期，造价高昂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被迫承担了大量低强度任务。美国迫切希望重新建立一支数量多、成本低、建造快的中型舰艇力量。据悉，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候选舰型包括日本最上级、韩国中南级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新型护卫舰，设计思路强调高度自动化、低人员编制。今年4月，海上自卫队曾发布宣传片，介绍最上级护卫舰人电号的性能特点。
2: ミオドについては従来の護衛艦と同等の役割、また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役割も合わせ持ちます。主要兵装、装備品等は対空、対水上、対戦能力、ヘリの運用といった能力に加え、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機雷戦等の能力も追加されています。
0: 最上级独特的外形可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从而有效提升隐身性能。在近乎360度全周屏幕环绕的圆形战斗信息中心，以往分散的战斗指挥、射击控制、损害管制中心等功能被集成在一起。
2: その CIC というところにやっぱ人がそのまま集まってきて、フェイストゥフェイスでやり取りでき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面では非常にチームワークっていうのは取りやすい船だと思います。
0: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海军下一代护卫舰已经确定采用日本最上级的基本设计。美国战争地带网站认为，如果选择最上级设计，美海军将与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友共享同一种舰型，并有望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维护保障。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 HD 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
3: 앞서지난달미해군성조선담당선임고문이이끄는대표단이방한해한화오션과 HD 현대중공업 SK 오션플랜트등사업장을찾은것으로전해졌는데요한국조선소에서군함을건조할가능성을검토하기위한절차로해석됩니다
0: 美媒披露，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的建造可能采取所谓的芬兰模式，也就是首批一两艘舰艇在海外建造，之后生产将转移到美国国内的船厂。分析认为，如果该计划得以推进，这将意味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首次从海外采购军舰。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部法案，规定美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军舰建造。此前，韩国韩华海洋已经获得了为美海军补给舰进行维修保养的合同。韩华集团还斥资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费城造船厂。 该造船厂是美国仅存的两家能建造大型商业货轮的船厂之一，曾是美国实力与创新的象征，此后却沦为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象征。厂区内仍然使用着一台1942年制造的起重机。

0: A lot of times people call it a dinosaur.
1: What else is a dinosaur?
0: Almost everything that you've seen out there.
1: How many ships do you actually make here?
0: Here at the Hanwha Philly Shipyard, we deliver 1 to 1.5 ships a year. Versus our yard in Korea, where they deliver basically one a week.
1: What? One a year for delivery versus one a week?
0: That's correct.
2: 负责人表示，这里不仅用工短缺，设备老旧，螺旋桨甚至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都得从海外进口。韩华计划追加投资，并已从韩国派来50名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美国工人。
3: 3号，多家韩国媒体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总统府与国防部4号表示，相关事宜尚无定论，正与美方保持沟通。
2: 3号，多家韩媒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以支援在该地区活动的美国军舰等。
4: 우리군이호르무즈해협파병을위해구체적인준비를하고있는것으로 SBS 취재결과확인됐습니다파병전력은해상초계기폭발물처리반해군군수지원함등으로해상초계기파병은이번이처음입니다김태훈국방전문기자의단독보도입니다
2: 韩媒援引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的话报道，韩军部队被派往霍尔木兹海峡后 ，P8 海上巡逻机将负责监视潜艇和水面舰艇，爆炸物处理班由海军特种战团所属的水下爆破队兵力组成，将与他国海军舰艇展开联合行动。军需支援舰或将搭载直升机，并同步派遣约140名船员负责后方支援。韩媒指出，海上巡逻机与军需支援舰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需在外国靠港，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期间，也需要依靠周边国家的机场和港口提供保障。目前，韩方正在与相关国家就后勤等问题进行协商，不过要实现派兵，还需国会同意。据悉，李在明政府最早将于9月内向国会提交申请。
5: 향후국회동의절차를거쳐구체적인파견규모와기간등을확정할걸로보이는데미국의요청으로파병하는건노무현정부시절자이툰부대이후22년만입니다장세희기자입니다
2: 伊朗战事爆发后，韩国政府在是否出兵中东的问题上始终态度模糊，表态谨慎。韩媒普遍认为，李在明政府此时开始讨论派兵与美方的压力不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
6: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id,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2: 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不过，韩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安全环境完全稳定之前，韩国应避免参与扫雷等高风险行动。
3: 日本高市政府大力推动无人装备发展。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防卫省的鼓励下，日本企业纷纷涌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开发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产品。
2: 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防卫省，在向自卫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高市反复提及 AI 和无人装备。
7: 2022年の策定から4年足らずの間にも安全保障環境は一層複雑化し各国が AI の活用や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可能とする体制の構築や事態の長期化への備えを急いでいます日本としても3文書改定の検討においてこれらを主要な課題と 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2: 高市政府计划2026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其中如何应对以 AI 和无人装备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方式是最核心的一项内容。
7: AI や無人アセットなど従来型の装備とは進歩のスピードが全く異なる技術を活用していくため、より一層の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導入することは当然として、既存の組織や制度のままで受け止められ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不断にチェック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考えます。
2: 就在高市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法国陆军举行的一场联合军演中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8: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0: 西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路线，试图以所谓军产兴国的方式撬动结构性改革，刺激经济复苏。发展军工产业已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高度捆绑，从振兴经济、实现强国层面为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
1: 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至6号先后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门槛过门槛，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世界 V 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星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两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一号墓、三号墓、二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因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1: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3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2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一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辛追。
0: 关于辛追，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他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2: 辛追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很多化妆的工具。
0: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辛追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辛追夫人的妆奁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辛追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3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7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3: 马王堆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1000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4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箱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 景果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果室将果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厢，果室北边厢被布置成辛追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辛追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1: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辛追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0: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2: 我们在他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他的假发是编织在他的棕发上面去的，他的棕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他的假发是黑黑的。
0: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

0: 周礼，天官有言，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父鞭策，追横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新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新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1: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新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他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他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他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他自己的头发。
0: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新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新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2: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0: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1: 从这个马王堆汉墓也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具，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耳杯、杯盘案占了一半上，都是用于饮宴，也可见当时他们的宴饮生活是豪华程度。
0: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3: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的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他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花样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

0: 方。马王堆出土漆器除盏尘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1: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0: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代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2: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这些耳杯还分为大中小不同的三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新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君姓酒漆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姓

0: 所精细。
1: 整个嘛，你比如汉墓的，它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娇美，上边也往往写着“城市草”，成都的市场造，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但是卖的很贵的。
0: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是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这些成组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2: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新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新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0: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100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新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3: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0: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肆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新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10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代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

0: 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新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它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1: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0: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辛追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2: 辛追夫人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他的墓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他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0: 尽管辛追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他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1: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器里。
0: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气活在当下。从汉代的代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3: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 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成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1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3: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4: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5: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0: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1: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6: 印尼英国刚刚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1: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

0: 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城。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0: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2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1: 歼十五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2: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 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3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3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十五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

0: 灯大它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十五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万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1: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十五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的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他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1: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十五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十五的发展？
3: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十五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二十以及歼三十五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十五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十五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呢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0: 歼十五 T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旗舰起落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是相当大的，前起落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 从外观上看还是前去了一样。

0: 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十五 T 和歼十五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1: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十五 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0: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十五 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十五 T 比歼十五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1: 我们知道歼十五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十五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2: 这个在歼十五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的，它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十五 D， 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十五 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
3: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

0: 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
2: 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十五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2: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十五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3: 前面说到，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三 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十五就是采用了三 d 打印技术的现在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对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十五 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十五 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十五 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2: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的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4: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

0: 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R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15，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15也好，歼35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在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0: 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本台消息，9月4日，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美国副总统万斯3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1: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日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伊朗媒体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日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三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三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0: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四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
3: 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四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

0: 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韩联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防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
0: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举办的多边安全年度例行协商机制首尔安全对话将于本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日方多由防卫审议官出席首尔安全对话，去年时任防卫大臣钟谷元出席，但今年再次改为防卫审议官出席。韩联社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上月15号，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抨击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选择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 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

0: 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000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2: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6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的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再来看，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据尼泊尔媒体4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水电站隧道内救出2名因泥石流被困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救援人员听到隧道内部传出声响，与疑似被困人员建立联络后，进一步打通隧道，实施了营救。2名幸存者已转运至加德满都的医院，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生命体征稳定。尼方在隧道内的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中国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 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和名古屋举行。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市场需求旺盛，旅游列车换新升级，车票、门票联动优惠，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工信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由中集集团建造的大型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 P84 船体昨天在山东烟台完工，这是全球首艘采用全电动设计的大型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船体总重量逾10万吨，原油储存能力达200万桶。它被称为海上石油加工厂，是开发深海油气资源的核心高端装备。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0: 就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或执行休达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法新社二号援引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报道，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助长了此次移民偷渡危机。报告称，摩洛哥边境口岸附近的警力明显少于平时，且警员未采取实质行动来阻止偷渡。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14: 放你久等了。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与压制星链。

0: 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强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当下的首要议题。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量产新型电子压制系统，据称能够有效地迫使星链瘫痪。随着俄乌空战进入新阶段，究竟谁能够在无人攻防较量当中占得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3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华尔街日报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

0: 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应该如何来理解？
1: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升级和完善它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啊，既包括火力杀伤系统，也包括电子干扰系统。虽然说呢，此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琼保护系统它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乌方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远程的这种飞行状态下的航路规划。除此之外呢，俄方也会利用这种波琼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琼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无人艇。
0: 俄罗斯的波琼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啊，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能占得先机呢？
1: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资源，要资金给资金，而且呢，欧洲国家还把很多的无人机技术无偿转让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既可以在国内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欧洲的工业体系去量产乌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所以它无人机的这种规模化的运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乌克兰进行远程饱和的火力打击，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和产量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这场对决当中，双方的实力都是越来越强。那么它是一种长时间相互袭击的这种状态。
0: 那就在几天前，乌克兰的两大强力部门，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啊，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的有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2: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啊，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啊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啊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报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要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 其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于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0: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1: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0: 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下面请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 并称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三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0: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啊，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啊，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啊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2: 应该说俄乌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啊、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啊，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啊，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那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些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啊，包括泽连斯基讲到九月份有可能啊，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啊，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其二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批评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都愿意谈，但是如何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他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啊，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2: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啊，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啊，一直相对非常谨慎啊。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啊，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催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 仍然有很多难点啊，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0: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啊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的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

0: 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他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
0: 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防部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财长西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出席 G20 会议，但俄方与会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0: 俄财长受邀参加 G20 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呢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3: 的确，在俄乌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参加 G20 峰会，确实表明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此次出席会议的时候，没给欧洲打招呼啊，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啊！这也说明呢，过去的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啊，它实际上还是以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欧洲的感受。这也导致现在呢，此次峰会啊，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的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0: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1: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

0: 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防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防务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起来看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昨天福建局部地区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当地又出现了强降雨，目前多地出现城市内涝。明后天沙德尔的残涡会进一步的减弱，江南华南的强降雨也是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福建的雨呢不会马上停下来，而且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未来三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都较高，要注意防范。那对于北方来说，明后天总体是以晴天为主，但是一轮冷空气正在路上，那么接下来呢会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和降雨过程。预计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像周二最高气温的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太原、兰州等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甚至是20度以下，秋凉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了。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6到29度；达州晴，26到36度；贵阳阴转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杭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5到33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图景。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净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啊。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已经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2: 因为还在滑，因为还是一样啊，对吧？这个
1: 也还是零磨损，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由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
1: 对，
2: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嗯。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2: 以前是飞行，
1: 是，
2: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嗯，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三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2: 只能是
1: 超，否则的话那时间长
2: 没有办法，就
1: 那铁杵都能磨
2: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3: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2: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3: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3: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2: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还有一类是有电刷了。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有无刷的1/3，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2: 我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2: 对的哈。对。
0: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

0: 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1: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又是别人定义的问题，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于我一车它这个一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0: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1: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支持，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成很小的。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0: 就是实验就做了4年、
1: 啊、做4年，所以我又用了4年证明它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10年。
0: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1: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0: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1: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0: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1: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以路径依赖的，在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0: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1: 我认为能成长起这个年代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现在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0: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是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一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

0: 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于前半仙是按照这种逻辑跳，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半。前半是进去以后四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加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四五十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三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就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休克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要素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班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班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找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十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3: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4: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1: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4: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到液态金属的
3: 啊，这是这
4: 个，对，
3: 哇，
4: 这
3: 液体可以直接。

0: 变成
1: 对变成固体、
0: 哦、变成固体，
1: 就是刚才的固液切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1: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嗯，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2: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了？就是这完全想象，
0: 对，
2: 就完全想象，
1: 对 对,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哦、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0: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3: 来到临沂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嗯，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0: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临沂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2: 对，
0: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临沂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2: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因为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嗯，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并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边。所以当时是这样想。
0: 但您的这个临沂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2: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0: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临沂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2: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是创新的千里马。
0: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2: 这个我会说，大致上是前2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0: 对呀、
2: 我又不能约束他，
0: 是，
2: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研，
0: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2: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套走通了。我非常自信走通了。
0: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打通了？
2: 我已经走通了，已经走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走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10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10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走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0: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临沂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2: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了。他经过临沂县跟没有经过临沂县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临沂县？当然是。 毕业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多少教，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4: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0: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2: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润滑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润滑，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0: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0: 对，
2: 就是一点点的。
0: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化应用的地方。
2: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需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0: 对，
2: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用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0: 对，
2: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0: 就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2: 慢慢会融合，
0: 也会慢慢融合，
2: 慢慢会融合，
0: 慢慢会融合一起。
2: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0: 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0: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 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2: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0: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2: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0: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2: 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0: 对。
2: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0: 对，
2: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0: 对，
2: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来做实验，然后你那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容易，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0: 对，
2: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 四是维护

0: 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

0: 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6: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7: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6: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8: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6: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9: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2: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0: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0: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 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

0: 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

0: 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骰子，还有一句话我没法写进稿子里，但是留在我心里了。
1: 什么话？
0: 你真的很了不起。
1: 雪茹，你别这么夸我啊，我又该胡思乱想了。哎，忘了问了，孩子过生日那天，孩子玩得高兴吗？
0: 高兴，挺好的。暖暖挺黏王潇的，毕竟从小就有感情。
1: 我懂，我懂。王潇是个好人，我能理解。
0: 你能理解什么呀？

0: 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我明白。我不一直都说吗？你跟王潇挺合适的。我是说，玉英姐来信了，说她上个月终于结婚了。你跟王潇要是也成了，我就又成咱们知青条落后分子了。
1: 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你就再说清楚点儿。你知道，我这辈子都是暖暖的妈妈，我不能委屈她，更不会离开她，孩子还小。 很多事情他不懂，我也没法跟他解释清楚，所以我想再等几年，等他长大以后，我再考虑自己的事儿。所以，唉，反正我肯定还会再当几年大龄青年，你肯定。
2: 你就别跟我竞赛了，你熬不过我。
3: 那可不一定。我从来不服输。要不打个赌？
1: 赌就赌，咱俩又不是没赌过。
2: 输了怎么办？
3: 给你俩鸡蛋。
2: 哎呀，二位方便吗？
4: 方便。
2: 啊。
4: 那什么，家里人都等着吃饭呢，要不先吃饭，吃完饭再聊。
5: 没聊什么，先吃，走，先吃饭，走，吃饭。
4: 行，想你。嗯，你要多穿衣服，知道吗？
6: 跟你说啊，昨天宝宝踢我了，好活泼。哎，这是知道小军要调回来了，看宝瑶又给乐的。<笑>你哼什么呀？我跟你说，这小军可是通过正常组织程序调回来的，没用你说一句好话，你还不满意？
7: 哎，咱们这个姑爷。
6: 我可能看走眼了，啊！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心里只有儿女情长。我本来想把他当栋梁之才来培养，现在看来啊，难堪大用啊。 有你说那么严重吗？我看小军这样的挺好，顾家疼媳妇儿，总比你这样的强。
7: 哎，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这儿来了？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哎。
8: 说就不说，睡觉。哎，玉泉的事儿，爸他是肯定不会做的。但是您不一样，您是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正好是您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所以这件事儿。
4: 您做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哟，这高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这忙不帮都不行哦。不是，不是白衣，要不您再好好读一读这封信。你要是觉得有道理，您再递上去。好了，我逗你呢。都是一家人，我怎么可能不帮忙？放心吧，这封信。
9: 我一定交到刘市长手里，谢谢您，白毅，不用跟我客气，能帮上你，我真的很开心。嗯。
10: 哎，你是我在商业局来的老，那么多干部，也没见过这种这待遇。这新科长什么来着？
9: 我听说啊，是从下面公社调上来的年轻干部。
10: 哎，你别看人年轻，这位新科长有背景。
0: 哎，你们俩收拾的怎么样了？哎，好了，差不多了。啊，行，那忙去吧。啊，慢点。哎，乔科长，你看，这个就是您的办公室。等着这个时间稍微仓促了一点，您看看还有什么说实的不利索的地方，跟我说，我让后勤调整。孙主任，这不太合适吧？要不我跟同事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这样。
1: 交流起来方便，方便，这怎么不方便呢？我们就在隔壁办公室待着，您是有什么事稍微回声啊，我们就过来了。哎，千万别跟我们客气啊。
0: 那谢谢孙主任，您辛苦了。
1: 这您这还跟我客气啊？来，科长，您先休息休息，我就在隔壁。
0: 好，
1: 行，您休息，我去吧。
2: 我觉得大伙说的对，不能闷在家里头等死，得各自出去找出路。咱们干部呢，纷纷工，明天晚上都撒出去。
3: 山子，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干？大家伙都憋着这股劲儿。
2: 第一啊，还是先找到新的销路，咱们只能找社队企业，找个体户。强子，你们在家里头啊，就负责生产，仓库里头不还有电脑废料吗？研究研究看能生产点什么。
3: 像锅盖、马勺、铁锹、镰刀，就这些日用品，让家里头闲着的人去县里、去市里的街上摆摆摊儿，先卖卖，看什么东西走得快，我们再接着生产，好吧？卖出去也有奖励，你比如说，卖10块钱，你交上了9块钱就行，剩一块钱自己留着。
4: 哎呦，那如果这两条路都走通了？ 那以后就是100张报纸也拦不住咱们了。
2: 对，我还就不信了，我们拼死拼活打下来的事业，他说不行就不行了。我们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硬硬朗朗、神清气爽。
5: 对
6: 对，
2: 好。

0: 小陈儿，
1: 哎，
0: 刘市长，你去把市建筑一公司和五公司的负责人叫过来开个会，我有些事情想了解一下。
2: 好，我马上去通知。
3: 那这样，你们今天来有带样品吗？
4: 哦，带了，大民，
3: 给团长看一下。

0: 范总，这产品的材质和质量还挺不错，我们也可以使用。
1: 哦，行。于厂长，我们农机厂如果订货的话，那可都是大批量的预订啊。你们能确保供货时间吗？
2: 这个您放心，做生意嘛，不就讲究一个信誉是吧？
0: 嗯。
2: 都可以签到合同里。如果是因为我们的供货啊耽误你们的生产，那这部分损失由我们负责。
1: 那行，那这样，那咱们就谈谈合同吧。
2: 好。
3: 其实我们和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合作啊，一直都很好。他们的产品那质量合格，
0: 价格也是相对便宜，关键是人家的服务特别周到，这说什么时候送货，人家就什么时候送货，从来没耽误过。
4: 那为什么突然不合作了？
0: 那还不是主要因为《粮川日报》上点名批评人家搞个体承包经营，我们是国营单位，得考虑到政治影响，不能和政府唱反调。
5: 你这是什么逻辑吗？简直莫名其妙！难道你用了他那个螺丝钉，你盖的就是资本主义大楼了？都80年代了，怎么还这么想问题呢？
0: 我们吧，本来也没有想这么多。你看，当时那报社的记者来采访的时候，
3: 我还说了很多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好处。可是后来呢？
0: 等到报纸上的文章一发表出来，我一看，我说的依据都没有了。那我肯定我是多想了一下，那我以为肯定是政策上。
5: 你以为什么？
0: 我以为肯定是政策上不支持人家搞个体承包经营，那所以我们也就……
5: 哎呀，所以你就天天看着报纸，猜测上级的意图，啊，上级喜欢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上级不喜欢什么你们就不干什么，完全不考虑实际工作需要你们做什么。
0: 不是刘市长，我们这个怎么……
5: 哎呀，你不用解释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已经和吕书记通过电话了，市委和市政府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基层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探索，我们是大力支持的。
0: 哦，那我明白了，刘市长，那我回去认真检讨，深刻反省。

0: 市长。
1: 刘市长，这位就是南陵公社书记。
2: 不用介绍，昆州还有我不认识的干部吗？啊，
0: 队长，您可太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我们呀早就盼着您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
2: 我这次啊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我带着市里商业和工业部门的相关同志，这次来啊是来取经学习的。哎，五金厂的负责人来了吗？
3: 哎，小鱼。
4: 哎，刘市长好，我是五金厂的厂长于乐山，欢迎您和市里的领导，欢迎欢迎。哦，
2: 我认识你，在昆州你讹了我一块钱。哎，
4: 那都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吧。
2: 我知道你是故意撞我的车，行了，这事儿不提了。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看到了，这不我带着市里边的相关同志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实际情况。
0: 刘市长，咱们不用那么辛苦，要不咱们先到大队部先坐一坐喝口水。
2: 不用了，去工厂边参观边学习。
4: 哦，那好，我带路，您跟我走来。
2: 好，这边。

0: 条生产线啊，现在是三班倒，人休机器不休，就是为了确保所有的订单都能够如期交付。对面就是我们新厂房，新来的设备正在安装和调试。
1: 哦，哎，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没了原材料，又丢失了客户，你们是怎么挺过那段时间的？
0: 实话实说，前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困难，甚至不能说是困境，简直就是绝境。但人嘛，越是山穷水尽，越是能活得出去。我们丢了市里的大客户，那就扎到县城里，扎到农村去找小客户。你像这些常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那我们就用这个边角料去做些小的五金产品，一分钱也是钱，是吧？咱也得挣。你像我们社队企业，这个没资金、没经验、没人才、没技术，但我相信，只要是多动脑子、肯吃苦，那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
1: 说得好啊！同志们，乡亲们，我刚才说过了，我今天啊不是来调研的，我是来取经的。通过这短短的半天，我觉得没有白来，看到了真经啊。如何发展工业一直是我们政府的工作重点，桥头大队的五金厂通过改变经营体制，激发了活力，激发了斗志，全厂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不等不靠，克服困难，顽强拼搏，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相比之下，

我们在有些国营单位要感到惭愧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何对待个人承包的经营体制这种新生事物，就是考验我们能不能做到解放思想。我今天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桥头大队，对武警场。 对娱乐单同志说一句话，希望你们继续大胆的尝试，大胆的改革，争做我们全县乃至全市的改革先锋。

0: 小谢，
1: 哎，主任，哈哈，
0: 忙着呢。
1: 对，忙着。
0: 是这样，上面领导发话了，你呀，明天回纪改科报到吧。啊，哈哈，好好干啊。哦。
2: 老谢，
1: 啊，
2: 找你什么事儿啊？没为难你吧？
3: 啊，没有，通知我明天回纪改科。
4: 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你没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啊，那有事没事的，正常工作调动呗。
2: 正常？你管这叫正常？
1: 啊，
2: 这不明摆着玩你的吗？这事儿你听我的，他要是不给你个明确的说法，没完。
4: 对啊，老谢，你身上背着处分呢，到底是不是错误，得说清楚，要不以后啊，总有人抓你小辫子。
1: 不是，我这真无所谓。只要我还能接着干技术工作，那我不在乎这些。
2: 老谢，大度是优点，这过分的大度就是窝囊，窝囊知道吗？咱不能总让人欺负。走，我带你找经理去。
1: 我窝囊吗？
4: 窝囊。
2: 走。
1: 不是，
4: 快去，快去，英子，快去吧。
3: 哎，英子，英子，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算了吧，算了。
5: 你算什么呀？你占理，你怕什么？走。
3: 英子，英，要不让我再想想。
5: 哎呀，别想了，有什么可想的？
6: 门口那谁啊？有事进来说。
7: 经理，我是纪家车间车库二组的于乐英，我就想问问您，这谢庆思的处分算怎么回事？到底撤销没有？
8: 你跟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呢？
7: 我是他组长。他工作的事儿我得管。
8: 哦，是这样。
9: 嗯，
8: 那个小谢这个事儿嘛，事出有因
9: 啊，
8: 情有可原。公司呢认真研究了以后，最终决定不予追究。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的工作，不要因为这件事呢那个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7: 经理，既然谢金斯没有错，那就应该下一个文件跟大家伙都说明白，也好给谢金斯恢复名誉啊。
8: 你这个小同志，我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不予追究，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还下什么文件？哎，这下不下文件，这是领导层的事情，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过问呢？
7: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如果谢静思没有错，就是公司处分错了，错了就得认啊。就因为这个处分已经影响了谢静思在单位的名声，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糊弄过去。
8: 哎，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啊？啊，
10: 指挥起我来了，本来应该开除你，不要得寸进尺。
7: 行，经理，如果您不给谢静思平反，那我就用自己的办法给他平反。走，老谢。
3: 经理，我
7: 经理，
10: 哎，我哎，反了你们还啊？这太嚣张了吧？这
11: 篇报道的责任主要在编委会，在我，则说明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所以才发生这样的问题。
3: 林主编，
11: 上级领导也一再告诫我们，我们要牢记我们手上这个笔杆子的分量。往往我们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子，我们笔底下的人和事就可能面临着一场风。

0: 你别老叹气，你不也叹气了吗？
1: 赶紧写啊，市长亲自布置的任务，没有个三五仙子的怎么跟人家交差啊？
0: 哎，这总结经验也是总结你的经验啊，那些想法呀方法都在你脑子里放着呢。不是你平时说话一套一套又一套的，你瞅瞅，让你写个总结经验，这个费劲。
2: 我什么文化水平你不知道啊？
0: 那我文化水平不也不高吗？
3: 行，谁都别埋怨谁啊。
0: 要不老规矩，找文化高的人写。
2: 人家是大夫，人家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人家不是秘书，你能不能别老麻烦？
0: 得，其实你心里早就那么想，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而且我敢保证对方也绝对愿意帮你写。
2: 那我打了，我真打了。
0: 打呀，
2: 打什么打呀，什么事儿都忙，
3: 赶紧想。
4: 原来给市长那封信是你写的。
5: 山寺口述，我是笔，我是通讯员。
4: 哦，这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我一点都不知道。
5: 那是雪竹了解你，知道你要避嫌，索性不找你了。哎，你看，我们通过合理合法的正常渠道，不照样把事儿办成了吗？
4: 还是我闺女厉害，这个办法好。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5: 那说明你对山子还不够关心，人家雪竹对山子把他当家里人是吧？
6: 还有，我是同情他没有文化，写什么都错字连篇的。那他今天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写那个什么工作总结，说市里要的急。哎呀，这周末呀又休息不上。
7: 哎，
6: 你吃完了吗，暖暖？
4: 暖暖，再吃点啊！
6: 吃少呀？
5: 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去。
4: 这孩子怎么了？
5: 怪我，我给忘了。你总是不在家里，很多事情没来得及告诉你。嗯。现在在暖暖面前，不能提山子。
4: 为什么？
5: 说来话长。
8: 我这儿还有个材料，我写完就回来。你先睡吧。
9: 谁呀？进来。
10: 肖科长，忙着呢。
9: 肖树德。进来。把门关上。
10: 肖科长。这阳川是真不错啊，干办公室。哎呀，您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是谷子开花弯着腰啊，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
9: 老肖，
10: 哎，
9: 这么晚了，你过来啥事儿啊？
10: 这不都下班了吗？人少，方便说话。
9: 有事儿说吧。
10: 哎，也没啥事儿。就是跟你聊聊天，聊聊咱们以前聊过的那些事儿。
9: 我在南陵做了很多事情，你说的是具体哪件事儿？
10: 当初你让我搜集那个桥头五金厂的消息，说只要搞垮娱乐山，就让我当厂长。这事你记得吧，
9: 老肖？我看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吧？我什么时候说出那样的话？我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
10: 啊，也是。哎呀，现在这个娱乐山呢，把五金厂搞的是

0: 批臭他。当时那报纸上那文章一登出来，我一看，呵，乔科长您真是这个呀。哎呀，你现在如愿以偿了，我还是爱不释。我知道武警长厂长我肯定干不了了，你要是能帮我说句话，让我当个大队干部，哎呀，我也就满足了。
1: 老肖，说实话啊，虽然以前你犯过一些错误，现在这些事儿啊早就过去了，我看你也进步了不少。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干事儿的人，就这么闲着确实有点浪费了。
0: 哎呀，邱科长，啥也别说了，这么些年呀，我就听到了这么一句暖心窝子的话，就凭这句话，从今往后我萧淑德就为你卖命了。
1: 行了，你别说这样的话，咱们干工作都是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我现在远在梁川，已经离开南岭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恐怕我的话不好使了。
0: 哎呀，邱科长，只要你说话，没有不好使的。他马德山不看你，他不也得看着刘市长吗？是吧？
1: 行，这样吧，这事儿我可以帮你去办，但是具体办得成办不成，我不敢保证。办不成，你可不要怨我。
0: 那不会，只要您帮忙，我萧淑德后半生肯定是干得来的。
1: 行了，这样我琢磨琢磨怎么去办，你回家等我消息。
0: 哎，好。哎呀，哎，您坐，这事您要办成了，我好好感谢你啊。
1: 先回来。
0: 行，哎，那我先走了。

0: 吓我一跳。
1: 太专注了吧？
0: 嗯。
1: 还不睡呀？
0: 写作业呢。
1: 写作业？
0: 嗯。
1: 快来吧，补补脑子啊。
0: 谢谢爸。
1: 哎呀，研究生还这么多作业？
0: 研究生也是学生啊。
1: 从六七岁写到二十多岁了，写到什么年头啊？
0: 我计划啊，在35岁之前，
1: 嗯，
0: 拿下博士学位。
1: 嚯！想不到我圣碧杰一个大老粗能升个博士出来，
0: 厉害吧？
1: 厉害。
0: 爸，
1: 嗯，
0: 回头清明节你给我爷我奶上坟的时候，仔细看看，
1: 嗯，
0: 是不是冒青烟呢？
1: 不，你这孩子跟谁学的油腔滑调的呢？哎，这话怎么的像娱乐商的口气呀？啊？
0: 谁跟他学？
1: 行行行，来来来，休息一会儿，吃点那个补补脑子啊，陪爸爸聊聊天。
0: 行，
1: 哎，
0: 知道你想聊聊。您放心吧，您闺女我不是嫁不出去，就是不着急。
1: 你不着急，别人不着急吗？
0: 爸，你又要说王潇是不是？真不是他。
1: 你白姨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不是王潇，但这恰恰是爸爸要跟你说的。王潇对你用情这么深，你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人家呀。
0: 我没拖着他，我跟他说的很明确，我俩不可能，且说过不止一次呢。
1: 光说说是不够的，你一天找不到归宿，他就存有一丝希望，就会等你的。之前你都不说了，现在你是不是？你现在应该算是有意中人了吧？
0: 我俩还没正式明确呢。
1: 没去，那怎么能算明确呢？是你的问题还是娱乐山的问题？
0: 我们都没有问题，是吗？
1: 哎呀，孩子的问题和你俩的感情问题是两码

0: 事儿，小孩的想法一天三变啊，慢慢哄，慢慢说，那都好解决。不要影响你和小扇子谈恋爱，明确的做出选择，既成全了你，又解放了王潇，对大家都好嘛。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爸，您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嫌我费粮食啊？
0: 不，你这孩子，你，爸爸睡觉去了。

0: 谢晋思同志的表彰大会。
1: 沈经理找你谈话，好吧，马上跟我走一趟。
2: 等我念完这边。
1: 念什么念呀？差不多死了。哎呀，你赶紧跟我走，跟我走。
2: 好多人还没签到呢。
3: 表扬了。
1: 哎，正经检查还表扬了。关什么？
4: 出事儿了。
5: 表扬了。
6: 表扬。

0: 是我。
1: 哎，小竹啊。
0: 明天我去南陵，先看一个患者，然后就去你那儿。
2: 那太好了，就等你了。我跟大强子，我们俩憋三天了，俩人加在一块儿，凑了不到400个字儿。
1: 现在是牵驴牵马
2: 啊，牵羊牵猪，东拥西求啊。
0: 你笨蛋。你明天忙吗？
2: 忙，这样不忙啊？
1: 这两天都不忙也不忙。
2: 你来了我就陪着你。
0: 没关系，你要有事你就先忙，给我留一点时间就行。我想跟你单独聊一会儿。
2: 你要聊什么呀？你现在就说呗。
0: 这怎么说呀？肯定是要见面再说的呀。
2: 那咱们见面说啊。
0: 哎，那不见不散。

0: 好的，本来呀，兼职该处分了，现在呢都升表扬了，
1: 还得给他恢复名誉
2: 啊！对对对对，恢复名誉，恢复名誉。那个，你还有什么要求？
1: 哦，没了没了，谢谢经理。
0: 哎，别，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咱把这个家伙事儿收了吧。
1: 我这就拿走。
0: 对，
1: 哎，谢谢经理。
0: 哎，谢谢。
1: 哎，经理，谢谢。
0: 哎，
1: 谢。
3: 哎呀，哎，经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哈。哎，这些小孩子就不懂事啊。让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别别别别别，千万别教育他啊！我可惹不起。
3: 是，那经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您忙啊。
0: 好吧。
4: 干杯。
1: 怎么都干了？
5: 干了！
0: 哎呦，我天哪！
3: 哎呀，
0: 我再倒一杯，我敬大家一杯啊！
1: 行了，老谢，你自己什么酒量你不知道啊？我这上次送你回去，我胳膊疼一周呢。
0: 今天呢，二黑、小胖都在，是吧？
6: 他俩送我，就难得谢支书员这么高兴啊！哎，来，再添点。
1: 我行了，行了。
0: 啊。
6: 多喝点，
7: 英子，小胖、二黑，我说句心里话，我谢静思呢，是家庭条件不好，下乡10年，上学4年，上班工作1年，这十几年来呢，我是能忍则忍。
8: 哎呀，这说的好听，人家都说什么，谢静思，你有书生气质。这说的不好听呢，就是这英子老说的，你这窝囊。哎，但是呢，在车间工作的这段时间了，是我谢静思活得最痛快的一段日子。我终于知道，原来生活呀还能这样多姿多彩。我感谢你们，真的，感谢你们在我谢静思最落魄的时候。你们还把我当朋友，感谢你们。
6: 来，走一个。对，来。哎呀，
3: 哎，走。
6: 我说老谢啊，你这不说的挺明白的吗？啊，这其实，男人呢，在工作上啊，都敢想敢做，在生活上也一样啊。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啊。
1: 行了，二黑，你喝酒就喝酒，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来喝酒。干了。
6: 好了，就这么定了。辛苦啊。哎，文晴，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9: 宁鲁斌，我反思了好几天，这是我写的检查。
6: 我不是跟你已经说了吗？这个责任不在你，在我。我已经向编委会写了检查了。你这是何必呢？
9: 稿子是我写的，怎么能让您背锅呢？
6: 王潇呀，你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部下，这稿子也是我把的关，即使你出现了失误，那也是我的责任呀。这怎么能够叫帮你背黑锅呢？刘师长跟我谈了话以后，我也做了认真的反思。这些年啊，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久了，下面去基层的时间就少了。可干咱们这行的，靠的就是两条腿呀，不到下面去，怎么能知道基层的情况？我也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吧。我现在决定，明天我就到桥头武警场去，听听下面的情况。下一篇报道，我亲自来写。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6: 好啊，一起去，咱们师徒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好。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去他去广东进货，但是被赌场扣住了。
2: 你把这存折、钱和地址都给我，我去，我把他领回来。
3: 这么多年了，还不放过我，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今天晚上咱俩做一个了断。
4: 我给你送这些东西了，
5: 小树德，
4: 你这个流氓！我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

0: 老谢啊，怎么样？我就说你喝多了吧，想吐就吐。
1: 我没喝多。
0: 都喝成这样了，还没多。
1: 我高兴。
0: 高兴什么呀？
1: 你看啊，英子，我现在呀，一下轻松了，是吧？嗯。然后处分也撤了。嗯。然后我又回到机改科，那多高兴的事儿啊！你看。
0: 你是因为回机改科才高兴的吧？
1: 英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我回机改科了，我还是可以每天去看你嘛。
0: 看我干嘛呀？
1: 我，
0: 哎，你说不说？不说走了。
1: 我是想说，我想跟你交朋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答不答应啊？
0: 我等你这句话等好久了。

0: 喂，敲的五金厂哪位？谁？亚丹啊？怎么了？
1: 山子，
0: 你说。啊？
1: 出大事！
0: 我这听不清啊，亚丹。
1: 公鸡被绑票了，你可救救他吧！
0: 什么？绑票？亚丹，你别着急啊。你等我，我现在回市里啊。
2: 到底出什么事儿？这一大早就往回赶。
3: 具体的他也没说清楚，反正我从来没见他那么急过。估计是要命的事儿。我这一趟，一时半会儿应该回不来。厂子里你多费心啊。
2: 家里边有我呢，你放心吧。
3: 放那个雪珠今天来写经验汇报，你替我跟他解释一下。
2: 这还用跟他解释啊？
3: 哎呀，你不知道，他打电话说要跟我单独说点事儿，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2: 啊？那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件大事儿啊！要不你见完他之后再回梁川呗？
3: 算了，那头着急，回来再说。
2: 哎，好事多磨吧。

0: 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哎，你要不要把车停哪儿？车上睡一会儿再往回开。
1: 没事，我不困。
0: 要不跟你一起吧？
1: 不用，
0: 你管我厂里的事儿啊，别分心。走了啊，
1: 有事随时跟我说。

0: 哎呀，大爱，
1: 红旗怎么了？电话里头我也没听清楚什么绑了。
0: 其实他去广东进货，没有地下赌场，但是被赌场扣住了。
1: 这混小子又犯毛病，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
0: 是的，要不我们还是先把人弄回来。
1: 行，你容我想想呗。哎，报警了吗？
0: 不能报警，不能！他们说要是报警的话，就去连尸首，要是拿钱的话才能灵活人，晚去一天，最多弹一根手指头。哎呀，
1: 行，你别急。
0: 孩子，存折和地址我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自己去。
1: 你去什么去啊？来来来，你把这存折、钱和地址都给我，我去。 我去，我把他领回来，让柜给你磕头。我这里就去啊，你在这儿好好的啊，你好好的啊。去了那边，我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啊，我这就去，我走了。你好好的，你好好的。有消息我跟你说啊。

0: 天上的家伙，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哎，
1: 乔部长，老肖，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找你来了呀。
0: 我这都急得火上房了，你看我这满嘴的泡。
1: 那边说。
0: 哎，
1: 不让你回家等消息吗？你怎么着急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呦，我这不是着急想干点正事吗？你这一点消息也没有，给我急坏了。乔部长，这事儿到底成不成？为什么呀？你没跟顾氏说呀？
1: 我答应你的事儿，肯定会办。但是老肖，桥头选举得听社员的意见。现在在桥头反对你的人可不少。
0: 谁呀？谁反对我呀？哎，谁老跟我过不去呀？
1: 我不说，你就自己琢磨吧。谁现在是桥头的红人？谁在桥头说话好使？别说是王书记，就是公社的马书记都得让他三分。
0: 余乐山，是不是余乐山？嘿，你说我当个桥头干部，跟他余乐山的五金厂有什么关系？他一个外来户，他有什么资格反对我？
1: 小声点。当年啊，在知心学习班的时候，你可没少欺负盛雪珠啊。现在人俩好上了，能不报之前的一箭之仇吗？
0: 我是看出来了，这小子是王八吃圣镯，铁了心的跟我作对。
1: 话已经放出来，只要你在桥头的一天，永远不会让你有出头之日。
0: 他真这么说的？
1: 说没说？你回家自己琢磨琢磨。老肖，有句俗话叫县官不如县管，人家余乐山现在是桥头的地头蛇，我想帮你，我无能为力。时候不早了，我得上去开会了。
0: 哎，
1: 这个老肖，这事儿啊再研究研究啊。
0: 乔部长，余乐山，小子儿，
2: 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3: 雪珠啊，还是你厉害。这些吧，我和山子的心里啊都想过，就是写不出来。
4: 你们能想到并且真的能做到，这才是真的厉害。我也就耍耍笔头子，也不算什么本事。
3: 喂，你好。
5: 喂喂喂，我
3: 山子，你这怎么样？
5: 我现在在火车站。
6: 火车站？
5: 对对对，红旗在广东被扣住了，我现在得过去赎他。
6: 我估计啊得等一段时间。
3: 你等一下啊，
4: 山子，是我。
6: 哎，雪珠，
4: 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啊？要不报警吧？
7: 回家也跟我爸说一声。
5: 哎，不用不用，我啊想过去探探情况，需要报警的时候我肯定会去报警。你放心啊，我心里有数。
4: 那你一个人多注意安全啊。
5: 雪珠，我最后跟你说句话，无论你要跟我说什么话，我都答应。我都愿意。
4: 山子，我等你回来。
5: 好，那我不说了，车我开了。
3: 放心吧，山子多机灵啊，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8: 自从小云来了之后啊，吃住都在昌都，这里既是办公室啊，又是宿舍。山子，大强子，
3: 注意点。
8: 小声点，你也在呢。大强子，快去把山子找来。 凉川日报的林总编亲自来采访了。
3: 林总编您好。
9: 书记，
3: 那个山子临时有事回凉川了。
8: 哎呦，林总编您看这。
9: 那也没事，我吧先找厂里的干部群众聊聊吧。
3: 行，那林总编，那王潇你们看看想采访谁，我去安排。
9: 哎，到车间里面去看一看。啊，对了，我妈今天可能采访不完，还得在你们这儿住下，随便住哪家，打扰了啊。
8: 那有啥打扰的，我们求之不得呢，我这就去安排。
3: 林总编，那我带您去车间看一看。哎，
9: 好啊，走。

0: 别说话。
1: 嗯，
0: 你多吃点。
2: 嗯，多吃点。嗯，
1: 还有呢，婶儿，
0: 这回来我看你都瘦了，瘦多了。
1: 真的，
0: 真的。
1: 真吃饱了，婶儿。你知道吗？我在城里啊，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窝头。就是一想起来就馋你做的这口儿。
3: 你倒早说呀，这回走婶儿给你装一盖粮。
1: 别，不用不用，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2: 哎呀，我说孩子，你跟你四叔四婶客气啥呀？看这孩子。
4: 水叔，
5: 哎，
4: 给你手电筒。
5: 嗯，
4: 行李我给你铺好了啊，还是你上次用过的那床，没人动过。
1: 好嘞。
2: 丫头，这么晚你还出去啊？
1: 嗯。我一会儿再去趟五金厂。
3: 哎呦，这么晚上五金厂我干什么呢？
1: 嗯，有点事儿。
3: 啥事儿啊？
4: 哎呀妈，你咋啥都管呢？
3: 那么怕什么的？
2: 嗯，
1: 那个叔婶，我吃完了，我先去了，你们慢慢吃啊。来，
4: 慢点啊，
1: 别坐，你们继续吃，
4: 看着点路啊。
1: 嗯。
3: 碰我干嘛呀？我问我怕什么的，他上五金厂干什么呀？
4: 他就给山子洗衣服去了。山子那衣服呀都堆臭了，除了雪竹哪有人管他呀。
3: 可是媳妇有啥不让问的？嗯，这俩孩子是不是？
2: 哎呀，我说你啊，你以后当着人雪竹的面别老啥话都问，人家孩子问的都不好意思了。
4: 就是
3: 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我要真知道有点啥意思，我也张不开嘴。
4: 哎，
3: 你还别说啊，他俩要凑合还真是挺合适的。
2: 啊，倒是的。
3: 是吧？
4: 嗯，可不嘛，
3: 挺般配的。好人遇到好人呢，这俩都是好孩子。
6: 一乐山。慎雪竹，你呀，给我等着！这么多年了，还不放过我，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
7: 小盛大夫，哎，这么晚还出门啊？
1: 啊，有点事儿。啊，婶儿你慢点，道黑。
7: 哎，你也当心啊。
1: 哎哎。

0: 四叔，睡了吗？是我，王潇。
1: 哎呀，强子，
2: 王潇，快进来。
1: 啊，我就不进去了。
3: 咋了？
1: 雪竹在里面吗？能让雪竹出来一下吗？
3: 没有啊，雪竹去厂子里了，这会儿应该在办公室呢。
1: 行，那我去办公室找他。打扰了。
3: 嗨。
4: 强子，这大晚上转悠啥呢？不冷啊？进屋。
3: 去不去呢？
4: 你要上哪儿啊？
3: 这不山子不在家吗？王潇跟雪竹在办公室，孤男寡女的，不会犯什么错误吧？
4: 不能，人家俩人都是老实人。像
3: 你，你说我干什么呀？不行，我得去看看。
4: 哎，
3: 你赶紧进屋吧，怪冷的。
4: 快点回来
3: 啊！

0: 干什么？
1: 聊聊聊聊。
0: 我俩没什么好聊的，你赶紧走吧。
2: 必须得聊，不聊也得聊。
3: 陈雪哲，我以前是整过你，你不也报复回来了吗？为这事儿我还坐了2年牢，你说你怎么就不解恨呢？
0: 肖树德，你说什么醉话呢？我根本听不懂。你赶紧走，有话等你醒酒再说。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申雪卓，你说你跟于乐山怎么就老盯着我不放呢？你一个省城医院的大夫，怎么就不能给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一条生路呢？
0: 哎，你干什么？肖树德，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走，不然我喊人了。
3: 别喊，
1: 别喊！
3: 告诉你，咱俩在医院厕所里挂表，咱有始有终。今天晚上咱俩做一个屌段。
4: 肖树德，你这个流氓！
1: 哎，我出崽子！我。

0: 小乳包，王翔，你没事吧？王翔，
1: 小崽子，我弄死你！
0: 王翔。
1: 你是谁？
2: 小鲁
0: 子！王翔，王翔，你坚持住！大强子，别打了，王翔不行了，快给医院打电话，赶去啊！王翔，坚持住啊！王翔，你坚持住！王翔。
1: 我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同志，求求他别抓我，我是故意的，我真喝多了。
2: 别别别！

0: 他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腰椎骨折，并且伤到了脊椎神经。
1: 他还能站起来吗？
0: 希望不大。
2: 大夫，你的意思是他瘫痪了？
0: 我们也尽了全力，现在只能保住上半身的活动能力，他的腿实在没有办法了。
2: 大夫，你想想办法，尽力啊！
0: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救治，但是截瘫患者最难过的是心理关，你们想想吧，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突然变成残疾人了，任何人都接受不了。你们啊，一定要多注意疏导他的情绪，防止患者出现心理问题啊！

0: 师傅，听口音，您也不是本地人，北方人。
1: 是的。
0: 咱总人，你这在深圳那个地方瞧，全国各地的人哪人都有，江苏的、东北的、云南的，全中国想要赚钱的，那都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行，谢谢啊。
2: 哎，没事，那有事你吱声啊。再见了。
3: 哎，欢迎您面圣啊。啊。
4: 雪竹啊，我和你白姨呢，正好去向看望王潇。今天我们去送饭，你两天没睡了，在家休息一天吧。啊，
5: 我去。雪竹，我知道你心里对王潇有愧疚，想亲自去照顾他，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啊。看，家里这么多人呢，我们排个班，轮着来好吗？
6: 我得去。
5: 他是因为我才这样的，他瘫痪了吗？被子都站不起来了。
7: 傻孩子，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没有任何责任的啊！都是因为我，我是罪人吧。
3: 不怪你，
7: 怪我。
3: 你没有任何责任。

0: 起床，叔叔阿姨都来了。这是王潇的妈妈。阿姨好。王潇现在一句话都不说，饭也不吃，也不让我们在里面待着。
1: 我进去看看。
0: 哎，雪竹，他说了，他现在谁都不想见。
1: 让我进去吧，我们在这等一下。

0: 你出去，别管我。
1: 只要我们都很难受，阿姨更难受。她一把年纪了，你就算为了她，也要坚强一点好吗？阿姨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我看你这样，我多希望躺在这儿的是我呀。

你还记得在执行点的时候，你给社员们讲保尔柯察金，你告诉大家要像保尔那样不向生活屈服，你忘了吗？我们都要向保尔学习啊，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好吗？

0: 卸妆。我饿了。
1: 我喂你吃饭。

0: 别这么看，快点。
1: 你要喝呀，
2: 来喝喝。
1: 还没得喝完呢，兄弟厉害哦，没得比。
2: 来来来来，
0: 走啊。大佬，给钱都来了。来
2: 啊，来来来来，
3: 大哥，我过来赎个人。
1: 赎人呐？赎谁啊？
3: 郭红旗。
1: 郭红旗。哦，郭红旗，
2: 钱带来了吗？
1: 放下钱。
3: 大哥，能不能让我先看一眼人啊？
1: 我们这里规矩啊，是交钱放人。
3: 哦，不是大哥，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你得让我先看一眼人，让我看看他是不是少胳膊少腿啊。
1: 兄弟啊，你放心，我们呢只要替赌场看个人，我们这里啊不是屠宰场，你啊交钱的我们立马放人。
3: 大哥，我是受他家人之托，所以我见不着人，我回去也不好交代啊。
1: 嗯
3: 嗯，
2: 谁是郭红旗？
4: 快点走啊，走。嗯嗯，哎，做咩啊你？进去，老实点啊。
1: 兄弟啊，人看到了吧？嗯，
3: 花钱一分不少，点点了大哥。
1: 兄弟，嗯，是怎么回事啊？8000块钱可带不走他。
3: 他不就欠你们8000吗？
1: 他欠赌场8000呢、啊。我们几个在这里好吃好喝的伺候他这么长时间呢、啊，加上利息要12000。
3: 大哥，你干哪行，都得有职业道德，你得守规矩啊。
4: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0: 行，那大哥，那你再给我点时间，容我再想想办法。龚琴，
1: 嗯，
0: 你再忍两天啊。
1: 嗯。
0: 大哥，那你们照顾好他，啊，再忍两天。
1: 嗯。
2: 咁都要讲啦。来来，饮饮饮啊！
3: 来妈给你擦擦，擦完了好好睡啊。
0: 妈，雪竹呢？雪竹去哪儿了？
3: 雪竹回家了。这孩子两天都没好好睡觉，走路都站不稳了。
0: 那他明天还来吗？
3: 应该会来吧。
0: 什么叫应该啊？他到底会不会来啊？
3: 哎呀，我也说不准呢。
0: 妈，你给盛叔叔家打个电话，告诉雪竹让他明天来看我，看一眼就行。
3: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去打电话啊。
0: 千万别忘了。
3: 知道了。
4: 做乜嘢啊？
5: 讲咩啊你？
4: 来
2: 哇哇，
4: 厉害啊！
2: 唔识你啊！
4: 大佬，我跟你们讲啊。

0: 顶天晚上带你们去红浪漫。
1: 多谢你啊，来来来，我食嘢啊，多谢头啊，来来。
2: 好精啲到啊！
3: 收支出嚟，
4: 走先啦，好啲翻啦，
3: 走神过啦，
4: 走神过，走完过，
1: 快啦，大佬，
3: 神啦，
2: 好
3: 问题
2: 啊！
1: 有我
2: 这
1: 大佬啊，来来来来来来，大佬，咁咪咁咪。
2: 好走啊，
1: 好走啊！
0: 林妹，
5: 林昭，这是什么情况？
6: 人家又买电
5: 了，停电了吗？
6: 不是哟。
7: 大佬，着火！着火！兄弟，
2: 不，大佬，我是啊，快点
7: 跑！
2: 石老板，在这里看着他们呢。
5: 大佬，
8: 拉拉线，拉拉线。
2: 哎呀，你们这！好，我快点找水啊！快点，快点找水啊！快点，快点啊！快点！
5: 做咩啊你？蹲下，别动啊！我都保护你，蹲下，别动！你做咩啊你？
9: 走！
10: 走！走！过来，大哥，我不让你躲，
11: 长本事，长本事，
10: 堵了我！
11: 有两刀枪，不让自己行，堵，来堵！
10: 站住！不敢了，我不敢了，我发誓，我再也不堵了，站住！你信我，你相信我，站住！
12: 张亚丹，跟你受苦受累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去，全你给毁了。我看你回去怎么跟他交代。
10: 三子，我没脸回去了。你回去，你回去给亚丹说句话。我在这输的钱，我肯定在这给他挣回来了。
11: 放屁！你找到红莲王月去。
10: 三子，你不知道，这是深圳，这是特区，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钱。三子。给我两年时间，让我挣两年时间的钱，我风风光光的回去。
13: 回来了，
14: 哎，都几点了？你们怎么还不睡啊？
15: 睡不着，等你啊。那王潇怎么样了？
14: 反正看见我，能安静一会儿。
15: 嗯，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14: 听王潇妈妈的意思，是想出院后回鹤山老家慢慢调养。
15: 那王潇能同意吗？
14: 还没跟他商量。
15: 这两天呢，我和你白姨一直观察你和王潇，我们都很担心。如果你不在王潇身边，他能适应吗？
14: 王潇现在把你当成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了，一旦离开你，他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意识的回避一下，让他慢慢的适应独立生活，特别是精神上的独立。
16: 这怎么可能啊？他救了我，我不能忘恩负义啊！
14: 这不是忘恩负义。嗯，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一个孩子。刚开始走路的时候需要扶着大人的手，可是大人如果永远不松开手，那这个孩子就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路。雪竹，除非你想好了一辈子要跟他在一起，否则的话越早松开手对他越好。
15: 我觉得你白姨啊说得有道理。闺女啊，爸爸知道你最重情义，王潇对咱们家的恩情啊，咱们一辈子不能忘，慢慢报答吧。可是现在

对王潇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放手，让他学会没有你的生活。啊、嗯。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这儿地多人少，我回去把那资金拢一拢，我在这边开个分厂。
2: 我之前追求你，是因为我觉得我能给你幸福，可是现在我是个废人。
3: 后半辈子，我当你的腿，你撑住我的心，咱们一起把日子过下去。
4: 你以后找一个比血竹强的，让他后悔不就完了？
5: 闭嘴！再好的，这也不是圣血竹。

0: 哎，好。
1: 喝口汽水，我怕你噎死。
2: 噎死也比饿死强，好几天没吃到饱饭了。
3: 老板，再来两碗。
4: 没问题。
1: 你管叫什么？
2: 老板，这边都这么叫。
1: 怎么看都是伙计，老板。哎，咱先不说回不回去啊，假设，真留这儿，你都能干点什么呀？
2: 上次我看出这种架势来了吧？在平地上，硬生生的盖起了一个城市啊！所有工地都缺人，我先去干3个月，攒个1800块钱，然后我去中英街那边。过来街就是香港，跟人家倒腾点什么，衣服、鞋、化妆品、电子手表，回来转手这么一卖，我立马就能赚到钱，干个1年半载吧，肯定赚。山子，你放心，家里的钱还有你的钱。我保证能还上。
1: 啊，听着都不太靠谱。那这地方没政府啊，没法律啊，没警察管的。
2: 我不说了吗？这是特区，特殊的特，跟咱们梁川不一样。就原来你沾边那点事儿，什么偷鸡刀把呀，承包经营啊，在这儿不但没人找你麻烦，还会把你当能人看。
1: 你说那个英国街？
2: 中国，中英街。
1: 啊，中英街。你能找到吗？
2: 能，这有点远。
1: 明天带我去看看。
2: 好嘞，没问题。
4: 那来给文春。
5: 老弟啊，
6: 小二，来，咱们吃饭。
7: 妈，我不想吃，放旁边吧。
6: 等一会儿就凉了呀。
7: 凉了就凉了吧。昨天不是去找雪珠，跟雪珠说了吗？他怎么还没来看我啊？
6: 他可能正在忙吧，人家也要上班的呀。
7: 他为什么还没来看我？妈，你现在去找他，现在就去，现在去，妈。
8: 嚷嚷什么？病房要安静，知不知道？哎
6: 呦，雪珠啊，你可总算来了，你瞧瞧，他看不到你，饭都不肯吃。
8: 没事，阿姨，我来。你是孩子吗？吃饭还要哄啊？

0: 你这是哪儿的？
1: 我山子，放心吧啊，人接出来了，一人头发都没少，就是饿够呛。
0: 哎呀，钱没了可以再挣啊，是不是？人没事就好啊。
1: 这哪儿的话，谢我。
0: 这没事儿，没事儿啊。啊，那行了，你先放心。啊啊啊！啊，行，你。好，好，好。哎，那就先这样啊。

0: 己吃，手不能动啊。
1: 阿姨，嗯，哎，我跟您说，你要经常给他按摩按摩腿，尤其是小腿，防止形成血栓。
2: 哎，
1: 像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都是穴位，要按这。
2: 哎，好。
1: 嗯，好好吃饭。这边是两个小腿。
3: 喂，你好，桥头五金厂。
4: 我，
5: 山子，你还活着呢？怎么才来电话啊？
4: 废话，我打了多少回了，没人接呀。
3: 我也没闲着呀，我刚去滨河谈了几个合同，这刚进屋连水还没喝一口呢。
5: 山子，以前是你主外我主内，
3: 现在可倒好，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你还说我？
4: 行了，你急什么呀？我又没说什么。怎么样，家里没事吧？
3: 厂里没什么事儿。雪竹那边出了点事儿。
4: 雪竹怎么了？
5: 不是，你也别着急。
3: 那个，准确的说是王潇那边。
5: 这么

0: 黄潇为了救雪竹跟肖瑞德打起来了，伤得还不轻。
1: 好啊，你仔细点说，你仔细点说。
2: 老板，你看半天了，买不买呀？
3: 哥们，你这些都保真吗？
2: 保真呐、啊，你看我这商标，繁体字都是从香港过来的。
3: 哎，哥们，你平时都怎么过去的呀？你跟我透露透露，这些我全要了。
2: 你搞妹啊？
3: 啊，不看嘛，我随便问问。
2: 你去问别人啦，我这里从同乡进的货。走走走，不买就算了。
3: 说算了，还不要了。
1: 啊？这么严重啊？瘫痪？
0: 是啊，我跟你说，那天要不是王潇在，那雪竹指不定出多大的事儿呢。
4: 哎，雪竹吓坏了吧？
0: 那倒也没有，就是最近嘛，雪竹一边要工作，一边要照顾王潇，挺辛苦的。
5: 这样强吧，你听我说，他救了雪竹，那就是雪竹的恩人，也是我的恩人。我这短时间还回不去，你呀、啊，这段时间多往医院跑，替我尽尽心啊。
0: 你放心吧，王潇呢跟咱们是一个知青点的好兄弟，我准备下午就去市里看看他。哎，你那边怎么样了？人不是都救出来了吗？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5: 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再多看看。
4: 行吧，厂里有我的，放心。
5: 强子，你跟雪竹说啊，也别太着急，因为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让他等我回去，我跟他一块儿想办法。
0: 行，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
5: 行行行，好了啊。
1: 五毛
5: 啊。

0: 记住啊。
1: 哎，嘘，刚睡着，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哎呦，别提了，车坏半路了，晚上才修好，家里怎么样？
1: 挺好的，医生说还有一两天就能出院了。
0: 珊子来电话了，让你别着急，他说王晓是你的恩人，就是他的恩人，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
1: 他怎么样了？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了吗？
0: 具体的时间他也没说。
1: 再跟他说吧。

0: 安子，你不都随便逛逛吗？怎么还打上短工了呢？
1: 随便，我是随便的人吗？什么叫随便晃悠？晃悠，你晃悠晃悠什么？明白没？我告诉你啊，你就得扎在这个工地上，你扎在这跟他们一块干活，你才能知道这里边什么门道。
0: 那你现在看出啥门道了？
1: 我就看他们这五金材料的包装啊都不统一，同一种五金材料至少有七八个供应商，说明什么呀？他们采购员没有稳定的供货渠道，这他们质量还有供货时间都不稳定。这是有名有号的大的建筑企业还这样，说明很多工程都存在这种问题。
0: 那这跟咱有啥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啊，这就是需求，这就是市场，这就是能挣钱的买卖啊。

0: 今天恢复怎么样？啊，
1: 我感觉还行。
0: 写什么呢？见不得人呐。
1: 没什么，随便写点东西。
0: 好吧，那就期待你大作完成的那一天。你看你现在有手，有头脑，还能写作，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呀！哎。

0: 你今天又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
1: 葱炒蛋，土豆炖茄子，反正都是你爱吃的。
0: 学主，我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自从我住院以来，你都没好好正经上过班，以后啊，你要好好上班，更要好好学习。你不是还想考博士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的。
1: 我也相信你一定能恢复的，学主，我想暖暖了，带他来看看我呗。好啊，那今天晚上等他写完作业，我就把他带过来。好。
0: 尝尝。嗯。好吃。太好吃了。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做。
2: 就这儿，报纸上都说了，这儿地多，人少，那地租肯定便宜。明天咱们就去这儿问问。
3: 山大，你真当真事琢磨了？
2: 什么叫琢磨呀？我要干啊！我真干啊！我说干就干。
3: 那桥头那厂子呢？不干了？
2: 干啊！桥头是根据地，我回去把那资金拢一拢，我在这边开个分厂，反正两头跑呗。
3: 想要挣钱就不能怕折腾，那我跟你干得了。
2: 你就算了，你在我这儿，信誉已经破产了。
3: 不是大哥，我跟你起誓，我再赌我是你孙子。
2: 你赌不赌在我这儿，你都是我。<笑>你这话你回跟张丹说去。
3: 不行，我就得跟你干，我就在这儿干了。
1: 王叔叔，你看这是我的作业，都是100分，老师还给我贴了小红花呢。
0: 暖暖真棒，暖暖，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考上特别好的大学。
1: 王叔叔，你得了什么病啊？
0: 得的是一个不太严重的病。那你要听话，要按时吃药。我生病的时候就特别乖。
1: 吃很苦的药也不怕，只要你很快就好了。嗯，
0: 王叔叔啊，向暖暖学习。暖暖，你要是很长时间见不到王叔叔，你会想王叔叔吗？
1: 为什么见不到啊？
0: 因为叔叔的病需要治疗很长时间。
1: 那你病好了就回来呗。好。
0: 你要乖乖的啊，听妈妈话，不许惹妈妈生气。以后啊，妈妈要是再打你屁股，就没人护着你了。
1: 有姥姥姥爷护着我。
0: 暖暖，叫王叔叔一声爸爸，好吗？ 再叫一声，
1: 爸爸。嗯，真乖。嗯，
0: 学主。
1: 哎，
0: 送暖暖回家吧，明天还要上学呢。哎，
1: 班长，哎，叔叔说再见。
0: 爸爸再见。
1: 暖暖再见。阿姨，我们先回去，你一会儿再过来。
4: 好。
0: 暖暖再见啊。嗯

0: 孩子，别难过了。过段时间要想孩子了，我们就来看他。
1: 妈，你也要注意身体。
0: 妈身体好，妈还得照顾你呢。
1: 妈，我困了，早点回朝再走吧。
0: 哎，明天妈早点过来啊。
1: 嗯。
0: 好好睡吧。
1: 嗯。

你好，检查一下体温和血压。

他怎么样？刚打完针结剂，让他好好睡一觉吧。还是我疏忽了，别太想多了呢。谢阿姨，雪竹，阿姨，阿姨，你干什么？你别这样，你干什么使不得？孩子。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求求你，别离开他，别不管他，只有你才能让他活下去啊！我这是在他被子下边发现的，你看看，就全明白了。

0: 雪竹，对不起，万万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跟你告别。是的，我又让你失望了。就在我写下这封遗书的时候，我几乎能想象到你在我墓前责骂我的神态和语气。从前你那么多次批评我，教育我，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可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甜蜜的回忆啊。雪竹，这次请你一定别生气啊，因为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人活在世上，必定是有所依恋，有所希冀。我这一生对名利无所求，唯一信仰的就是爱情，最大的志向就是与你厮守终生。
1: 回城是大家都望尘莫及的事儿，你怎么还犹豫啊？
2: 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你。
3: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俩？
1: 你不上大学了？
3: 不上了，上大学没你重要。
0: 雪竹，你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
4: 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
0: 但是我知道，我终于失去了你。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废人，也不配得到你的爱，所以我走了。雪竹，我活着是为你而生，我死了也会在天上默默地祝福你。这一生与你相遇，我不后悔。永别了，我爱你。

0: 单打我，我最害怕他不理我。你回去帮我说说好话啊，够意思了。
1: 我说了，我没闲工夫管你的事儿。你说我走了一趟，你耽误我多大的事儿啊？
0: 多大的事儿啊？婚姻大事儿啊？
1: 对，婚姻大事儿。
0: 你跟盛雪茹俩人成了？
1: 那倒还没有，就差一层窗户纸了。要不然你耽误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反正这回我也想好了，我回去必须把他追到手，盛叔他们应该也不会反对。只要是一确定关系，马上就登记结婚。
0: 都怪我这破事儿啊！那就提前祝福你，婚姻美满，儿女双全。

0: 一直要这样。
1: 小闯，我就是个废物，想死都没死成。你是不会理解的，在我的眼睛里面。

0: 我想咱们结婚吧。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1: 我不同意。我之前追求你，是因为我觉得我能给你幸福。可是现在我是个废人，你嫁给我会痛苦一辈子的，你知道吗？
2: 你死了，我才会痛苦一辈子。你难道想让我后半辈子活在悔恨和内疚里吗？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可是这样活着对我来说是更加煎熬。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为咱们结婚啊。
2: 后半辈子我当你的腿，你撑住我的心，咱们一起把日子过下去。
1: 你不嫌弃我？
2: 永远都不要再说这种傻话。活着咱们好好过日子。

0: 我不同意，爸，是你叫我要讲情义的。王潇他对我，
1: 我不想听你给我讲道理，我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你就是说出天大的理由来，我也不同意。
2: 你冷静点，
0: 我冷静不了。
1: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他要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他就不是疯了吗？
2: 雪竹啊，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啊。
1: 没有必要把你自己一辈子的幸福都给搭进去。你们不了解王潇，他太执着了。这次是没事儿，但也许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他真的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我会被悔恨折磨一辈子，那样的日子太痛苦了。可是嫁给他，你就不会后悔吗？咱们且不说他身体有疾病。
2: 单从感情上说，你不爱他呀，这不重要。爱情会慢慢变成亲情的呀。我一直都把王潇当亲人一样。我想好了，我暖暖王潇，我们三个就可以像普通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嘛。我想让他活着，我想让他好好的活着，跟活着相比。
1: 就算什么呢？怎么会这样？爸，我知道你心疼我。您放心，您闺女跟您一样刚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会把日子过得好好的。祝福我吧。
2: 那小扇子呢？你怎么跟他解释？不能解释。哎呀，幸好我跟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呢。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不是所有人都能嫁给爱情的，这是命，我认。

0: 亚当，亚当，我把郭梦琪给你带回来了。张亚当，开门啊，张亚当。
1: 亚当，亚当。老大，老大，老大。

0: 郭红旗，连孩子的一条命都不能让你悔改，我只能说到做到了。离婚吧，离婚协议你签一下，周一到民政局办手续。
1: 这回你是真把人给烧着了。

0: 盛美珠盛大夫不在啊。
1: 盛大夫啊，他今天请假了，去拍照领证去了。
0: 啊？你说什么？
1: 领证去了，他对象今天出院，两个人直接去民政局了。
2: 宝香，我觉得今天的结婚照拍得太仓促了，等以后你病好了，咱们再去补拍一次吧。
3: 好，都听你的。

0: 一会儿就领证了，你能不能高兴一点？
1: 高兴啊！我挺高兴的。
0: 我怎么没看出来？

山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们两个今天领证。啊，来，吃点喜糖吧。

0: 说，有话要跟我说的。
1: 我就是，其实那天想跟你说我跟王潇的事儿，现在没事了。闪愣着干什么呀？说句吉祥话啊。
0: 明显
2: 山子，一定要来喝喜酒啊！
3: 旭珠，咱们回家吧。
1: 哎，
3: 我妈在家等着急了。
1: 走了。

0: 有事儿啊，等一下我算这笔账的啊。哎，山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这么疲惫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厂子这边有我呢，放心吧。
1: 张二强，
0: 啊，
1: 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宋月珠喜欢我的？你要再跟个老娘们似的到处钻烟花，我把你嘴给撕了！
0: 这，不是山子，你这一回来抽什么风啊？你跟雪竹那是我传的闲话吧？雪竹，怎么着你了？
1: 他跟王潇结婚了。
0: 什么？不可能！

0: 等等啊，二加三等于几啊？
1: 五。
0: 那三加四呢？
1: 七。
0: 真聪明，来吃块苹果。
1: 不吃。
0: 行，那你继续写作业啊。
2: 孩子，太对不住你了，你家里那么大的房子，结了婚，反而要和我们一起住这么小的屋。
3: 您别这么说，这个地方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也喜欢这儿。
2: 以后啊，你只管工作，王霄和孩子全都交给我，家里所有的事我全包了，你一个手指头都不用动。唉，孩子，太委屈你了。
3: 妈，你别再说这种话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我呢？咱们以后就一起把日子过好，红红火火，快快乐乐的，再也别掉眼泪了。
2: 我是急什么得了，遗上你这么好的儿媳妇。

0: 嗯，
1: 小强子，
0: 在呢。
1: 嗯，在呢。大强子，我今天真明白，我就是那只癞蛤蟆，人家天鹅啊。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你更别提心里。我就是个笑话。

0: 哎，亚倩，别喝了，不是我劝你啊，山子，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在我心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一个大丈夫。
1: 我大丈夫？
0: 大丈夫？那正所谓大丈夫何患无妻呢？你以后找一个比雪竹强的，让他后悔不就完了吗？
1: 闭嘴，刘若。
2: 刘若，
0: 没说。
2: 再好的，这也不是圣水屋，对不对？你说话对不对？
0: 对对对，那雪竹好，雪竹特别优秀，那人长得漂亮，还善良，是吧？
2: 对，雪竹，她还仗义，雪竹还仗义，长得又好。
0: 我能看得出来你跟雪竹之间的感情，那都已经过去了，你以后会遇到更好的爱情的。
2: 闭嘴！爱情是什么东西啊？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我于乐山大丈夫，我于乐山有抱负，我于乐山干事业，我于乐山要把事业干得惊天动地。
0: 对，干得惊天动地的。
2: 嘴个屁！我干惊天动地，我干惊天动地，剩下主宰也是别人。

0: 我看报表，看报表，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来来来，看看看看看，
0: 上个月报表，看报表，
1: 报什么表？报表？
0: 为什么我在文学？哎呀！
2: 我不去，我不去。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好不了了，我这腿好不了了。
2: 你干什么？王兴，你住手！
1: 我就是个废人。
3: 相信我，你还有我呀。
4: 我呢，想在深圳弄五金厂，
5: 这是建设一座城市啊，多伟大的事业，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所以，我一定得去，我必须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2: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的那一荆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荆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0: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 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

0: 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

0: 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6: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7: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7: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 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

0: 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

0: 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导幅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 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

0: 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百闻不如一谈。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新一代中度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阀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途径。所谓自超阀，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静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阀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啊。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2: 对，因为还在滑，因为还是一样啊，对吧？这个
1: 也还是零磨损，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由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
1: 对，
2: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2: 以前是飞行，
1: 是
2: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嗯，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3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2: 只能是
1: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
2: 了没有办法，就
1: 那铁杵都能磨
2: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3: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阀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2: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3: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3: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2: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还有一类是有电刷的。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降下，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无刷的1/3，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2: 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2: 对的哈。
0: 今天自超阀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阀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

0: 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华领域哈、啊，被称为是零到一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2: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是别人定义的问题，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一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1: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2: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支持，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得很小。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1: 就是实验就做了4年、
2: 啊。做4年，所以我又用了4年证明他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10年。
1: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2: 然后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1: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2: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1: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2: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由路径依赖的。在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1: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2: 我认为能成长起这个年代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现在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0: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1: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2: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

0: 你说找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人难的问题呢，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等于前半学是按照这种逻辑跳，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半。前半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加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就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啊，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班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班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
1: 嗯，
0: 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找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10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零一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零一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1: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3: 现在是泥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1: 就是那个就可以随时变是吧？
3: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

0: 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的液态金属的
1: 啊，这是液体金属
0: 的哦，对，哇，这个
1: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0: 对变成固体，
1: 变成固体，
0: 这是刚才的固液切换。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0: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嗯，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2: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呢？就是这完全想象。
1: 对，
2: 是完全想
0: 象。对 对,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3: 来到临沂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临沂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2: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临沂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2: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批人。所以当时这样想。
1: 但您的这个临沂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2: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1: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临沂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2: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的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1: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2: 这个我会说，大致上是前两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1: 对呀、
2: 我又不能约束他，
1: 是，
2: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研，
1: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2: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套走通了。我非常自信走通了。
1: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
2: 走通了？已经走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走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10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10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1: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临沂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2: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他经过临沂。

0: 林仙跟没有经过林仙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林仙？当然是。第二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多少教，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帮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1: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2: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0: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2: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2: 对，
0: 就是一点点的。
2: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化应用的地方。
0: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就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2: 对，
0: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用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给装发电机。
2: 对，
0: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啊。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2: 这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0: 慢慢会融合，
2: 也会慢慢融合，
0: 慢慢会融合，
2: 慢慢会融合一起。
0: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2: 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3: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

0: 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1: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0: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1: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0: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
1: 事，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0: 对。
1: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0: 对，
1: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0: 对，
1: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做实验，然后你那个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容易，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0: 对，
1: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0: 休一年再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来个打。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倒完，上回去看我倒怎么办？
1: 这个，
0: 你啥口号？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傅，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3: 好，你就拿点生活玩具，我刚才想
1: 想。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5: 啊，这个我那动
6: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2: 不会的。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1: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

0: 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1: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0: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品。
1: 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0: 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2: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百里盐滩丰富海产，位于渤海辽东湾之滨的辽宁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左岸。河海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营口，渔业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很多渔民依然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渤海湾畔的仙人岛，这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在岛上啊，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叫做仙人岛村，它是岛上唯一的村庄，也是营口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村之一。因为岛上没有耕地啊，所以当地的村民呢，世代都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当地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9月1号开海之后啊，当地村民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着渔船出海捕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乘船试着去追赶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
0: 关于仙人岛的得名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讲的是张果老等八仙在前往山东蓬莱阁聚会的途中，曾在这里落脚，用法术惩治海中恶魔，保护了一方平安，百姓们从此可以安心地出海捕鱼，所以人们便将这里命名为仙人岛。不管传说有多少种说法，不变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着这片海域为生。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渔民何永镇，与他乘坐村里的一艘渔船一同出海。听何永镇介绍，村里的渔民们一般都是凌晨2、3点出海，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结束捕捞。
6: 他早晨意思主要是干嘛的？天气有关系，凉快啊，得了有的鱼有的虾，他爱早晨出来啊。等到中午天热了，那鱼跟虾他也
1: 和这个气温是有关系
6: 的，对，不爱上网，最晚的2点钟
1: 就可以回来了。
0: 仙人岛村90%的村民家都有渔船，全村共有渔船400多艘，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都是小渔船，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操作，所以也叫夫妻船。村里的小船一般只在10海里以内的海域捕捞，而大船会去到远海，要2、3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
1: 现在顺着我们船行的方向，村子里村民的渔船是越来越多了哈。
6: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呢，船老大告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6: 对对对，
1: 现在是要下网。
6: 对，这个是船长。
1: 您好，您好。
7: 啊，你好，你好。啊，
1: 现在用这个拖网是要在这个海域下网了。
7: 对对对。
1: 然后船是慢慢往前开。
7: 对，然后

0: 拖着网在海里面的那个捕鱼啊。
1: 那当地渔民哈、啊、出海捕鱼就用这种方式吗？没有这种下锚来固定下网的吗？
0: 有，但是那种呢都是大船啊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家大船基本上都在山东大连一带，
1: 到远海去了哈。
0: 对对对。
2: 当船员把绞盘上的部分渔网放到海里后，渔船依然在向前行驶，利用海水的阻力将渔网全部拖入海中，整个过程只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1: 像刚才您说哈、啊，这个拖船大概是要拖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对，
1: 这个时间怎么判断的？
0: 那个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里面的海鲜呢，像虾爬这蟹是什么，时间长了在网里有可能有沙是什么啊、嗯、它会死掉，所以呢30到40分钟保证海鲜的活度、哦、而且也会知道这一网在这下到底有没有货。嗯，
1: 那在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吗？
0: 这个一般时候是感觉不出来、
1: 感受不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
0: 对，只能在收网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网是喜悦还是忧伤了。
1: 喜悦还是忧伤。
0: 对对，
2: 听何文思介绍，他家共有大小两艘渔船，父母驾驶大船已经去了远海，这一艘相对小一点的渔船由他负责，平时就在近海作业。因为今天有其他事情，他计划这次早点收网，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原定的拍摄，准备采访其他渔船，去了解其他渔民的收成情况。在下网20分钟后，船长何文思便开始收网了。
1: 现在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哈。
3: 对，
1: 特别想看看这一网的收成怎么样。您判断一下怎么样？
3: 我看啊、哦、还可以、嗯、
1: 还可以哈。
3: 对对对 对,
1: 对，虽然说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3: 对
1: 一大网都是这个鱼虾，
3: 对，
1: 但是像您说的收成还不错了。
3: 是，你要是两三点钟比这还得多啊、
1: 嗯、两三点钟就是
3: 对对对
1: 夜里两三点钟、
3: 哎、对，要是出来比这个
1: 倒出来还是不错，
3: 是，
1: 至少我觉得喜悦大于忧伤了，还不错吧？这一把，
0: 一般吧，
1: 一般吧哈。
2: 因为时间短，这一网收获不算多，只有几十斤的海鲜。收网后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海鲜进行分类，
1: 除了梭子蟹、海螺、寄居蟹，这些小鱼儿都是什么呀？小银鱼吗？
3: 这个叫海鲶鱼、
4: 虾、海兔
1: 啊，这就是海鲶鱼、啊。
3: 海鲶鱼对，
1: 像这个海鲶鱼个头就长这么大了吗？
3: 不。到时候还长
1: 哦，还会再长大一点。
3: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不算大的。
3: 不是不是，
1: 就之所以叫这个海鲶鱼，是不是它看起来啊和鲶鱼是比较相似一点？
3: 对对，跟它形状差不多少。嗯，
1: 头部呢是比较宽扁一些的。
3: 对对对，
2: 虽然收获不算多，但鱼虾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些鱼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1: 啊、这种鱼看起来很扁啊，而且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嗯，一边是这种有点发这个红褐色，
3: 等这边发白，
1: 另外一侧发白，
3: 对，
1: 就有点像是平常把这个鱼一切两半的感觉。这是什么鱼？
3: 这叫风板鱼。
1: 风板鱼啊，
3: 它叫什么？
1: 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吗？
3: 对对对。
2: 收上来的海鲜，渔民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在分拣的过程中，他们会把个头小的放回海里。
1: 那辽东湾的这些海鲜啊，在这里是不是基本都看到了？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鱼类啊，那种的都是用另一种网具来捕、啊、像我们主要是底货，就是虾呀、蟹子呀，还有海螺。
2: 分拣工作完成并处理好小鱼小虾后，何文思联系了附近的一艘夫妻船，让我们了解一下渔民们今天的收获情况。等到两船并拢后，记者胡鑫上到了小船上。
1: 在我看来，您今天的这个收获还不小哈。
0: 啊，不少。
1: 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这是皮皮虾啊。
0: 皮虾大的、重的。
1: 您都已经分好了。
0: 对，
1: 这个个头大一点，
0: 对，
1: 这边个头小一点。
0: 对，
1: 那边是有梭子蟹啊。在下面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还有一筐海螺。
0: 对。
1: 然后旁边呢，这个是
0: 虾。
1: 这个虾哈，哎，这个是对虾，对虾个头大一点。
0: 对对。
1: 大多都是那种这种小虾叫
0: 沙虾。
1: 沙虾，
0: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斤啊？今天捕了，
0: 搞一起啊，
1: 一起
0: 100多斤呗。
2: 听秦世伟介绍，他是凌晨3点半左右出海。我们在船板上看到的鱼虾是他今天第6网的收获。
1: 像今天的这个收成算多的吗？
0: 不算多。
1: 那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0: 吃这些的双倍还多
1: 啊，两倍还要多啊。
0: 对，
1: 200多斤哈、啊。
0: 对，
1: 那是在什么时候？
0: 头两天，就今天货最少。
1: 那什么原因啊？
0: 总不刮风啊。
1: 不刮风，
0: 对，
1: 出来捕鱼风平浪静不更好吗？
0: 天天风平浪静也不好啊。你说刮完风以后了再出就是有货，
1: 就是时不时的要来点海
0: 风。对对，来点风。对啊，
1: 要不然呢这些海鲜会游到哪儿去？
0: 游在石头上，这边石头里面坝边上，我们

0: 不了地方啊，海上那边去了，一刮风它就出来了。对，
1: 有风了之后他们会来到海里哈。
0: 对，
2: 夫妻船一般都是两个人配合操作，因为妻子有事，秦世伟就一个人出海，所以这天的收获比别人相对要少一些。好在这片海域的海产资源丰富，所以即使一个人出海，总体的收成还算不错。
1: 一年，整个的这个收入，他捕鱼大概是有多少啊？
0: 20多万吧。
1: 20多万。
0: 对，
1: 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
0: 属于少的了。
1: 啊，属于少的哈。
0: 对。
1: 啊，那多的呢？能有多少？
0: 多的50-60万的都很多有的。
2: 仙人岛的海鲜在当地非常有名，渔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上岸后会有专人收购，村里的餐馆和游客也会购买一部分。营口的海洋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有很多的滨海旅游区以及沙滩浴场，仙人岛附近的白沙湾滨海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每年节假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多，仙人岛的部分村民开启了民宿和餐馆。我们上岸后，带着下网收获的海鲜，来到村里的一户渔家乐加工品尝。新鲜捕捞的海鲜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简单的蒸熟后就能品尝美味。
1: 一上桌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这个鲜味了。
3: 对，
1: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1: 先尝一下吧。尝一下这个是叫沙虾哈，
3: 沙虾，
4: 对，沙虾，
3: 对，
1: 真鲜。虽然说这个沙虾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这个皮儿很薄啊，而且很酥脆，鲜美的同时呢，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可以连皮儿一起吃的哈。
3: 皮儿扒掉，皮儿得扒掉。
1: 我是连皮儿一起吃的，
4: 吃了也补钙，
1: 吃了补钙。嗯，
2: 秋季正是蟹肥的时候。渤海的梭子蟹尤其味美，记者胡鑫剥开了一只公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
1: 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很厚的，很饱满的，中间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膏，是吧？
3: 对对，
1: 尝一口，好鲜呀。其实它的这个膏和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大闸蟹的膏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大闸蟹的那个膏呢会比较黏腻一些哈，像这个梭子蟹它的膏就会比较稀一点，但是更鲜甜一些。
4: 对
3: 对，
1: 那像现在来村子里的这个游客大多是从哪儿过来的？
4: 可能有沈阳，那个沈阳、
1: 长沙，
4: 还有抚顺，然后省外的有黑龙江、吉林的，
1: 还是东北三省的这个客人会更多。
5: 北京也有，
1: 北京也有过来的哈。
2: 据何文俊介绍，他家也有渔船，父亲也在捕鱼，他因为看到旅游的商机，所以开启了渔家乐。与何文俊上岸经营渔家乐不同，何文思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大连做设计工作，后来又回到村里出海捕鱼。
6: 我家是三代捕
1: 鱼。三代捕鱼，爷爷那辈儿就是渔民了。
2: 其实不论是上岸经营渔家乐还是出海捕鱼，大家依靠的都是家乡的同一片海。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仙人岛最西端的位置，这里可以俯瞰大海的美景。
1: 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变得阴沉了起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也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景致。之前湛蓝的海水现在变成了一面巨大透亮的镜子哈。
3: 对，
1: 阳光是透过云层在我们面前的海面上洒下了一道金色的光影，非常的漂亮。
3: 对，
1: 像游客来到仙人岛一定会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
3: 对，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到我们仙人岛家乡做客。
2: 要说仙人岛最美的景色，就是看渤海日落。只可惜在日落的时候，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不过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幸看到了数十艘渔船同时离港的壮观景象。
1: 这也是要出海的吗？
3: 对，这要10海里以外作业，
1: 就是更远一些的海域哈。
3: 对，海域
1: 啊，那也就是说，现在村子里的渔民哈，出海捕鱼是分为两班的。
3: 对，这个小船分两班，早晨3-4点钟出去，等12点钟回来卖。等这个是晚上5-6点钟回那个走，得了凌晨3-4点钟回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渔舟唱晚的景色了哈。
3: 对对对。
1: 但不同的是，这些渔船呢并不是纷纷归来，而是刚刚出海。所以说在这个开渔的这2-3个月的时间，当地的渔民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3: 归来。
2: 渤海辽东湾的海洋。

0: 资源，造福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夕阳前照，海天一色。秋日的辽东湾海面上，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1: 这
0: 个、
2: 这
1: 还有
2: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营口有海有河，当地人对海鲜水产无比钟爱，吃法也非常的多。离开仙人岛，我们从市区出发，跨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的河北街道，了解一种以大辽河口的物产为材料而制作的美食。
5: 今天呢，我们找到任大哥是来品尝一道营口特色的美食——骚夹子豆腐哈。骚夹子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
1: 骚夹子它区别于飞蟹、河蟹，它是一种小的壳类的物质。
5: 就是简单来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小螃蟹。
1: 对，就是小螃蟹
5: 啊，
1: 俗称了，老百姓的俗称叫烧夹子。
0: 烧夹子的学名叫后蟹，主要穴居于河口的泥滩或通海河流的泥岸上。
5: 淤泥滩涂上面啊，有很多小孔。
1: 小孔，就是它生存的，夜晚就能出来了。
5: 白天的时候不出来。
1: 它基本不出来。
0: 后蟹在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吃法也不一样。烧夹子豆腐有着营口的特色，更是伴随了大辽河口两岸几代人的成长。任宝泉的饭庄就在营口辽河渡口北岸的旁边，在辽河特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往来辽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来到餐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制作美食的工具和材料。
5: 其实看到这样的小螃蟹哈，我是感觉似曾相识。我可以抓一个起来吗？
1: 哎，对，可以。
5: 拿着背部就没关系了。
1: 对。
5: 其实可以看一下，哎呦，他一直在夹我的手。当地就是把这种螃蟹叫做这个，骚夹子哈。
1: 对，
0: 要做烧夹子豆腐，需要对烧夹子进行分解，蟹黄部分取出单独保留，而其他部分在取鳃清洗之后，放在一个陶瓷缸里捣碎。
5: 从外侧慢慢的捣，然后逐渐向这个圆心靠近，这样会，捣的会更均匀一些哈。
1: 对。
5: 我来试一试。
1: 好。挺沉的。
5: 这样可以吗？这种力度可以吗？
1: 对，可以，随便怼
5: 啊。
1: 最后累得不行了都
5: 就没有太多的讲究。
1: 对，
5: 只要想办法能够把它怼碎了、
1: 怼黏了就可以了，
5: 怼均匀，怼黏了就可以了。
1: 对，
0: 听任宝泉介绍，这次的烧夹子有五斤左右，只要倒半个小时的时间。平时他们装满整缸的话，大约有20多斤，需要倒一个小时以上。
5: 所以我在想，现在会有这种，比如绞肉机，
1: 有，
5: 是吧？那把这个螃蟹放在这绞肉机里面，不会速度更快吗？
1: 因为它那个特别快，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它的幼体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5: 啊！一定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1: 传统的方式，
5: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1: 对，
0: 导致过程没有太多的讲究，需要的是耐心和体力。记者胡鑫和任宝泉轮流倒了20多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导致的工序。
5: 像现在这个冲倒之后啊，
2: 再仔细看一下，就是

0: 很细的这种壳在里面了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像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馅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1: 完成了。
2: 烧虾子捣成蟹酱，然后盛出来放在盆里。下一步就是往蟹酱中加入清水，将蟹肉与蟹壳进行分离。
0: 因为刚才这样冲捣过后呢，像这个肉是很细了哈，就已经是变成这个肉汁了。
1: 对，
0: 因为加上水之后呢，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的就和这个水融为一体了。
1: 融了，对了，
0: 这样充分搅拌之后，
1: 对，
0: 这个螃蟹壳、
1: 就出来了，
0: 就会出来了哈。
1: 这
0: 不能太粘稠，
1: 对，
0: 也不能太稀，
1: 也不能太稀，对，这就可以了。
2: 通过搅拌，蟹肉溶于水中，蟹壳分离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滤网进行过滤。
0: 需要在上面筛一下吗？这个
1: 对，像过包一样，就像那个来，
0: 好，
1: 咱俩可以用过包，像做豆腐一样过包，好，
0: 这样的反复一筛呢，
1: 对，
0: 就可以看到上面
1: 对
0: 这个变得越来越干了哈，
1: 你拿着
0: 水就已经流下去了，
1: 拿着啊，这样的话是一做一搓，它这个肉啊就出来了，啊，
0: 再挤一挤。
1: 它做熟了就白了，不是这颜色了，
0: 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不一样，
1: 就像豆腐脑一样了。
2: 烧虾子豆腐里并没有豆腐，所谓的豆腐其实就是蟹肉。蟹肉分离出来后，我们来到厨房里开始烹制烧虾子豆腐。
1: 先放底油，温度上来之后放姜片、葱花
0: 来呛香一下。
1: 对，
2: 姜片和葱花入锅呛香。将大火改小火，再加一点生抽，之后就可以将融在水中的蟹肉慢慢地倒入锅里，
0: 一点一点倒进去。
1: 对，
0: 这个时候我看您是把火
1: 对
0: 开大了吗？
1: 对，开大。这样的话就是徐徐地把这个姜底啊给它下到锅里，等待它的温度上来，咱就用木板啊给它清理底部，防止它糊。
0: 为什么要慢慢地倒进去呢？
1: 慢慢的，因为有渣子。
0: 哦，
1: 那就看着不要了
0: 啊，还是要再过滤一遍哈。
1: 对对对，
2: 蟹肉全部倒进锅里，先将大火改为小火，用木铲在锅里慢慢的搅动，防止粘锅。大约一分钟后，改用大火升温，再用木铲继续慢慢的搅动。
0: 有点像我们平常下锅的这种蛋花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现在是这个蟹花，蟹肉花。
1: 对，现在随着它的温度，咱继续的重复这个动作。直至它成为一种脑状
0: 啊，
1: 咱就可以调口下配料。小时候家里困难呢，没有啥菜，母亲呢就抓点这个东西啊给孩子们去换换样，改善改善，
0: 换一换口味。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0: 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1: 对，
0: 其实现在在看这个锅里啊，
1: 已经沸了，
0: 这个蟹汁呢已经和这个水
1: 对
0: 分离开了，
1: 对对 对，
0: 下面是汤汁儿，
1: 对对对，
0: 上面是羹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现在可以加点盐，百味盐为鲜，但不要太鲜。
0: 特别是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的哈，
1: 对对对对，
0: 也能够提鲜。
1: 对对对。
2: 放完盐后，就可以将韭菜放入锅里。
1: 韭菜呀、本身就鲜，完它还压腥，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均匀受热，让韭菜受到热之后。它也是形成一种特别鲜的味儿，它的鲜跟烧夹豆腐这种鲜结合到一体，所以就特别的美味。现在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出勺了。
2: 在出锅前还要加入之前单独挑出来的蟹黄，
1: 这样的话它增香，还形成一种亮丽的一个小红点。
0: 确实是，你看这个锅里哈，刚才把它煮熟了之后呢，从原来的这种黑褐色就变得稍微淡了一点，变白了。
1: 它这个小红点就是黄，
0: 再加上这个蟹黄之后哈，色泽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看上去是很有食欲。
1: 它这小黄点就是黄，它这种黄特别香，所以就咱就不用搁味素，原汁原味。
0: 准备要出锅了，
1: 对，
0: 闻一下，
1: 对，闻一下。
0: 哇，确实很鲜很鲜的。
2: 做好的烧虾子豆腐香气四溢，十分诱人。出锅装碗，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品尝一下烧虾子豆腐的味道。
1: 你尝一下，趁热，所有的菜呀、多么好，必须趁热。
0: 太鲜了，其实刚喝到这个汤哈，就满口的是鲜味儿。特别是吃到了这个蟹肉汁之后呢，它既有这个螃蟹的鲜美。其实口感上面来说呢，又有这种豆腐的软滑细嫩在里面，所以这道菜也叫这个烧夹子豆腐哈。

0: 形容它的软嫩，入口即化。
1: 而且呢，刚才您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口感，反而是提鲜了哈。
0: 对，
1: 其实像这道菜啊，口感是很软嫩，入口即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来吃。
0: 对
1: 啊，那像这道菜，它的来历是什么呢？
0: 很多年前呢，物资非常匮乏，有个年轻人呢，

0: 没办法吃，
1: 没有办法吃，
0: 就发明了这道菜，
1: 发明这个这种做法、啊，所以传到现在，这也是一种孝道的一种传导我们。
0: 像这道菜呢，也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
1: 对
0: 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美德了哈。
1: 对，
2: 烧夹子豆腐并不难做，但很费时间，当地人很少自己在家烹制。任宝全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让烧夹子豆腐一直保留着人们熟悉的味道。要吃烧夹子豆腐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食材的准备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品完美食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任宝全父子俩带我们来到大辽河边的芦苇塘抓螃蟹，为第二天制作烧夹子豆腐准备材料。
0: 像在这个芦苇荡里面，要比大辽河岸边这个烧夹子要更多一点，
1: 对，
0: 是吧？
1: 要多的
0: 啊、一般它会在什么地方出没呢？
1: 一端就在芦苇根的四方有芦苇根的地方都可以，
3: 边上啊都有，
0: 边上都有哈、嗯。其实我们已经走进这个芦苇荡一截子了，好像没有看到。
1: 对，
0: 在这边再找一找，会爬到这个道上吗？
1: 会爬，会爬。它要喝水儿
0: 啊，
1: 它要喝水儿。
2: 烧夹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前后，那时候来到芦苇荡中，几乎满地都是烧夹子。虽然秋季相对少了一些，但找对了地方也能有不少的收获。沿着泥泞的小道不断深入芦苇塘中，在一片湿漉漉的空地上，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出动觅食的烧夹子。
4: 弟弟，
0: 找到了第一只，
1: 第二只
0: 个头还不小呢哈，这个算大一些了啊，比我们今天在
1: 对
0: 刚刚在餐厅里面看到的要大一点。
1: 这有一个，
0: 哦，这边多，这边多，
1: 哎、这还有。
0: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1: 对，哎哎，
0: 那边是不是还有？
1: 哎，这边
0: 还
1: 有
0: 一只，这还有一只，别跑了。
1: 好，来了来了，哎，这有，
0: 赶紧抓起来。
1: 这有，
2: 因为螃蟹对光有敏感的趋向性，一见到光就会向有光的地方集中，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晚上用灯光找螃蟹。
0: 看，就在这一片区域，我们大概现在已经发现了有，二十只得有了哈，
1: 对，有有有，
0: 得有二十只了。
1: 有，
0: 像每天晚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几点钟会到这边来？
1: 基本上七点以后都出来。
0: 七点以后，一直会捉到什么时候？
1: 九点吧，
0: 就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对对，
0: 就能够够了吗？
1: 不过还得搜一点，搜点那个附近的。
0: 啊，就当地人也会出来捉的，因为刚才呢，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路边停了很多辆车，而且往这个苇塘里面看，还会有灯光的。
1: 对，
0: 他们都是来找这个烧夹子的哈。
1: 对，
2: 听任宝全说。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一个人可以找到十斤左右的烧夹子。
0: 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了？
1: 有二斤了。
0: 有二斤了吗？
1: 有。
0: 来给镜头看一下。
1: 有二斤了。
0: 其实我们走进这个苇塘，大概找了有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1: 对。对，
0: 发现了有两斤，但这两斤好像还不够做一盘的，
1: 不够做一碗，
0: 不够做一份的哈。
1: 对。
0: 那就还要继续找是吧？
1: 对。
2: 烧夹子豆腐是营口人的家乡味道，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这份美好的回忆仍旧在大辽河畔世代延续。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
0: 长得真不错，真漂亮。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品尝完极具当地特色的烧夹子豆腐，我们前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的海岸线上保留着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
0: 每一块礁石都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特别身后看到的这一块更特别一些。
6: 你看它像什么呀？
0: 发挥这个想象力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像是一位老人在这儿望向大海。
6: 那你结合着我们海边的话，你觉得它像什么生物呢？
0: 生物啊，
6: 对，
0: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6: 它呀叫做雄狮镇海
0: 啊，
6: 在头顶的那一块那个位置能看到 有一个小眼窝吗？啊，那是。

0: 狮子的眼睛，然后往下看的话，整体看上去又像狮子的身体啊，这样的
1: 是这样回过头来望向大海，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身子呢是朝向这个海岸线的，
0: 对对对。
2: 海蚀地貌是海水运动对沿岸陆地不断侵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景观，它可以分为海蚀崖、海蚀台、海蚀柱等很多类型。亿万年的风吹浪打，潮至西退，让这些海岸基岩变得形态各异，也给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
1: 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个海蚀景观，我觉得就非常形象了。大家先来猜一猜，像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得到统一的答案吧，像是一头大象。
0: 对，嗯，这是我们景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大象龟山。
1: 大象龟山，其实看到这个海蚀地貌哈，让我想到了桂林的这个象鼻山，很像的。
0: 对，
1: 只是这个方向好像是相反的。
0: 对，桂林的那个象鼻子是朝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大象的象鼻子呢，它是朝里的。啊，整体看上去呢，有一种大象回归山林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像这个地貌哈，特别是这个象鼻下面的这个海蚀洞，
0: 对 对, 对，
1: 是大自然的这个神来之笔了。
0: 对对对，啊，我们看到就是大象脖子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串项链呢，那它就是岩脉，就是通过地壳运动
1: 挤压
0: 形成的这样的一串像项链的这样的造型。
2: 海洋公园的海蚀地貌形成于18亿年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石构造独具特色，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岩石的节理和裂隙中镶嵌着种类多样、颜色不同的岩脉。这对研究海洋地质演化和地质景观的成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营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海蚀景观，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海蚀残丘。离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来到位于营口鲅鱼圈区城郊的望儿山。这里因为半山腰上有一块石头，犹如一位母亲眺望远方，故而得名。
1: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无论是头顶上面的这个发髻，
3: 而且
1: 还是五官都非常清晰，
3: 对，而且是布满了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在望向远方，
3: 对对对，
1: 期盼着孩子的未来。
3: 是，
2: 据王德利介绍，望儿山属于典型的古海蚀地貌，亿万年前山下就是大海，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只剩下这座孤山耸立在广阔的平地上。因为慈母头像，望儿山自古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母亲的传说。望儿山的海拔只有100多米，但因为古老的传说，因为敬母爱母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了辽南名山。如今站在望儿山上已经看不到大海，山海之间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大片的温室大棚，大棚之中是当地著名的物产葡萄。我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的盛台村。
1: 那我们听说红旗镇被称为是这个辽宁葡萄特产之乡哈，那在当地这个种植葡萄的规模有多大？
4: 我们红旗镇有20000亩的耕地面积，葡萄种植就占了90%。我们盛台村有4500亩的耕地，有4000亩都是，大棚葡萄设施。
2: 地处北纬40度23分的鲅鱼圈区，和中国吐鲁番、法国波尔多以及美国加州等世界知名的葡萄种植区一样，也拥有着适宜葡萄生长的优越条件。最初的时候，当地人只将葡萄栽种在庭院里。1985年，第一座温室大棚修建后，葡萄的种植规模才不断扩大。张林小家也种植葡萄，但因为大部分已经采摘出售，他带我们来到村里一座还没有采摘的葡萄大棚里。
1: 像大棚里面看到这些葡萄长得真不错，真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每一串这个个头啊都很饱满。现在已经成熟了吧？
5: 已经成熟了，然后您可以尝一下，
1: 剩下来一个，
5: 对，您尝尝，
1: 已经是很成熟了哈。
5: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很圆，很饱满，尝一下。
5: 您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红提，红提的一种是吧？
5: 对，
1: 叫做晚红。其实吃起来的呢，它的甜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水分是很足的。有些种的红提呢，它那个皮儿会比较硬一点，比较厚，但这个就没有那么厚。
5: 对，
1: 吃起来比较脆，很不错。
2: 红旗镇种植的葡萄共有20多种，晚红是其中之一。听孔祥珍介绍，他家在当地属于种植小户，只有2-3亩的面积，但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一些大

0: 户种植面积多达二三十亩，年收入超过百万元。
1: 那像这些葡萄采摘下来是会分等级的吗？
2: 嗯，对，会分个等级的、
1: 啊、那这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3: 看颜色，也看这个果粉，果粉好不好，这个果粉就是比较好的。
1: 像这一串、啊、
3: 对对，它
1: 果粉
3: 是
1: 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啊，其实这个果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皮儿表面会有一层这种白色的霜状
3: 哈、啊，
1: 然后我们轻轻拿手一擦就可以抹掉。
3: 可以擦掉，对。
1: 那就是有果粉越厚越多，证明它越好了。
3: 对，它这个对它这个葡萄就越漂亮。
1: 还有其他的吗？
3: 嗯，果粉会看一下，然后再颜色，像这个就稍微粉的，咱就管它叫粉色也有点。
1: 嗯，就颜色会偏淡一点的。像这一串呢、嗯，颜色就会最深，
3: 对对
1: 更深一点。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漂亮的。
0: 由于受到海洋的调节。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湿润，适宜葡萄的种植，因而盖州等沿海区域成为营口的葡萄主产区。在营口悠长的海岸线上，还有着壮阔的百里盐滩，构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跟随向导来到当地的一家盐厂。
1: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盐厂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规模非常的
4: 大，对，
1: 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啊。
4: 其实规模最大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确实是方圆百里。营口的这个盐厂啊，嗯，它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历史也很悠久。战国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嗯，这本书曾经记载啊，说盐有辽东之主，主指的是主盐，嗯。这个辽东自主呢，基本就是指的是辽东半岛，就是沿海这片地，主要就是以现在，营口、盖州、雄越沿海这个为主。嗯、
0: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汉代实行盐铁由国家专买政策后，营口地区便成为辽东海盐的生产和专买中心。营口制盐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清朝，这里生产的海盐成为了贡盐。
1: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晶体啊。它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4: 对，
1: 之前我就听人说过了，说像这个刚刚吸出来的盐粒儿，这种晶体特别像童话世界，很漂亮。
4: 在古代啊，这种粗盐就是一般平民百姓啊，一般就食用都是这种粗盐，但是作为贡盐来讲呢，还得进一步加工。
1: 营口的贡盐，
4: 它是把这个大粒盐呢，人工把它磨碎，在铁锅呢把它熬化。去除杂质之后呢，把它熬成粉末状的盐面儿、啊，这是原始精盐。其实真正营口历史上这个精盐公司啊，出现也比较早，在1920年左右，营口先后出现了四家精盐公司，那就是用机器这个制作精盐。他们熬制作这个精盐呢，不仅是行销东三省，而且还远销到安徽九江那一带。
0: 千百年来，以营口海盐为调味品，人们制作了丰富的美食。东北大酱就是其中之一。自从1861年开埠之后，大量优质的东北大豆在营口销售转运，再加上这里生产海盐，营口的制酱业迅速发展。在如今的营口辽河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酱园，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大酱酿造工艺。
1: 其实看这些酱缸啊，个头可真不小。这就是最传统的酱缸吗？
5: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陶制的这个酱缸。
1: 这个玻璃我们能够
5: 可以的，可以
1: 打开
5: 的
1: 吗？
5: 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看一下。
1: 嗯。哎呀，一打开这个玻璃啊，空气中弥漫的全部都是这个
5: 酱香味
1: 了哈。
5: 嗯。
1: 那像这口缸里面的大酱。酿造了有多长时间？
5: 现在这口缸的话，至少是在5个月以上。
1: 5个月以上。
5: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能够算是成熟了？
5: 最少还要等1个月
1: 啊，6个月的时间。
5: 对，最少是6个月。
1: 那其实这个是和酿造酱油的这个工艺差不多吧？
5: 是。
1: 晒足180天。
5: 对对对，是一样的。因为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竹篓里面渗进去的就是酱油。嗯。竹篓外边的话，它就是大酱了。一个工艺上产生的是两种产物，一个是酱，一个是酱油。
0: 听张大介绍。他们酱园的传统制酱工艺共有12道，关键的第一道就是选出好的大豆。我们来到酱园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蒸豆。
1: 那像这个大豆的品质怎么样啊？
6: 这个大豆我们已经选择完事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比较好。
1: 那在挑选这个大豆的时候啊，有什么要求吗？
5: 我们对于大豆原料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颗粒均匀。那么这样的话呢，酿出来的酱呢，它的这个发酵在一个同样的周期之内，它每颗豆粒都能够均匀地进行发酵。
0: 选好的大豆经过清洗，放到蒸屉里蒸熟后，就可以裹上面粉制曲。
1: 像这个面粉里面呢，是有掺了一些什么？

0: 面粉里我们加了我们特有的米曲霉和黑曲霉，
1: 嗯，
0: 为了它后
1: 更好的发酵，
0: 对，更好的发酵，更好的生长曲。
1: 这一步就是要把它均匀的让这个面粉粘在每一颗黄豆上面，
2: 对，同时呢就是把这个曲种呢也随着这个面粉一起裹在这个豆子上。
1: 做好了之后啊，我看您是把它很平整的铺开，
0: 对，它这个平整的铺开是为了它这个均匀的能接触到氧气
1: 啊，接触到这个空气，
0: 曲长得也能均匀。
3: 蒸熟的大豆与酱曲拌匀混合后放到透风的发酵房内，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让大豆自然发酵。三天后，发酵的大豆装入陶瓷大缸，加入食盐水，以斗笠或玻璃为盖，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晒酱阶段。晒酱的过程中，人们还要通过打耙让大酱充分地接受阳光照射。
0: 微生物发酵的时候需要氧气，我们打耙的时候把空气给它打进去
1: 啊，充分的接触这个空气
2: 中的
1: 氧气，
2: 对对对、
1: 好，教我一下怎么打。
0: 打耙的时候
1: 啊，
0: 下耙要迅速，
1: 迅速的下下去，
0: 对，起耙也要迅速，但是这个耙不能离开这个酱的表面
1: 啊。为什么呢？
0: 容易打出来。
1: 哦、
0: 对，打的时候把下边的迅速的带上来，把上面的迅速的给压下去
1: 啊，
0: 就是这么过程。
1: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倒的这一块颜色就已经变了，不像表面的这种黑褐色哈。
2: 对，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好。
3: 一般情况下，夏天温度高，打耙的频率是一天一次，而到了秋天可以三天到五天翻搅一次。
1: 先快速的压下去。
0: 对
2: 对，
1: 这样对吗？
0: 对，
2: 已经很专业了。
1: 老师教的好。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一个口诀就行哈。
2: 对，
1: 从下面把这个酱往上拉，再把上面的酱往下倒，倒了一会儿之后呢，现在这一块的颜色都已经是变了哈，
2: 对，变成这个红褐色了，
1: 受酸了，太费劲了，这倒十分钟啊，第二天肯定是腰酸背痛的。
3: 晒酱的过程至少需要180天的时间，6个多月后，人们可以通过化验氨基酸的含量等方式来确定大酱的质量。而传统酿酱的方法是通过大酱的颜色、气味以及味道进行辨别。
1: 尝一下这个大酱的味道，少来一点。
2: 嗯，对，少来一点，咱们这个酱油可以尝一下。
1: 真够咸的。
2: 对，第一感觉就是咸，因为咱们现在啊，缸里的它就是原酱，经过蒸煮和调配的话，它这个盐度我们就会控制在非常适度的一个盐度。
1: 虽然说刚入口的是非常非常咸，但是慢慢的呢，它这个酱香的这个回味还是在嘴里。
2: 对，豆瓣呢，就是说在品尝的时候放到嘴里的话，然后呢你用力的用舌头
1: 一顶
2: 一抿，然后的话它这个你能抿开，不那么硬
1: 啊，
2: 这个就成熟了。
1: 就是像这个大酱里面的这种大豆的颗粒啊，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就是最好，
2: 几乎可以是这么说，
1: 口感是最好。
2: 对对对，
3: 大酱酿成，东北人餐桌上的美食因此更加的丰富而美味。东北大酱自100多年前营口开埠之后，逐渐走出东北，被更多的人接受。慷慨的大海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河港到海港，从大河走向大海，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美丽港城营口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1: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

0: 伊朗当局表示，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 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 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1: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 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 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3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
3: 63%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 纽约时报3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机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
1: 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
4: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 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

0: 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1: 据韩联社4号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2: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韩联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防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
2: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举办的多边安全年度例行协商机制首尔安全对话将于本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日方多由防卫审议官出席首尔安全对话。去年，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出席，但今年再次改为防卫审议官出席。韩联社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上月15号，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抨击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选择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3: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

0: 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3: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

0: 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八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 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6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对于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的消息，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 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 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 4号在京举行。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 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在国新办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护险将在15-57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 到2028年底， 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 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 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 是试点初期的10倍， 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 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 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4: 到2028年底， 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3: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15-57， 中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3: 2018年以来， 中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 其中含199种创新药。
5: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 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
4: 商业

0: 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2: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3: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波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中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4: 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由于乡中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点位于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2号上午，福建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4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9月4号，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4号清晨，在江西吉安太和县何市镇乔峰村内部积水严重，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今天仍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逐步关停德国本土4座工厂，大幅精简产品线，以此压缩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5: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

0: 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其全球65万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万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1: 法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
2: 今年夏天，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法国气象局3号表示，与19世纪末期相比，今年夏天法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的自然变化。今年夏天，法国90%的大城市至少有一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几乎一半的地区气温曾超过40摄氏度。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8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与历史数据相比，这也是罕见的。高温和干旱还对法国农业造成冲击，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地区的牧草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1: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是这项活动举办的第8个年头，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会。
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5: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与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强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当下的首要议题。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量产新型电子压制系统，据称能够有效地迫使星链瘫痪。随着俄乌空战进入新阶段，究竟谁能够在无人攻防较量当中占得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3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华尔街日报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央

0: 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

0: 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穷保护系统它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乌方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远程的这种飞行状态下的航路规划。除此之外呢俄方也会利用这种波穷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穷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无人艇。
1: 俄罗斯的波穷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啊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能占得先机呢？
0: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资源，要资金给资金，而且呢欧洲国家还把很多的无人机技术无偿转让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既可以在国内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欧洲的工业体系去量产乌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所以它无人机的这种规模化的运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乌克兰进行远程饱和的火力打击，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和产量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这场对决当中双方的实力都是越来越强，那么它是一种长时间相互袭击的这种状态。
1: 那就在几天前，乌克兰的两大强力部门，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啊，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以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2: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啊，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啊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却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啊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报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要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其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

0: 天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于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2: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1: 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相关请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三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并称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三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

0: 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1: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啊，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啊，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啊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2: 应该说俄乌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啊、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啊，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啊，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那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些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啊，包括泽连斯基讲到九月份有可能啊，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啊，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啊，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啊，批评啊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啊，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啊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啊都愿意谈，但是如何谈啊，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啊。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啊，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他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啊，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2: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啊，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啊，一直相对非常谨慎啊。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啊，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催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啊，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啊，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啊，仍然有很多难点啊，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啊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的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

0: 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它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要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
1: 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三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防部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财长西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出席 G20 会议，但俄方与会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俄财长受邀参加 G20 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呢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3: 的确，在俄乌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参加 G20 峰会，确实表明啊、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啊此次出席会议的时候，没给欧洲打招呼啊，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啊！这也说明呢，过去的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啊，它实际上还是以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欧洲的感受。这也导致现在呢，此次峰会啊，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1: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0: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

0: 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房屋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房屋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愈加频繁，秋凉也开始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随着沙德尔的残涡减弱，南方的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遭遇罕见强降雨的福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对于北方来说呢，六号起一轮冷空气过程开始影响，降雨降温展开，到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沈阳、太原、兰州等地下周二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0度左右，要注意添衣保暖。在欧洲，北边秋凉，南边暑热，欧洲中北部雨水当中，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局部地区还不足10度，而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仍然炎热，那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西安晴，22到3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3到41度。
1: 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1号墓、3号墓、2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因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1: 在马王堆1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3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2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1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辛追。
0: 关于辛追，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他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2: 辛追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有很多化妆的工具。
0: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辛追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辛追夫人的妆奁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辛追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3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7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

0: 仪容修饰的注重。
1: 盲的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厢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厢，椁室北边厢被布置成辛追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辛追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2: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辛追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0: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3: 我们在他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他的假发是编织在他的棕发上面去的，他的棕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他的假发是黑黑的。
0: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长王后之首服为副边刺，追横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辛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辛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1: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辛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她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她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她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她自己的头发。
0: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辛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 和昂贵的化妆品

0: 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心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1: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0: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2: 从这个马王堆的汉墓也可以看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具，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耳杯、杯盘、案占了一半以上，都是用于饮宴，也可见当时他们的宴饮生活是豪华程度。
0: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3: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的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它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花样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0: 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展陈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2: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0: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代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1: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这些耳杯还分为大中小不同的3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辛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君姓酒漆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

0: 必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姓酒祝福语的七耳杯，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40件，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这标的虽然是容量，又何尝不是主客之间对酒量的揣测？更有趣的是小聚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叠，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
1: 整个嘛，这个项目呢，它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精美，上边也往往写着成市场，成都市场造，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倒是卖得很贵的。
0: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是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这些成组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2: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肆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辛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辛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0: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100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辛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3: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

0: 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1: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寺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辛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十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戴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它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2: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1: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辛追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3: 辛追夫人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她的墓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她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1: 尽管辛追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她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她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2: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气里。
1: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气活在当下。从汉代的戴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

0: 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1: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图景。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静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啊。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已经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2: 对，因为还在滑，还在，因为硬盘还是一样啊。对，这个
1: 也还是零磨损。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由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
1: 对，
2: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嗯，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2: 以前是飞行，
1: 是
2: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嗯，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3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2: 只能是
1: 否则它那时间长
2: 没有没办法，就
1: 那铁杵都能磨
2: 很快就有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3: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2: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3: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3: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2: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嗯，还有一类是有电刷的。嗯，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嗯，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嗯，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有无刷的1/3，嗯，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2: 我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2: 对的哈。对。
0: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2: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嗯。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又是别人定义的问题。嗯。是有天花板，所以。

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

0: 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知识，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知识，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这个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成很小的。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四年。
1: 就是实验就做了四年、
0: 啊、做四年，所以我又用了四年证明它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十年。
1: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0: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嗯、
1: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0: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1: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0: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有路径依赖的。这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1: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0: 我认为能承担起这个年龄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现在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1: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一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一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我前半学是按照这种逻辑跳，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班。前班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 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

0: 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
1: 嗯，
0: 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全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
1: 嗯，
0: 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是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就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2: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2: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
0: 嗯，
2: 啊，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面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2: 就是您把前班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
2: 嗯，
0: 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2: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3: 10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2: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4: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2: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4: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这做的液态金属的
2: 啊，这已经做出来了。
4: 对，
2: 哇，
4: 这比
2: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4: 对变成固体，
2: 变成固体，
4: 这是刚才的固液切换。
2: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哈，
4: 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
2: 对，
4: 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就是这完全想象，
2: 对，
0: 就完全想象，
4: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1、2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2: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5: 来到01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2: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

0: 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1: 不，因为进到清华，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嗯，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嗯，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嗯，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边。嗯，所以当时是这样想。
0: 但您的这个灵医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1: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嗯，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0: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灵医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1: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嗯，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0: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1: 这我会说，大致上是前2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0: 对呀，
1: 我也不能约束他，
0: 是，
1: 我也不能给他学位，我也没自己的校园，
0: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1: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走通了。我非常自信走通了。
0: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
1: 走通了？已经走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走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10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10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走通了，所以慢慢就总之就步下去了。
0: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灵医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1: 我不管，我只有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他经过灵医学院跟没有经过灵医学院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灵医学院？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走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多少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 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

0: 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正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四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1: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四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2: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的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2: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化应用的地方。
2: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需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2: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1: 对，
2: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啊。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就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2: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2: 慢慢会
1: 融合一起。
2: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1: 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2: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1: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2: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1: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
2: 事，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1: 对。
2: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1: 对，
2: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2: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 我设法去说服学生做实验，然后你那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舍，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可以，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2: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5: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成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一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3: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4: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5: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0: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1: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6: 因我感觉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1: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城。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1: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

0: 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少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两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1: 歼十五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2: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 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十五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的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十五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万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0: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3: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十五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的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他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0: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十五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十五的发展？
4: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十五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二十以及歼三十五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

0: 然而，由于歼15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15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15，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15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15T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 15D 电子战飞机、歼 15DH、歼 15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
2: 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 15T 呢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 15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3: 歼 15T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旗舰铁轮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是相当大的，前铁轮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从外观上看还是前起落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 15T 和歼15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2: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 15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3: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 15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 15T 比歼15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2: 我们知道歼15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15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4: 这个在歼15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的，它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的飞机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美

0: 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十五 D。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十五 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
2: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十五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愚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 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15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15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啊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

0: 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1: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十五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2: 前面说到，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三 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十五就是采用了三 d 打印技术的现在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对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十五 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十五 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十五 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的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3: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R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十五，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十五也好，歼三十五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在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1: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爆料，美军多支部队将在中东延长部署，中东后勤设施损毁严重，美海军遭遇补给噩梦。美国考虑打破100多年来的禁令外包造舰，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设计方案列入备选。韩媒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回应尚无定论。美伊对峙半年多，矛盾信号交织，美国一方面放出结束冲突的论调，另一方面却暗中延长中东驻军部署。但无论是继续作战还是见好就收，后勤补给问题始终是美军面临的严峻考验。
1: 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悄然延长部分美军部队在中东的部署时间。收到延长部署期通知的包括海军军舰舰员、陆军防空部队和空降兵等。美媒获得的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将美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驻留至2027年。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国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期已从9个月延长到了12个月。
2: There's been about 20 warships in the region and about 50,000 soldiers, sailors, airmen, and marines deployed out there. So it's an extended, pretty substantial deployment.
1: 有分析称，这一迹象表明美伊冲突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也有知情人士表示，此举只是为特朗普解决伊朗问题提供多种选项。接下来在伊朗问题上怎么走？美方近期释放了矛盾信号。美媒披露，特朗普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正式宣布伊朗战事结束。在英国媒体当地时间3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特朗普则再一次宣称美国已经获得胜利。
3: With Iran, as soon as we win, which will not be long, we've already won, becaus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中东基地遭到袭击，巴林基地设施损毁尤为严重，严重冲击美国海军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转。 纽约时报2号报道， 目前美国海军补给舰不得不航行3500公里， 前往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获取物资，然后为部署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作战舰艇提供补给。 另一个补给

0: 万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 据美媒报道，这些舰艇每周需要准备超过42万份餐食， 以及大约3000万升燃料， 后勤保障压力巨大。由于陆上基地无法使用， 美军不得不更多依靠风险更高的海上补给。 在执行此类任务时，两艘舰艇需并排航行，并保持完全一致的航向与航速。尽管海浪、风力和洋流等不断变化，两船需要始终保持约45米的安全距离，在数小时内完成燃油、食品以及装备等物资的转运。《纽约时报》直言，美海军正面临补给噩梦。
1: 美军林肯号航母结束超长中东部署后，维修难题随之浮出水面。美国本土船厂产能不足，资源紧张的短板愈发凸显。为快速扩充舰队，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军舰本土建造惯例，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松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临察班港进行休整。由于长期高强度部署，航母舰体外侧锈迹斑斑，引发关注。
2: But it's hard to avoid, I think, the symbolism of this now rust-covered ship heading back home. It sort of appears as if it's kind of limping back.
0: 据美媒报道，在长时间海上部署后，舰艇吃水线位置出现锈迹并不罕见。 但锈蚀如同传染病，会不断蔓延，必须在它对甲板、通道、安全锁等部件造成实质性破坏之前清除干净。
2: Now, some Navy experts say that this is not actually that much of a surprise that Navy ships will start collecting rust in these areas after just 2 months of operations in the ocean.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work for crew members to clean this up.
0: 美国专家表示，舰体锈蚀无法在海上彻底处理，必须在航母进入船坞后，由维修人员对锈蚀区域进行打磨、防锈处理和重新喷漆。这一过程大约需要3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目前，美国能够维修航母等大型军舰的造船厂数量有限，船坞资源紧张，一艘航母维修周期延长将影响后续其他航母的进坞计划。 就在美国面临造船能力萎缩、舰艇维护承压之际，一项关于外包造舰的方案引发讨论。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号报道，白宫和美国海军正在考虑来自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设计方案，以更快、更低成本地扩大舰队规模。 2015年，最后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退役后，美国海军进入护卫舰空窗期，造价高昂的阿笠伯克级驱逐舰被迫承担了大量低强度任务。美国迫切希望重新建立一支数量多、成本低、建造快的中型舰艇力量。据悉，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候选舰型包括日本最上级、韩国中南级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新型护卫舰，设计思路强调高度自动化、低人员编制。今年4月，海上自卫队曾发布宣传片，介绍最上级护卫舰"人电号"的性能特点。日本については従来の護衛艦と同等の役割、また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役割も合わせ持ちます。主要兵装、装備品等は対空対水上対潜能力、ヘリの運用といった能力に加え。 最上级独特的外形可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从而有效提升隐身性能。在近乎360度全周屏幕环绕的圆形战斗信息中心，以往分散的战斗指挥、射击控制、损害管制中心等功能被集成在一起。
3: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海军下一代护卫舰已经确定采用日本最上级的基本设计。美国战争地带网站认为，如果选择最上级设计，美海军将与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友共享同一种舰型，并有望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维护保障。
0: 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HD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
3: 앞서 지난달 미 해군성 조선 담당 선임 고문이 이끄는 대표단이 방한해 한화 오션과 HD 현대중공업

0: 前はここに行け、お前はここに行けって指示は人が知らさなきゃダメなんです。行ったら先は自由にやるんですけど。
1: 前景上表示、军用无人机迭代速度极快、日本已经落后。
0: 一番有名なのがシャヘド136というあのイランが開発してロシアとかに輸出してウクライナに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打ち込んでるやつです。であれがついこの間までは速度200キロだったわけです。でもこの8月になったら今回速度500キロの攻撃ドローンが出てきてるわけですよ。アメリカだウクライナだイランだイスラエルがもう本気で開発しちゃってますから、でヨーロッパも NATO 経由でやってますので、で日本がかなり置いてかれ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す。
1: 八月底，防卫省宣布已签署合同收购位于广岛县吴市的日本制铁公司一座钢铁厂旧址。该厂区在二战期间曾是日本海军造船厂。防卫省计划在此打造多功能综合基地，引入企业开展无人机等装备的制造和研发。
2: 呉地区は海上自衛隊の主要拠点を有する我が国の安全保障上極めて重要な地域です。
1: 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本质是为重军备打通发展链路，彻底背离日本战后曾长期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路线，试图以所谓军产兴国的方式撬动结构性改革，刺激经济复苏。发展军工产业已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高度捆绑，从振兴经济、实现强国层面为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
3: 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至6号先后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
16: 来了，
17: 立白大师香氛
18: 真香，
19: 立白洗洁精
20: 不杀手，
2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2: 真划算，
23: 还得是立白。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2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芥V酒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四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1: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

0: 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塔斯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等美方代表计划在5号至6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1: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我们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0: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3: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

0: 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涡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中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是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2: 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由于乡中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点位于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2号上午，福建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4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9月4号，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4号清晨，在江西吉安太和县何市镇乔峰村内部积水严重，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今天仍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4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3: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西藏开展专项排查，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2: 旧振兴新图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国新办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0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7: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8: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7: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0期，中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9: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机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

0: 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1: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中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
2: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5: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9月7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短视频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少人通过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是也有个别网友为博取点赞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在主干道违停拍摄猎奇视频，把公共道路当成网红取景地。
1: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交警介绍，每年6至9月气温较高，夜间违法占道拍摄短视频的现象要比其他时段明显增加。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开展线上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接连发现多条危险摆拍视频，内容均为网络上流行的马路捉泥鳅的摆拍桥段。交警通过公共场所视频锁定了多名违法拍摄者，当事人交代 自己刷到网上同类摆拍短视频后觉得很吸睛，于是心存侥幸在禁停路段停车取景，只为博取流量找。

0: 粉获赞。采访中，记者发现有部分短视频博主认为，深夜城郊路段车流量小，临时停车拍几分钟不会有问题。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停车摆拍，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当事人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层面的法律责任。
1: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做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人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自然资源部消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4号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其中路域段长7.83公里。永州铁路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4号，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近日，广西南宁一小区内，一名男童独自爬出阳台，悬挂在了37楼高空防盗网外侧，处境十分危险。37楼的住户发现后，立刻护住孩子，并紧急联系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破拆隐形防盗网，大家合力将男童救下。这两天，在甘肃张掖临泽县，工作人员正在兔狲亚洲野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搭建野生动物新洞穴。新搭建的人工洞穴可以为幼崽提供安全的躲避空间，也为次年动物们的繁殖做准备。同时，张掖市还在野外新增搭建了5处人工饮水点，为荒漠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生存保障。近日，在位于四川理县的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4只雪豹先后出现在覆盖有残雪的高山崖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
2: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是这项活动举办的第8个年头，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
3: 非凡匠心。

0: 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14: 两万，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欲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强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当下的首要议题。

0: 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量产新型电子压制系统，据称能够有效地迫使星链瘫痪。随着俄乌空战进入新阶段，究竟谁能够在无人攻防较量当中占个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三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华尔街日报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应该如何来理解？
3: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升级和完善它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啊，既包括火力杀伤系统，也包括电子干扰系统。虽然说呢，此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琼保护系统它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乌方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远程的这种飞行状态下的航路规划。除此之外呢，俄方也会利用这种波琼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琼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

0: 人艇。
1: 俄罗斯的波军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啊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能占得先机呢？
0: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

0: 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和产量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这场对决当中，双方的实力都是越来越强。那么它是一种长时间相互袭击的这种状态。
1: 嗯，那就在几天前，乌克兰的两大强力部门，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啊，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有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2: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啊，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啊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啊，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却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啊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啊，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报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要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第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0: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

0: 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1: 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啊，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并称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3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1: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啊，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啊，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啊，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3: 应该说俄乌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啊，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啊，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啊，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那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些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啊，包括泽连斯基讲到9月份有可能啊，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个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啊，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然而你可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批评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都愿意谈，但是

0: 如何谈啊，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啊。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啊，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他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啊，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啊，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啊，一直相对非常谨慎啊。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啊，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推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啊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啊，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啊，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啊，仍然有很多难点啊，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啊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呢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他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
1: 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防部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财长西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出席 G20 会议，但俄方与会引

0: 巴欧洲强烈不满。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俄财长受邀参加 G20 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呢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的确，在俄乌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参加 G20 峰会，确实表明啊，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啊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啊此次出席会议的时候，没给欧洲打招呼啊，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啊！这也说明呢，过去的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啊，它实际上还是以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欧洲的感受。这也导致现在呢，此次峰会啊，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的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1: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3: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防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防务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下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愈加频繁，秋凉也开始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随着沙德尔的残涡减弱，南方的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遭遇罕见强降雨的福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对于北方来说呢，六号起一轮冷空气过程开始影响，降雨降温展开，到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沈阳、太原、兰州等地下周二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0度左右，要注意添衣保暖。在欧洲，北边秋凉，南边暑热，欧洲中北部雨水当中，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局部地区还不足10度，而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仍然炎热，那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西安晴，22到3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

26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俄方谈判条件。泽连斯基称，访问期间不会对俄发动空中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伊朗方面表示，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阿根廷总统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拨款外交部支持马岛外交行动。分析人士称，受多重现实制约，阿根廷短期内难以改变马岛现状。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
3: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4: 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乌方呼吁国际伙伴对此进行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另据乌克兰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合作伙伴已提前向乌